0: 欢迎大家在8:04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2: 周末早时光。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吉林省呢将迎来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并且呢伴有大风的天气。

气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长春东部、松原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延吉啊，然后呢今天是-31°，其他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29°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2°-17°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最低气温呢是-15°。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者是偏东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微信公众平台家人说，佳宁早上好，早上好。东东外公和浩然说，一彤早上好。一彤姐生病了，所以我昨天晚上8点钟告诉我，然后今天早上我就顶上了，他有点胃肠感冒。

来关注长春市公共自行车的退卡公告。5月15号呢，长春泊车微信发布长春市公共自行车退卡的公告。公共自行车慢行系统呢，已经于2021年停止运营，请没有办理退卡手续的用户呢，于2026年的9月30号前办理退卡业务啊，是在今年的9月30号前，然后呢办理退卡业务。退卡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然后有一个咨询热线，大家可以记一下，0431-8129-1234。办理的地址呢是在仙台大街与昆山路的交汇处1031号。需要提醒的是呢，办理退卡业务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啊，还有呢我们的原来办的自行车卡以及相关的收据。然后大家记好这个时间，是在今年的9月30号前，然后呢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去办理退卡的手续。长春市第四期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呢，在昨天啊10点正式上线。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每天呢，发票上传的截止时间呢是当日的22点，也就是晚上的10点。希望能遇见你。活动周期呢，一直到2026年的6月21号的22点结束。莫名其妙。然后呢，发票上传跟之前几期是一样的。也是单张的面额是100元以上的。花都带着笑，笑我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瞅你都着。明天5月17号啊，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发布公告，长春光机所2026年公众科学日，市民呢可以免费的入场来参观。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再来关注，近日呢，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的结果。东北师范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科学和戏剧教育4个新专业获得批准，并于今年呢开始招生。

明天也就是周日呢，长春马拉松比赛啊即将鸣枪开跑。为了配合马拉松比赛，需要满足广大参赛者以及观赛者的出行需求。在明天呢，长春市轨道交通各线路双向的首班车发车时间均提前至早上的4:30。然后呢，也会根据客流的情况适时的调整上线列车，来满足大家的出行。同时呢，比赛当日啊，截止到明天下午4点，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换取福利票，在长春市轨道交通全线网免费乘坐轨道交通。注意啊，是参赛选手，然后呢需要凭号码布来换取，截至到明天下午的4点钟。

8:12给大家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东部快速路东向南的方向，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这一段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青冈立交桥东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东荣立交桥附近，景阳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现在呢北向南西向东这一块啊，包括呢东部快速路东向南的方向，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这一段，目前呢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其他道路方面呢，大马路，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呢车多。长新街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还有荣光路乐群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黑水路从东七条街到亚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清华路从牡丹街到同志街西向东的方向。

0: 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9: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1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祝大家周末愉快。
2: 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
1: 今天是5月16号啊，马上呢就到了很多人非常喜欢的520啊521这样的特殊的日子。因为谐音我爱你，也成为很多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甜蜜的日子。为了让每一对新人呢都可以顺利的领证，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暖心的调整了服务时间，为爱提前到岗，让幸福呢不再等待。
2: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1: 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在延安大街1149号政务服务中心3楼，正常的办公时间呢是8:30到11:30，下午的1点到4点半。然后呢，调整之后的办公时间呢是1点到4点半，8点到11点半。国贸喜事婚姻登记大厅呢，位置是在重庆路的888号国贸喜事城的5楼。然后调整之后呢，办公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半。也就是呢，分别提前了1个小时。

在前几天呢，一列以红旗品牌色铺陈的长春54路有轨电车红旗天宫专列停靠在了长影站。据悉呢，专列仅上线7天，5月13号到5月19号，覆盖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全程周期。

0: 说到五二零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些五二零的特殊的福利。
1: 找幸福的可能，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一下给力看一下。现在买的话，这个物流应该正好还能到。前几天呢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的短袖啊，据说销量还是挺好的，然后听友们收到呢反馈质量也不错，然后呢现在呢给女生也选了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款式呢，也挺特别的，宝藏短袖，它是天丝短袖啊，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呢滑溜溜冰冰凉的那种，非常适合，其实很适合咱们现在的天气。昨天和前天咱吉林省也非常热了，昨天我穿短袖了，今年的第一次短袖送给了昨天，前天我还挺一挺穿了个薄的长袖，然后昨天我发现我实在是挺不住了，特别是开车的时候，然后还有那个车在那个单位楼下那个停车场停完了之后老热了，里边我就直接把外套就没穿，直接穿个短袖。然后你会发现吧，短袖和短袖它的材质啊，还有包括它的款式啊，其实也大不相同。这一款呢它是属于就是不紧绷不变形的，然后是松手就能回弹的那种，就是不会太松垮，而且呢女性的这一款呢还特别照顾到了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些隐私、就是它不透，一件是79元，然后呢两件加一起呢就可以多加10块钱就行，89块钱就能拿下两件。哎呀没看错啊，对，8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两件这样的一个宽松的 T 恤。
1: 请闭上了眼，你却
0: 尺码呢是80斤一直到145斤都能穿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给力，先看一款，看一下这一款短袖。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的兰蔻的套盒，兰蔻的三件套啊，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然后也非常适合大家520呢送礼物。这个套盒呢包括精纯水、面霜和眼霜啊，那就是基础护肤给大家配齐了，护肤水然后面霜眼霜啊，从眼周的呵护然后呢到全脸的修护啊。兰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他家护肤品肯定是不便宜的。这个套盒呢如果说你要是在官网的话，那肯定是要几千块钱的，而都不止1000家。然后现在呢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团购价是799就可以拿到这个正装的套盒，大家也可以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下给力来看一下。这里边的成分呢核心成分是玻色因啊，高浓度的玻色因。其实像兰蔻啊还有那个赫莲娜呀，还有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你却又浮现，
0: 我怎么一下蒙住了啊，雅诗兰黛，对，就这几个大品牌，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核心成分的。然后呢像这个精纯的面霜啊护肤水，他家的这个核心成分呢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就是它是有抗衰的功能的。喜欢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的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啊，注意这个套盒全都是正装的套盒，就不是中样或者小样，然后呢现在价格是799。

0: 小贾说，我昨天衣服裤子都是短袖，那我没敢，我裤子穿的还是长裤，然后上衣就穿的短袖了。然后自己在想哈，2026年的夏天提前我就给自己来到了。
1: 欧亚商都浪漫营业，满额就送甜点、下午茶、长马礼遇送玩耍包，今日情歌会、烘焙会，情侣到场送特调饮品冰激凌，17、20日暴富熊巡游返场，520爱与暴富尽在欧亚商都。
2: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艺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的3月30。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微信公众平台，我看野伦来了，好久不见。他说我最近没怎么听节目，打开广播呢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佳宁姐周末快乐呀，周末快乐野伦。哎，你头像是一个品牌，你现在去那儿工作了吗？我刚才看你头像的时候突然然后闪出来说你是2020年10月24日关注的我们，这一晃6年了。

位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16号的零时起，有一些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将上调。记者近日从国航、南航和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呢，自5月16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上调。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航段呢是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呢，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来收取。对于5月15号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如果在5月16号之后呢进行变更，不按新的标准来补收差价。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元，意味着呢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海洋说佳宁早上好，他说大白城天气不错哈，有点凉，跟昨天比的，主要是昨天前天太热了，然后今天会感觉到体感的温度是有点凉的，但是我觉得也挺舒服的。不过这一周呢，咱们吉林省的大部分城市呢都是要下雨的，大家也要为出行呢做好准备。

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城、松原北部就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呢，长春东部、松原南部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同时呢，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呢是三级左右的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就是星期日，全省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呢，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1度到16度左右。明天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呢可能达到7到9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0: 再来关注油价的一个调整通知啊，时间已经确定了，是在5月21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调整。这一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涨多跌少的影响，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来到了-1.8%，预计呢下调油价是100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下跌0.08元每升到0.09元每升。
1: 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
0: 今年的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呢将达到1亿吨左右，与上年呢是基本持平的。目前呢夏粮的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了。
1: 每

没有背景说，佳宁早上好呀，说通过头像就能看到什么时候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吗？对，我这边是能看到，我一晃到你那个头像下面就写的是2022年的6月15号关注的，但是你那边能不能看到我不太清楚。

再来关注长春将新建一个现代化的教育综合体。5月15号，也就是昨天，天定山鹤行学园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项目呢是占地面积15.8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82万平方米，建设周期呢是1年。天定山鹤行学园选址是在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学园规划覆盖了幼小初高与职业教育，构建集课堂教学、实践教育与生态涵养于一体的现代化的教育综合体，整体呢形成一园一镇一基地的教育场景的生态。

再来关注5月10号开始啊，一直到5月31号，白山市抚松县鹿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呢，可以免门票。时间一直是到5月末。

0: 8:43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路况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长春大街从二环路辅路到大马路这一段呢，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大马路长春大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啊，就这一块这一个片区，现在呢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啊。还有长春大街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8:49，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1: 爱的不止雪，还有和你的冬天。
0: 阿强说，我又来听任素汐的歌曲了，周末好，佳宁姐，喜欢你的声音，谢谢。
1: 来的憧憬我，
0: 看来你跟我一样哈，我也非常喜欢任素汐，
1: 我爱的
0: 就是从演技包括唱歌的技能，我觉得都是高水准的。用我的话来说，他的表演我认为是无痕迹表演，就是不过，然后呢很自然。哎，我看呢有一条寻人启事啊，是导播刚刚发给我的，李雪荣啊，李雪荣阿姨最后的信息显示呢，是在15号昨天中午的11:30出现在景湖大路超凡大街附近，然后呢阿姨是78岁，全白头发，穿深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身高是1.60米左右。如果有听众呢看到或者能提供相关的信息呢，可以联系毛先生，155-638-8992，155-638-8992。
1: 说再见，我爱的不只是你的照片，等待走了我全部。
0: 这个暑假如果想领孩子们去武汉大学去感受一下的朋友啊，现在呢武汉大学呢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凭本人身份证呢就可以步行入校。具体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武汉大学的公众号啊，应该也进行了发布，就现在呢不需要来预约了。
1: 我和你永远不会说再见，我爱的不只是你的照片，我所爱的不只是雪，还有和你的。
0: 再来关注呢，近日呢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的生物育种迈入了世界的前列。
1: 只是你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痤疮的事儿啊，就是大家口中俗称的青春痘。很多人说痤疮是因为体内毒素太多导致的，这种说法靠谱吗？每周的科学辟谣时间到了啊。痤疮的病因呢，并不是由于体内的毒素过多导致的。医学研究表明呢，痤疮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主要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包括呢皮脂腺分泌过多啊、毛孔堵塞、细菌感染以及炎症反应。首先呢，痤疮的发生与体内激素水平的波动密切相关，尤其呢是在青春期，体内雌激素水平升高，会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过量的油脂

与皮肤表面的死皮细胞和污垢结合，容易导致毛孔堵塞，从而引发痤疮。此外呢，遗传因素和个体皮脂腺的敏感性也会影响痤疮的严重程度。其次呢，痤疮的丙酸杆菌的过度繁殖是痤疮发炎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细菌呢，通常存在于毛囊当中，在皮脂过多的情况下，它们大量繁殖，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导致痤疮加重。这一过程呢，与所谓的毒素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有的传统理论会提到体内毒素啊，可能是痤疮的原因，但呢，这是基于传统观念或者是民间的观点，并没有现代医学证据的一个支持。因此呢，即便有痤疮，也不需要通过排毒来治疗。

0: 近想要买车换车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埃安啊。埃安呢也推出了一个换电的车型。
1: 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不小心
0: 换电呢，就是把车子开进那个换电站啊，然后呢咱们什么也不用管，它有机器咔咔咔也给你操作，整个过程呢大概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啊。不像传统的充电桩啊，快充大概也是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哈。换电呢，就是把你现在车上的这个电池，然后呢去换电站换成另外的一块电池，而且这个电池呢是全球动力电池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啊，技术呢是相对领先的。埃安的新能源的车型啊，想要买车换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续航是503公里。日常通勤啊，或者是跑网约车，在室内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炫畅型电池的订阅版，然后呢买车的时候呢，我们电池是租的，所以呢就不用一次性的花大价钱去买电池啊。购车的门槛其实就是降低了几万块钱，后续呢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都由厂家来负责。其实说白了就是，哎，你开一阵儿，你觉得这个车这电池，我想换一块，你到换电站咔直接一换就完事儿了。然后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大成车业的现场去了解一下，在静悦区新城大街的1888号，导航可以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啊，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换电，或者呢想要提前打电话咨询的就拨打18003349799。埃安的车型啊，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现场或者打电话了解一下。

0: 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节目正在直播啦。我是主持人小瑞，在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

在这里我们先提一个词汇叫做世家啊。你可以回忆回忆你身边的这些做医生的朋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做医生的呢？那这种事情感觉在身边还比较容易出现。那我的老丈人呢，他就是医生。那我小舅子其实他对学医并没有什么兴趣，是我老丈人要求说你还是得学医啊，你还是得学医。这个就是耳濡目染的，导致他虽然没什么兴趣，但是他学医的成绩还挺好的。后面也是现在也是顺利的当上了医生。包括像一些曲艺啊，你要有这个曲艺世家这个词汇。你像很多相声名家，他的爸爸他也是说相声的。那今天我们要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嘛，那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叫做学霸家族。

俗，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反叛的性格啊，或者说反叛的故事。因为呢他们家其实是医学世家，他家是医学世家，但是他并没有去学医啊，那么他反而去学习了音乐。而且他们家全家都是学霸，全家都是学霸。他的奶奶呢是清华啊经济系的高材生，那他的父母呢也同样是名校毕业。他的哥哥呢是耶鲁，他的弟弟是麻省理工啊，这念都是名校啊。在他们家，在这个茶余饭后的这个时间聊的天啊，都是这些东西，嗯，都是什么学医呀，说学这个说说医学呀，说说科学呀。而王力宏本人呢，他其实更爱音乐啊，他有着古典音乐的底子，他从六岁开始就学习小提琴了，每天练琴时间要超过五个小时。那在自己13岁的时候呢，就写出了第一首歌。如果按照他原本的人生剧本，应该是进入到常春藤名校，然后呢毕业之后去当一名医生。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里边是想认真做音乐的，而不是说我一个这个玩闹的这个玩票的性质啊，而是认认真真的做音乐。在1995年呢，他就将自己录制的一盘这个录像带啊，就寄给了表叔。那表叔是李健富啊，就是《龙的传人》的原唱。那又被推荐给了制作人李寿全。这个时候啊，他就把这张专辑就拿出来发行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当真，就觉得哎呀，这孩子嘛，就可能这是暑假闲着没事儿，这样更好的能够练习中文啊，以歌曲的形式更好的去练习中文。但是没有想到他是认真的。那但是他的父母还是很开明的，就是决定啊，孩子既然认真了，想要做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支持吧。于是华语乐坛逐渐一颗冉冉的新星升起了。1998年，他的二专呢、啊，他的第二张专辑就拿到了金曲奖。为你分享王力宏《公转自传》。

欢迎加入到对于王力宏歌曲的讨论当中。你喜欢哪首歌呢？欢迎打在公屏上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打在留言区，我能够看得到你。

阿强的店说周末快乐，我喜欢龙的传人，小时候就听他那个娃哈哈矿泉水的广告，爱你等于爱自己。阿强可以说把今天的节目点题了，因为我们要走进王力宏的音乐故事音乐世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叫做娃哈哈。那王力宏和娃哈哈这段长达20年的合作是华语乐坛广告歌启蒙，更是中国商业史上品牌与明星合作互相成全的教科书级案例。在98年的时候，王力宏在内地啊尚无什么知名度，但是这个时候娃哈哈的创始人呢就力排众议，决定签下他，看中的就是他的名校背景，看中的就是他的这个阳光干净的形象。那在98年，随着这首歌伴着娃哈哈广告在央视的投放，王力宏的形象，王力宏的歌曲也在这个全国都打开了知名度。这首歌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在央视的黄金时段高频的播放，爱你等于爱自己，娃哈哈矿泉水，这个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他的美国名校背景、阳光形象与音乐才华，恰恰与娃哈哈提倡的纯净健康的定位啊，完美的契合，可以说是品牌与音乐人的互相成就了。而那个时候啊，虽然王力宏呢在宝岛台湾具备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呢在内地却没有什么知名度，这可以说是娃哈哈集团一次非常成功的品牌风头。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领

0: 才会懂得。前几年娃哈哈产品的广告
1: 珍惜你，
0: 第一首就是爱的就是你，而爱你等于爱自己呢是第一首啊。那么第二首呢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就是你。
1: 你和我，
0: 娃哈哈在拍摄广告的时候就像对待音乐 MV 一样非常的认真，围绕爱的主题去构思剧情，让矿泉水能够在合适的地方去进行出现。

娃哈哈纯净水。我帮他把这句广告词补充出来。这是在之前大家更加习惯于通过电视媒体去获取更多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优质广告。而娃哈哈呢，也开创了国内啊广告歌的先河。他把这招啊运用的是非常的好啊。其实很多品牌呢都邀请过流行歌曲的流行歌明星啊去代言自家的产品，并且呢在广告当中加入这些歌手的代表作。但要说最成功的案例，那还得是娃哈哈和王力宏的相互成就。这20年携手走过，从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间，王力宏他本人的身价其实是一直在暴涨的，但是他给娃哈哈的一直都是友情价，因为他本人也不止一次的提出，在公开媒体发表，就是说娃哈哈是他的伯乐。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大家加入到今天关于王力宏的音乐故事的讨论当中。欢迎分享你喜欢的歌曲，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在公众号的留言在公众号发布留言，我就能够看到你。 Dead Romance 说可不可以点一首花田错和天地龙鳞呢？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这个刘刘说了，我喜欢王力宏的《大城小爱》，我特意学的，歌词全熟记于心。好，待会儿我们来安排《大城小爱》，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时候要跟你分享的是2001年，这是他第一次包揽词曲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王力宏唯一，分享给你。

如何从偶像音乐人进阶成为实力派偶像音乐人呢？可能需要一首代表作是自己包揽词曲。

想象一下，你面对着你喜欢的人唱着王力宏的《唯一》，从自己的兜里掏出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的这个感觉。那这个广告植入真的是太生硬了。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这个组合在今天的价格击穿底价啊，击穿底价，它的价格是799块钱。您别听到799，嚯，这么贵，但是它的内容是很多的啊，它包含了兰蔻的精纯水，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个大正装啊，三个正装组成的一个大套盒。那兰蔻的精纯系列是兰蔻他们家的这个高端线啊。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呢？

0: 就在精纯当中得以体现，包含了水、面霜和眼霜的一站式配齐，主打一个基础的补水、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那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很能打，精纯水流动性超好，轻拍就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干皮还是混合皮都能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啊。那熬夜之后的暗沉还是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一套下来官网要接近4500，要接近5000的价格了，今天的价格是799块钱，799块钱，这个也是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价格啊。那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也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都可以溯源的啊。那怎么买呢？啊，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那同样给力的呢还有我们的衣服，前两天我们上架的是新疆啊，新疆棉花，以新疆棉为原料，哎，做的是什么呢？这个宽松版的 T 恤，是79块钱三件啊。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天丝、圆领啊和U领的 T 恤。那天丝相比于我们前两天介绍的这个新疆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天丝啊，它穿着是自带凉感啊，这种面料呢穿着是自带凉感的，所以呢也多被做成夏季的坐垫儿。夏季有一些这个天丝坐垫或者说冰丝坐垫，坐上去呢这个屁股啊就丝丝的冒凉风。今天的这款天丝短袖呢，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呢滑溜溜凉冰冰，亲肤又透气。那你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啊，它都不紧绷不变形，因为它的弹力真的超级的好啊。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是79块钱，但是呢你如果买第二件呢只需要多加10块钱就可以了，89块钱就能够拿下两件。给所有的女性听友选择的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天丝圆领 T 恤，包括了白、黑、棕等6个颜色，尺码从 M 到2XL，体重从80斤穿到145斤，依然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是89块钱就能够买到两件天丝的 T 恤。
1: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Can You Feel My World， 这是2003年他推出的一首歌曲。当时的媒体说呢，就这首歌是他对于完美偶像人设的一次内心当中的反抗啊，那唱出了被过度包装的压抑。其实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这也是历史报道当中写的。小贾说了，说王力宏风格和一般歌手感觉不太一样呢，你是觉得他不好唱是不是？不好唱就对了， R&B 就是不好唱的啊。因为普通的情歌，普通的情歌呢通常就在一个八度之内就来来回回呀，但是呢王力宏就不一样了，他的低音很低，他高音呢又异常的高，而且他呀因为他自己本身唱功比较好，他完全不管咱们普通音乐爱好者的死活，你要想唱他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歌曲在低音高音之间的快速转换你有时候跟不上，高音非常的亮，我们唱的时候有可能会挤嗓子甚至是破音啊，然后呢他自己唱歌的时候又很随性，加一些这个转音啊滑音啊真假声的快速切换呢、啊、咱们普通人根本就跟不上，所以他的歌就是不好唱。如果说呢一般的情歌歌手呢考的是如何唱情绪的话呢，那么王力宏就真真正正的考技术，考你的唱功。继续来听歌啊，接下来要时间推进到2004年了，在这一年呢他有一首歌是他带着20多公斤重的录音设备去采风啊，去香格里拉采风，听到当地的一些故事，然后呢融合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心中的日月其实就是在藏语当中香格里拉的意思。

这首歌曲有笛子，有扬琴，一众中国的古乐器，我们一起跟着这首歌曲飞越人间仙境。

0: 在娃哈哈和王力宏合作的早期呢，这个广告歌呀多以定制的形式出现，那么后面呢则直接拿到王力宏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当做广告的背景音乐。比如说呢，心中的日月在08年到09年播出的娃哈哈纯净水广告当中呢，被直接拿来当做广告的背景音乐。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花天错是京剧的传统剧目，那王力宏呢把这个剧目的名字直接拿来使用啊，引用了这个京剧剧本的名字，改编成了这首情歌《花田错》。那在这首歌当中呢，王力宏试图去找到京剧与流行乐的不谋而合的地方，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啊。那 R&B 的自由转音和京剧当中将单个字拉长的转音的这种戏剧唱法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这首歌的精彩之处正是王力宏巧妙地融合了 R&B 与京剧的唱腔，让我们作为普通的听者在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有新意。那这首歌的 MV 呢，我也同样的推荐大家去搜索去观看啊，这个 MV 也是拿到了当年的大奖。他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突然闯进了京剧的世界，和女主角谈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恋爱。

花天作是王力宏盖世英雄当中啊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一首歌啊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在这张专辑在推出的时候呢我刚好在念初中，那这张专辑火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我们班级里边有一个新转过来的转校生啊到我们班级去念书，在一次班会提前结束，老师就说哎呀还有一些时间那我们一起唱唱歌吧，那这个时候新转学来的这个同学他就举手说老师我想给大家唱个歌，我是新来的让大家认识认识我。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吗，就是一个那个男生，这个我的这个同学啊他长得很帅啊长得很高，然后戴着一个眼镜，然后他本人是也是白白净净的。大家能想象得到吗，就这样一个形象的一个初中生站起来以非常好听的声线去演唱大城小爱的那个效果吗，当时我们班的女生就哇。为你分享2005年盖世英雄专辑当中的大城小爱。

听友说周末就得听大城小爱，真是舒坦。野伦说了，我上初中的时候用的小灵通手机的铃声就是大城小爱，好高级啊。我记得我用的小灵通这个铃声啊，只能播放出一些就是不带歌词的那种和弦。在2005年前后，娃哈哈开始推出新品，这个主打富氧啊、弱碱啊这些高端水的概念。那在娃哈哈弱碱性水的广告当中呢，就把《大城小爱》这首歌当做了广告歌。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爱因为在心中》，据资料显示呢，这个其实是王力宏他的歌迷啊创作的一首歌。那王力宏本人呢非常的感动啊，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把它收录在了《盖世英雄》这张专辑当中。

0: 亚山东爱野生长，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齐补至高15%，超市99送10元，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呢是3月30。今天呢我们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16度到27度，吉林市阴，14度到27度，延吉阴，14度到30度，四平阴，17度到27度，通化阴，12度到26度，白城阴，11度到17度，辽源阴，15度到26度，松原阴，14度到19度，白山阴，12度到25度，长白山阴，10度到25度，省会长春呢是多云的天气，16度到27度。哎，今天都是阴天啊，那也挺好的，因为前两天真的是太热了。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寻人的信息，大家可以来注意听一下啊。那走失的老阿姨啊是叫李雪荣啊，李雪荣已经78岁了，年近80了。那李雪荣老阿姨呢这个神志是清楚的，她知道自己的名字。那我们这边得到的最后的信息啊是昨天晚上11点半，他最后出现在了锦湖大路与超凡大街啊，出现在了这个位置。他全白的头发啊，然后呢这个头发呢就到脖子那里，那穿着是上衣是深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他身高呢在160公分上下。那如果有听众呢想要提供线索看到他的话呢，请一定千万千万的给我们打电话啊，联系毛先生，这是他的亲属。毛先生的电话呢大家请留意一下，155-6888-8992 155-6888-8992。那毛先生，如果您这边有这个李雪荣老阿姨这个最新的信息的话呢，也请及时的打到我们的导播间啊，0431858154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正在直播的节目1038领唱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也欢迎大家呢参与到今天节目的讨论当中。我们的讨论方式就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给我留言，我就能够看得到了。我的小灵通来电铃声也是大成小爱，一来电话我的女儿都跟着唱。哇，这么多朋友，这么多听友的来电铃声都是大成小爱吗？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一个小互动，哎，就是你有没有使用过王力宏的歌当做你的来电铃声？这个在以前还是很流行的，就是选择一首喜欢的歌曲设置为来电的铃声。但是现在啊，因为大家就是至少我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基本上使用的是震动，所以我很少能够听到来电铃声都是什么歌，或者说干脆就使用手机自带的铃声，就很少去再去下载一首歌，然后再把这首歌去设置为来电的铃声。这是在之前还是很流行的，现在似乎很并不多见了。可以来一个小互动啊，你之前有没有使用过王力宏的哪一首歌当做自己的来电铃声呢？我们可以来这个小互动。继续来分享歌曲，在2007年的时候，王力宏参演了一部电影叫做《色戒》。那由于在拍摄期间，他的从妆造啊，再到这个街区拍摄地的设置，让他完全沉浸在20世纪30年代。在电影杀青之后，他马上就冲进了录音室，开始了歌曲的创作。创作出的第一首歌就是接下来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落叶归根》。

0: 嗨，我是王力宏，好久不见。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色戒》这部电影，然后我里面诠释的角色叫做邝玉明，我是用他的角度来创作这首歌，可以说这首歌根本就是邝玉明写的一首歌，因为《色戒》是一部年代戏，是在讲抗战时期，所以是比较有古典的感觉。那在这首歌，包括词曲，你都可以听得出来，跟以往非常不一样的王力宏，希望大家会喜欢。
1: 举头望无尽回云，那季节叫做
2: 王力宏那种，他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一度觉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爱国学生啊，爱国学生的形象就应该是王力宏的这个样子。

大家有留意到刚才的歌词吗？王力宏使用了 callback 的手法啊。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无国界跨时代，再也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融合了他之前好多首音乐作品，比如说 forever love， 比如说 kiss you goodbye。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感觉今天的节目评论区大家的这个参与的热情特别的高，看来喜欢王力宏的听友还是不少。今天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听歌，我们把时间推进到2008年。在这一年，王力宏推出了他的新专，叫做《心跳》。在《心跳》这张专辑当中呢，有这样一首解压舒缓的歌，他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人们会心一笑，舒缓生活带来的压力。他以雨作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你知道是哪首吗？《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听听好听的歌，同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好物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啊。那这个商城福利是非常给力的啊，当你实付满520元以上之后呢，海蓝之谜的小样啊，古驰的香水啊，这些东西是免费送的，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底价的基础优惠基础之上还要再送给你东西，最高啊是满5200元就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那新朋友添加福利官啊，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我跟大家测试过，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不是新用户，我之前在我们商城里面买过好几千块钱的东西，然后我昨天添加了福利官，虽然我不是新用户，但是我也成功的领取了那个优惠券，我1块钱买了大牌的香水，就是昨天的事儿，我已经帮大家测试过了啊。这个是近期520的系列活动。那说到团购的品呢，首先要分享到的是天丝圆领 T 恤和幽领 T 恤，这是女性听友可以

0: 留意一下的一个 T 恤啊。这个 T 恤啊是在夏天你穿的频率最高的衣服了，所以你的衣柜里可以多备几件。那么像一些便宜的 T 恤啊，它穿着穿着穿着，尤其是领口的部分或者是这个下摆的部分，它很容易飞边，很容易变形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天丝短袖呢，它是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滑溜溜的，冰冰凉凉的，亲肤透气，弹力超级大啊，不紧绷不变形，把一个西瓜塞进去之后呢，再拿出来松手，马上就能够回弹，不会松垮，穿久了不会垮肩，耐穿度是非常高的，耐穿度要比一般的 T 恤要高不少。而且呢，面料虽然轻薄，但是呢不透，你要是穿深色的内衣不会显得尴尬啊。那今天的这个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U领正肩宽松 T 恤呢是两个款式，它的价格都是79块钱一件，而且呢，如果你买了一件，再加10块钱就能够再得一件，也就是89块钱能够拿到两件，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有白色、黑色、棕色等六个颜色，那尺码呢从一个 M 到两个 X， 从80斤穿到145斤，从80斤穿到145斤。这个刚需的短袖配上实惠的价格，各种颜色你多买几件都没有毛病。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同样刚才提到的一块钱可以买大牌的香水，这个你回复给力之后，你一定要添加那个福利官，让福利官把这个一块钱购买香水的优惠券发给你。一块钱那跟白给的一样啊，而且包邮啊，一块钱买大牌香水还包邮。昨天我就买了，我帮大家测试过啊。怎么买呢？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首先能够参与到520的活动，再一个呢就能够参与到今天的团购，是89块钱两件女生的短袖 T 恤啊。回复给力啊，给力这两个字，89块钱能够买到两件女生的这个天丝短袖 T 恤。那再说到的另一个品呢是护肤品，它是属于兰蔻高端线，叫做精纯啊，精纯系列的一个面霜，再一个眼霜，再一个精纯水，三件套是价格是799块钱啊。因为它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套系的护肤品一起去使用，它的协同效果呢也是1+1+1=3的一个效果啊。那众所周知，兰蔻精纯这一套下来呢，官网你单独去买每一个品都是1500多，那今天的价格呢是每妆宠粉超级的一降到底的大福利价格，那让你去以799块钱的价格体验到兰蔻精纯的魅力。用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去囤货，没有用过的朋友呢在你的预算之内可以去买来体验体验。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非常能打。精纯水的流动性超好，轻拍能够吸收，面霜是润而不油，肤感不黏腻。那眼霜呢？眼霜能够让你的眼周那些细纹呢帮你抚平。你说人这个人眼啊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要是年轻的话呢，整个人就显得年轻。那么想799买什么呢？买这个兰蔻精纯啊，您一样回复两个字给力。
1: 小怪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不想对别人吐露的心事，那能不能以歌曲的形式去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来呢？我想王力宏应该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己内心当中最深处的想法用这首歌《你不知道的事》分享了出来。

你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去是恋爱通告的电影啊，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藏着王力宏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作为一个全能的艺人，作为一个顶流的歌星，他的生活一直在被观看，被围观，他一直承载了很多的期待，他似乎想把这些叫做束缚也好，叫做捆绑也好，再叫压力也好，进行一次以歌曲进行一次温柔的控诉。

火力全开，这是王力宏2011年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在这张精选专辑当中呢，把过往的一些好歌收录在当中，也发布了两首新歌，一首火力全开，以及现在我们听到的依然爱你。同时呢，娃哈哈纯净水在2012年拍摄的一支广告，这是非常典型的情怀杀啊。它主打的是那些时光，那些回忆，选择依然爱你作为娃哈哈纯净水的背景音乐，意思很明显，娃哈哈纯净水依然爱你。这可以解读为好几层意思，品牌与歌手之间的相互陪伴，歌手与歌迷之间的相互陪伴，以及纯净水和每一个消费者之间的相互陪伴。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在电影院看《西红柿首富》的时候，就全场啊，当王多鱼啊把王力宏请来在台上演唱《需要人陪》的时候啊，就全场就发出呜的惊呼，确实是没有想到王力宏会在《西红柿首富》当中出演。在今天的1038领唱团当中，我们一起来去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同时呢，也要感谢节目的广告主。首先呢是大成车业啊，大成车业联合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呢，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换电比加油还快，埃安新能源，使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那宁德时代电池呢，就算在东北的低温之下，也有着不错的续航表现啊。那很多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了解啊。那简单说呢，新能源车的换电啊，就像是给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那一分多钟就可以满电出发了，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因为宁德时代嘛比较稳。那埃安新能源车型呢，这次的换电车型啊，是续航达到了503，是一辆三厢小轿车，全下来价格应该是不到8万。那上回有人透露是不到8万，那日常通勤的跑网约车都够用啊。车电分离，什么叫车电分离呢？就是您在购车的时候啊，不用买电池，而是租电池，购车门槛直降好几万，因为电池嘛是新能源车成本的大头啊。如果想参加这次团购活动，或者是去试驾一下这款车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18003449799，18003449799，或者导航搜索大成车业，就在静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那再来说说，我们这一次团购的兰蔻精纯啊，兰蔻精纯三件套，价格是799块钱，这个价格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说是三件套啊？它里面包含了。三个大正装，都是精纯线的明星品，三个大正装包括了眼霜，包括面霜，以及兰蔻的精纯水。

那它的核心成分，兰蔻精纯线的核心成分是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高浓度的玻色因，效果上非常能打。这护肤就是这样的，只要你愿意给东西啊，只要这个成分愿意给一点好成分，那上脸之后呢，效果呢确实是真好。那么这款兰蔻的精纯系列三件套是三个正装组成的一个大套盒啊，送礼是这个非常显诚意啊，非常显诚意。这次的520活动呢，价格也很有诚意，是799块钱啊，是799块钱。正常它的这个眼霜啊，包括它的水呀、啊，以及这个面霜都是1000多块钱的，三个加一起得4000-5000块钱。799真是非常有诚意啊。那么也是正品保真，也是正品保真。这个蚂蚁店都全程可以溯源的，都是跨境采购啊，都是跨境采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回复给力两个字。同样非常给力的还有520要团购的天丝圆领 T 恤和这个幽领 T 恤啊，这是女款。因为前几天团购的这个男女款式不分的一个新疆短袖 T 恤呢是卖爆了啊，那个其实是男女款不分的。那这次呢是女生专款啊，是一个女款的圆领以及U领 T 恤。天丝面料呢在夏天穿上去非常的凉啊，非常的凉，非常的透气。而且它的抗形变能力非常不错啊，它不会说穿几次啊，洗一水洗凉水这个领啊就变形了，飞边了，完全不会啊。而且呢面料非常，虽然轻薄但是不透啊。就算这个女性听友啊穿上这个深色内衣也不会显尴尬，这个设计还非常贴心的。那么颜色方面呢，有白色、黑色、棕色等等6款颜色可以选择，从尺码从 M 码一直到2X，从80斤一直到145斤都能够穿啊。刚需短袖配上实惠的价格，多实惠呢？75块钱可以买到一件同款的天丝短袖。那么再加10块钱，也就是89块钱呢，就能够买到2件。这个是刚需短袖配上相当实惠的价格，89块钱2件，一件40多块钱啊！而且呢，各种颜色、各种尺码，它是非常齐全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关键词给力，这个关键词给力，哎，进入到商城当中就能够买到了啊！依然是微信啊，微信搜索。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给力就可以了。

10380唱团，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要给你分享这首歌呢，史诗感、大气感，它是拉满的啊。那这首歌呢，被用作故宫系列啊、大型纪录片的主题曲，也是王力宏对于中国风音乐的又一次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探索。来听王力宏《天地龙鳞》。

白白号，如果想要知道湖州市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也就是我的节目名字，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市的天下，你可以收到一组图片，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旅行目的地。其实提到江南的城市就很多，提到江南哈，就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会上榜，而且很多的景色呀可能都是很相似的，就很容易审美疲劳。但是我觉得湖州还是多少有一点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湖州是一个就是活得很自洽的一个城市，就他自己有一点独树一帜的感觉，他自己就是有一种自己与自己和解的那种状态，就我觉得他是一道活得很自洽的一个城市。你看湖州，他其实有正常的江南的那一种气息，有水，而且湖州是有山的。为什么很喜欢德清和安吉呢？就是因为它有山，然后还有竹海，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整个人被氧气包围的一个感觉，就是一想到度假我们要么就是去海边，要么就是去山里等等一系列的。所以湖州呢它有山有水，然后它还有历史，就是它很有自己的节奏。你会发现湖州跟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而且你像湖州市它有个南浔古镇，是很多个几大古镇之中唯一一个不收门票的一个古镇，所以我就觉得它很有自己的节奏，就是如果不是特别着急，那你一定会喜欢它。这就是我形容的湖州，是一个真的怎么说呢，活得很自洽的一座城市，非常值得我们去打卡。为什么说湖州就是有山有水呢？有山你看有莫干山，包括像安吉的很多很多茶山。有水呢，其实湖州是被太湖滋润的非常非常的温柔。那么它还有历史哈，就是南浔古镇它的历史还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而且太湖是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湖州其实是占据了整个太湖的最南端的那个沿线那个岸线哈。这一片的水域呢，它整个就是很温柔，它不像洞庭湖还有什么江西的鄱阳湖那般，就是有一点凛冽，有一点凄凉的一个感觉，就总感觉太湖真的是江南水域的那种感觉养出来的，很温柔很收敛。然后呢它的湖面微波的也真的是一点都不张扬，就是江南才有的那种淹水气哈。所以其实说到湖州，它还有水呀，有太湖啊，而且附近你会发现，特别是你站在太湖的清晨的时候，雾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然后还能看到远处的山是那种深色的，然后湖面呢就是平静的，几乎是没有一点点的声音，就是那般的温柔。所以你看太湖还有水是太湖。那么我说其实湖州为什么还有历史呢？其实湖州是中国的丝绸文化重要的一个发源地之一，也是湖笔的故乡。所以去到湖州的话，其实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哈，去看看毛笔，买一点伴手礼。那么这两件事情你想想，一个是丝绸之路，一个是湖笔的故乡，真的就把整个城市它骨子里的那个因素，它骨子里的那个气质就是给拿捏出来了，细腻精工，然后对美的事物是有极高的耐心，有极高的这种意志力的。所以其实你看湖州呢，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那么说到湖州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南浔古镇了。南浔古镇是湖州整个文脉最完整的一个载体，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南浔古镇是江南的几大古镇，六七大古镇当中唯一一个不收门票的。其实在明清时期，南浔古镇就是中国非常非常富有的一个私商的一个聚集地。因为南浔古镇这个地方，湖州这个地方是丝绸的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所以在明清时期，那么南浔古镇呢就是整个丝商的一个聚集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中西建筑也在这个南浔古镇当中静静的哈去树立着。你看画船听雨眠说，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是湖州市的城市形

形象宣传语。其实在我去湖州回来之后，可能我的听友才知道我去了湖州花城听雨眠，他还给我分享了湖州的三绝，就是塔中塔、庙中庙、桥中桥，是不是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哎，怎么是呢？什么意思呢？塔中塔、庙中庙、桥中桥是怎么个意思？是塔中还有塔，庙中还有庙，哎，桥里还有一座小桥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些呢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游呢是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可以收到一组图片，就是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了。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么刚刚已经说了，我们湖州真的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湖州呢有山有水，还有它很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么湖州到底都有哪些必打卡的清单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太湖南岸的一些观景带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景区，它是一段真实的一个湖岸线，就是它在整个太湖，因为湖州就位于太湖的整个的南岸的那一处，所以其实你可以在早上清晨的时候或傍晚的时候，你把时间留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去别的地方玩，但是在清晨或者傍晚的话可以来湖边走一走，然后感受一下太湖给你的那种感觉，你看是不是温柔的水，是不是温柔的湖。那么还有一站就是南浔古镇，就是南浔古镇是个什么呢？不跟团，就你也没必要跟团，也没必要打卡式的去走完，你就是随便找一条街一条巷，你慢慢的走，然后呢你看到哪一家就是老字号的那个一些面馆，你就坐下来吃一碗面，我觉得才是整个逛南浔古镇最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就你不要着急说的我每一个地方都要去逛，你就慢慢的逛，慢慢的去发现，慢慢的去走，然后看到谁家喜欢了，觉得味道闻着还不错了，那么或者是你已经逛累了想休息下来，就找一家茶店喝会茶，或者找一家面店哈，吃一碗面，这才是正常的一个南浔古镇的一个打卡方式。那么其实说到南浔古镇的话，那么张时明旧宅和小莲庄我是觉得可以单独留时间去的，特别是张时明的旧宅。张时明旧宅呢，首先咱先说这个宅子吧，其实它是江南的豪宅。那么张时明呢，他也是整个这个宅子的这个主人呢，他也是江南的一个首富哈。所以其实张时明的这个旧宅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它的建筑就是有中西合并的那一种感觉，因为他当年做的生意呢都是一般跟法国那边的往来，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包括它的小洋楼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包括有一个那个叫我照片的第几张的那个，你们可以看到它还有那种欧式的那种外放的那种小阳台，一下让我想到了当时我一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就想到了当时看罗密欧朱丽叶他们逃的时候的那种阳台。我们看到很多像西方的一些电视剧或电影什么的，一般男女主都是从这个阳台上哈跳下来，或者是私奔的一个阳台，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所以张时明的旧宅的话，它是整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风格，但它其实也整个是可以说倒映出来了清朝的一个旧影，包括你看你一进去之后它还有那种西式的舞厅，一楼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西式的舞厅，它是完全展现了就是在清朝末期那时候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独特的风貌，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它的舞厅呢也是采用了是那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设计，它的那个瓷砖呢，地上那个瓷砖呢，四块瓷砖可以拼凑成一朵花，就是那个瓷砖据说也都是从法国运输过来的，

0: 很多地方都是镶嵌的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据说张世明旧居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那个，说有，张世明旧居应该是有整个这一栋宅子里有100多个房间，有200多个房间，你就是一天住一天，你可能一天住一间的话，你可能还得住个一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而且包括他的玻璃，据说，就值现在市值的1000万，就他的玻璃的那个有多少扇玻璃，每扇玻璃都很昂贵，包括他有一个芭蕉树上镶嵌着翡翠，就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看一看的。所以去到南浔古镇的话，我觉得张世明的旧居是完全可以感受一下，包括他的那种法式的水晶吊灯，包括法国进口的那种地砖哈，完全都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所以去到南浔古镇，我觉得张世明的旧宅是值得我们留出时间单独去游览一番的，留出这么2到3个小时。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浙江的湖州。话传听雨绵说，才想起来南浔古镇我去过，只是没专程在湖州市区整个市区内去多留连几日哈，没做过茶农。做茶农的话还真的去莫干山或者是安吉，你可以去采茶，去挖笋啊，是做一回茶农。那么说到南浔古镇的话，刚刚我们说的是整个的张世明旧宅，那么其实在南浔还有另外一个富商，就是刘墉，他的小莲庄呢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我觉得去到南浔古镇，应该小莲庄和张世明的一个旧宅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两个地方。那么小莲庄呢，就是晚清南浔的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哈，而且它是分外园和内园，一进园子，江南的那种园林的诗情画意是被完全的具象化。其实我觉得小莲庄的它的这一种就是江南园林的这一种设计，这种独到之处，其实并不比我们所说的苏州园林差多少。其实等你去了之后就会感受到，真的它也是有着那种江南的那种江南水乡的温婉的气质，而且它的每一个设计都非常的精致。所以其实去到了小莲庄，你不会觉得它比苏州园林差在哪个地方，它也非常用心的一个园子。它分外园和内园，它的外园呢就是有很多得有十来亩的一个荷花哈，荷花池。那么一进园子，整个它的那种感觉先映入你眼帘的是荷花池，它有每年的6到8月份是荷花的一个绝佳的观赏区。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亲眼见到古风长廊，然后六角亭与荷花同框的这样的一幅景象，就是你随手一拍都非常的漂亮，都有那个梦华录的同款场景。所以它的外园呢就是整个的荷花，它的内园就是大家居住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小莲庄是完全把人生活的地方起居的地方和景区紧紧的结合到一起。而且在这个里面你还适合看什么呢，看百年古树，就是古树也是小莲庄比较珍贵的一个收藏品了。你走在园子当中，你随便一棵树的它的树龄都有百年以上，而且每棵树都有自己的一个身份证，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够听他们说话。听他们说话其实是我这么说的，其实你就能够了解这一棵树它的一个灵魂，它的这么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它是一棵什么树。所以你如果想要看比如说像银杏啊，像香樟啊，像紫藤啊，那么在整个的小莲庄里面你都能够感觉得到，你都能够看到。那么小莲庄是有门票的，是每人25块钱。这个地方呢还包括了家业的藏书楼，其实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它的开放时间呢，就是像夏天就是8点到17点，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小莲庄很漂亮，它跟整个张世明的旧宅是完全不一样的。张世明的旧宅呢是那种中西合并的那种建筑，那么小莲庄呢，刘墉的这个私家的园林呢，它就完全是江南的，我们中国特色的江南园林的那一种设计感。

我们有朋友说5月12号下单，目前怎么还没有物流信息呢？你5月12号下单的是什么？你可以进入到那个你进入到商城，如果没有那个物流信息的话，你可以打一个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你可以打这个客服电话问一下你的这一单的订单为什么还没有物流信息，好不好？因为5月12号。4天前你下单的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的推荐的品可能还跟今天的品不太一样，所以呢，我建议你打一下我们的400的热线400-699-2799，然后去问一下客服。那么其实去到湖州的话，我觉得咱脸的湖滨小镇，善脸湖滨小镇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其实规模不大，但是氛围感挺好的。然后你可以到制笔的工坊去买几支带走哈，给朋友带一点伴手礼。那么其实他这儿的这些工艺，很多的这个制笔的工艺、制笔的那个工坊，其实不是表演给游客看的。你去了，如果你能够看到的话，它其实就是还在真实的运转的手艺。就是这个地方是出毛笔的，所以这个地方喜欢书法或者是想要带一点伴手礼的，我觉得善脸湖滨小镇也是可以去的。那么还能值得去哪呢？就是飞鹰塔、飞鹰公园哈。飞鹰塔呢，就是我所说的，刚刚我们说湖州，湖州有三绝，塔中塔，然后桥中桥和庙中庙。那么其实第一个就是塔中塔，就是飞鹰塔，它是位于飞鹰公园内的，而且这一个也是我们的听众华传听语言给我提供的。他说的湖州有三绝你知道吗？我说什么三绝，然后他就给我发了这个塔中塔、桥里桥和庙中庙。所以如果说你有时间在湖州市区一转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去过最多的就是莫干山，然后安吉、南浔古镇，就是很少会在湖州市区去游玩。你就像华传听语言也说，我去过南浔古镇，但我没有在湖州市区去多留连几日。那么湖州的市区呢，就有个塔中塔，就是飞鹰公园内。那么这个公园也是没有门票的，但上塔可能是要收一点门票。那么飞鹰塔它其实是始建于唐朝时期，那么最开始它叫舍利石塔，后来呢取佛经当中的舍利飞轮英光普照之意，所以就改成现在的一个飞鹰塔了。那么它其实为什么叫塔中塔呢？就是因为它有内外两塔构成的独特的塔中塔的一个结构。它的内塔呢是南宋时期去重新建的八角的六层石雕那种楼阁式的塔，它是一个石塔，就是它的一个内塔，它的高是14.55米，然后整个上面雕有108尊的佛像及93八海纹饰。那么它的外塔呢，也是在南宋时期重新去建的7层8面的砖木楼阁式的塔，就是它里塔是纯粹的石塔，但它的外塔呢就是砖木，有砖有木头这种楼阁式的塔，那么高是有55米。然后它整个，如果你已经在平台上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了关键词畅游天下的话，可以看到它那个塔中塔，它还有那个设有回廊，就是你可以进去然后去绕塔礼拜，去绕里面的石塔去礼拜。你进入到外塔里面，它还有一个回廊，然后你可以走楼梯上去，你还可以俯瞰整个你的塔中塔的一个景象。那么桥里桥呢，说的就是市区的一个潮音桥，它这个桥呢是整个横跨调溪的，因为调溪就是湖州的非常有重要的一条水系了。那么这个塔呢，也是在明嘉靖18年的时候，是由当地的知府然后去建的这个桥。那然后它在桥的整个右岸的里处有一座小石桥，你可以看到那一张照片，它是穿石拱桥而过的，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叫桥里桥。其实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游客发现，可能是当地的人这么
做的一个标签吧，因为它有塔中塔嘛，还有庙中庙，所以觉得哎，这个地方不也是桥里桥吗？所以可能把它就容纳到其中了。其实这地方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景点，但是可能跟着塔中塔和庙中庙，这个桥里桥也算是设计的别出心裁了，是不是？那么庙中庙呢，就是府庙了，是湖州的城隍庙哈。城隍庙。

0: 我们都知道，那它里面呢还有一个为了纪念当时勤政爱民的湖州知府劳越，他又在城隍庙内又修了一个劳工神庙，所以就形成了庙里庙的独特格局。你可以看看哈，我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庙里庙，你能够看到外面那个庙写的明明是城隍庙，但你还能够看到里面有一个劳工神庙，所以它就是著名的庙中庙了。所以去到湖州的市区，真的可以看看这个湖州三绝，塔中塔、桥里桥和庙中庙。那么庙中庙呢是在城隍庙的里面，为了纪念勤政爱民的湖州知府劳越，又在里面建了一个劳工神庙，所以就是有名的庙中庙了。这就是湖州的三绝，如果有时间在湖州市区去游玩的话，三绝一定去看一看。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来吧，要给各位车友一个好消息。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简单高效。那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 iAN 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如果你还在为充电排队烦恼，那么还在为冬季的续航骤减焦虑，那么 iAN 的换电模式就是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而来的。您呢，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99秒不到两分钟的一个时间，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是的，比加满一箱油的时间还要短，从此呢你就告别漫长的等待，效率就是金钱。而且尤其要告诉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这套换电系统是专门攻克了极寒挑战的，零下20度续航依然实在，那么电池的低温性能有多硬核的保障，那么让你在冬天跑活心里也是暖暖的妥妥的。那么这一次我们主推的iAN 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不再需要一次性的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那么购车的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了月租服务，后续的保险维护甚至自然的衰减全部由厂家兜底，您呢只管安心开畅快跑，这真的是省心又省钱的一个聪明的选择。那么总结一下，选择iAN的换电版就是选择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是非常之靠谱的。还有我们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运营网约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来拨打大成车业的专属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获取本场专场的一个团购的详细配置哈。那么惊喜的价格呢，并且去预约试驾。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经略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你可以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我们也是期待大家的一个光临，当然你也可以提前拨打大成车业的专属热线18004449799来去详细的咨询，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可以在里面回复关键词换电，也可以了解本次专场团购的一些详细的配置、惊喜的价格，也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去进行预约试驾。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可以收到一组图片，就是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湖州市区。其实之前哈，刚才一下卡住了嗓子。其实之前分享了湖州的安吉和莫干山，也就是德清两个县。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转回到市区有哪些好玩的。那么这一组图片当中呢，有南浔古镇，然后呢有太湖，然后还有我说的湖州三绝，塔中塔、庙中庙、桥里桥的三个景象。那么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其实去到湖州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大概的总结一下你们的一个这个路线。我觉得你先到湖州市区坐高铁就能够抵达，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如果是你是傍晚抵达湖州，你可以选择傍晚去太湖边上去转一转。如果说你很晚，你可以第二天清晨去太湖的南岸。湖面的整个雾气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你就是呼吸新鲜空气，走一走，然后徒步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然后呢回来之后你可以去吃个早餐，上午你就可以到南浔古镇了。上午人比较少，你可以先去走一些小的支巷，然后再进我刚刚所说的那些大宅哈。然后小的街巷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打卡式的去游走，你就随便走，选一条你喜欢的你就随便走。然后渴了你就坐下来喝会茶，饿了你就吃碗面，然后你再去逛大宅，可以去到张世明的旧宅，还有小莲庄。那么午饭的话，你就可以在整个古镇当中去解决掉了，它有很多很多的老的面馆啊，然后包括湖州的粽子你可以去尝一尝，然后包括像这儿的白水鱼呀、熏豆茶呀，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的。然后呢像我说的下午的时间你就可以去我说的这些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你也可以逛一下南浔古镇的夜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到调溪旁边去散散步，因为我们去过太湖了，我们再可以去到调溪旁边，也有很多的景色非常的好，可以去感受一下，去了解一下。那么第二天你就可以到飞鹰塔附近去坐一坐了。飞鹰塔，还有就是你可以到扇脸湖滨小镇去看看它整个制笔的，到那个制笔工坊去看看它整个制笔的那个状态。可以买一点伴手礼。然后呢当天的下午你就可以离开湖州，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是德清的莫干山也好，还是安吉县也好。因为我觉得莫干山和安吉你可以选择一处就可以了，因为两处的风景是一样的，都是竹海茶山这种感觉，完全度假休息的一个状态。而且两处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民宿一定要提前的去选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湖州然后选择在安吉或者选择在莫干山再待两天，其实整个四天的一个行程你就可以把湖州玩得很好，第五天你就可以返程了。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时间上的安排，既不赶时间，你还把整个湖州的市区和能够去度假的一些茶山都感受到了，我觉得是慢下来旅行的，虽然只有四天的一个时间，但完全是能够慢下来旅行的一站。

所以呢，总结一下，其实湖州好玩的一些景点呢，像南浔古镇，然后莫干山景区，然后安吉景区。因为莫干山呢和安吉就是以竹云泉三胜哈，然后适合你整个夏季或平时休息，因为它比较清静，然后又是绿色的，然后夏天又比较凉快，所以它就是比较适合去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像安吉的话，它的云上草原呢，它是在安吉县，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一去的。它有一些娱乐项目在其中，包括如果太湖的风景区，我觉得太湖风景区就是你到整个太湖的南岸去转一转就足够了，倒没有必要说的一定要游览整个太湖的风景区，根据你的一个时间安排。如果去到安吉的话，带小朋友的话，那么它有个 Hello Kitty 的主题公乐园，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包括浙北大峡谷，它这个地方呢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高山瀑布，然后那种峡谷的一个风景，喜欢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这些。其实湖州还有个影视城，看你们是不是影视的一个影迷或者是爱好者了。因为它那个湖州的影视城，它主要是那种什么建筑呢？民国时期的那一种建筑，然后那一种就是楼外楼的那种感觉。那么曾经在这个地方都拍过什么呢？拍过楼外楼，拍过那个就是孙俪和陈晓演的那一部晋商的那一部大那个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对，《那年花开月正圆》也是在湖州的这个影视城去拍摄的，包括《建军大业》也是在这个地方去拍摄的。所以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你是影视迷的话，可以到影视城留个半天的时间去转一转就足够了。因为它都是后期建的一些民国时期的建筑，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文化在其中，它全都是后期所就是建设起来的，都是后建的。所以湖州大概就这些，包括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塔中塔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那么湖州的三绝，其实看你的时间，最值得去看的就是塔中塔、飞鹰塔，它是在飞鹰公园内的。那么飞鹰公园是不花钱的，但是如果你要进塔内的话，好像是花10块、20块这样的一个费用就可以进去，因为它整个外塔包着内塔，然后你进里面的话，它有回廊的一个设计，楼梯可以上到上面，可以去俯瞰整个内塔的那个石塔的一个景象。所以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湖州的旅游攻略了。我用3期的节目分享了德清的莫干山、安吉，然后和今天的湖州的市区，包括南浔古镇。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的团品。前两天呢，我们也是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的短袖，一下就卖爆了，销量特别的好。那么我们所有买到的听友收到之后反馈也是非常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女生们选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款式也特别好看的宝藏的短袖。那么咱们衣柜里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最实用的就是短袖了。天热的话你直接穿一个短袖，天冷的话外面穿个薄的外套，夏天的话外面穿个防晒就可以出门了。可是有一些短袖呢，它真的是比较闷汗的，比较扎皮肤的，有的穿几次呢还一洗洗还变形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 AL0 的同款天丝短袖，它的样式是很阔的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呢就是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的哈。那么重点是它的弹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夸张一点来讲的话，就算你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会紧绷，也是不会变形的，松手之后就立马能够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的，穿久了呢也不会像所谓的卡肩呢，然后边缘都飞边了，就是耐穿度是直接拉满的一个状态。面料呢也是轻薄的，但是它却不是那种薄到你里面穿内衣能够透出来的，穿深色内衣也不会显着尴尬。那么今天商城的重磅福利，我们这一款圆领的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的正肩宽松 T 恤有两个款式，一件只要79块钱，那么两件一起买的话第二件只需要加10块钱，89块钱就可以拿下两件。我建议你们一买两件哈，因为这个短袖经常穿你换着穿呗，而且它的颜色呢也是很多的，有朝露白、耀夜黑，包括像洛丽棕等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

0: 颜色都特别的显质感，看你的喜好。那么尺码呢也是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够穿的。那么我觉得T 恤短袖是刚需的，而且89可以拿下两件，这么实惠的价格，真的建议你们真的各个颜色可以真的囤几件都特别的合适，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这个 T 恤真的是很合适的，它呢很清透很薄又不变形，89可以直接拿下两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1: 欧亚商都浪漫营业，满额就送甜点下午茶，长马礼遇送玩耍包，今日情歌会烘焙会，情侣到场送特调饮品冰激凌，17-20日暴富熊巡游返场，520爱与暴富尽在欧亚商都。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茶油天下，我是明天。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的好消息。之前好多听众朋友们一直问，什么时候明天你能够带队出去一起旅行，一起出去玩啊，这不就来了吗？这不就来了吗？在6月14号或26号有两个团期，是印象甘青去到甘肃青海那一边，梦回敦煌的一个我们高奢的定制游，一共是双飞8日游的。如果此时此刻大家对于甘青这边比较感兴趣，去对于甘肃和青海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明天一起去旅行。那么我们会在6月14号或者是26号有两个团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来安排，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去到甘肃和青海那一边。那么其实全程都是精华的景点，你比如说像五味擂台、嗨文化公园，包括张掖的七彩丹霞，包括嘉峪关的城楼、莫高窟，包括月牙泉、塔尔寺、翡翠湖，包括茶卡的那个天空一号，那个天空之城的地方，包括青海湖等等，全程都是精华的一个景点。那么住宿呢，也是全程5晚都是携程上4钻的精选酒店，还有2晚是5钻的一个酒店。那么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我们也都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全程专用的一个车都是升级成2+1的陆地头等舱，这个车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我们是一个人靠窗户一边，只有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座椅呢是可以多少度躺下去的，非常的舒适，它是陆地头等舱，我们全程都是这个专享用车。那么特色美食，你像西北的手抓羊肉，然后手抓肉，然后包括藏王宴，很多很多我们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如果你要想跟着1038去旅行，想跟着1038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去到甘青大环线的话，去到敦煌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然后线下呢我会私下的去联系你，然后给你做1对1的一个解答，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来问我。而且我们全程还有一些 VIP 的专享，你比如说湖景的航拍呀，然后拍照的很多道具呀，包括一些美食的一个专享啊。如果你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在旅行过程当中会有生日，会过生日的话，我们还针对生日去做了一些专享的不同的一个服务，一些小的精心的安排。所以你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个双飞的8日精品游，而且绝对是高奢的定制游，原价呢是6980块钱，我们1038畅游天下的一个合作价格是5699块钱每人。有两个团期，一个是6月14日和6月26号，那么你们要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我想要去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然后线下呢我会联系你。而且我们的产品整个的这个旅行团是高奢的8天双飞8日游。那么首先我想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出去玩，它的坐着舒服，我们一站到一站的这个行程，它的坐着很舒服吧。那么陆地头等舱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这个车，这个座椅，豪华的航空座椅，然后这个座椅上呢带 USB 的车载充电，然后135度的坐躺自由随心，你想坐着就坐着，你想躺着就躺着。然后全程呢都是优秀的导游安排吃住行，包括我们的司机都是10年以上的老司机，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导游呢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非常的精细，也是选择的非常的优秀的导游。那么住宿呢，全程都是5晚携程4钻的精选酒店，然后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干净卫生，星级的服务，舒适是让我们出去玩，我觉得睡眠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睡眠一定要舒适，所以我们在住的方面也是非常的下心思。如果你们要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我要去旅游，那么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我可以给你发详细的，比如说我们住的环境，车是什么样的，然后有哪些的特色的服务。那么美食是我们旅游当中真的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可以吃到西北的手抓羊，真的是那种脱骨的手抓羊，没有一点点的那种膻味，因为去年我去中卫的时候特意体验了当地的那个手抓羊，它有很多很多西北的特色的一些美食，包括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然后包括像藏王宴，还有这个牛奶鸡蛋的这个酒糟。然后我们都知道甘肃那一边嘛，它日照时间比较充足，然后有大片大片的平地，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碗红酒晚宴，你可以去品尝一下甘肃的红酒。我们都知道其实甘肃那边的红酒还蛮有名的，我们除了通化的葡萄酒，其实甘肃的葡萄酒也很有名，所以我们还安排了红酒的晚宴。而且我们完全有一些我们节目和电台的一些专享的服务，就像我所说的送整个团的一个湖景航拍。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就是你一个人走在茶卡盐湖，然后航拍能够看到你两边，你走在湖面中间的那样的一些照片和小视频，那么我们也是有特别赠送的，包括你拍照的一些道具我们也给你都准备好了。还有一些贴心的一些安排，就像我说如果你是寿星，在整个团旅行团的过程当中你过生日的话，我们全团人员为你庆生，给你准备生日蛋糕，然后等等一些礼物。那么精华的景点都有哪些呢？首先呢我们就是武威的雷台公园，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去到甘肃我们想要看的镇馆之宝博物馆的那个马踏飞燕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土的，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个地方绝对是世界级别的地质公园，绝对是上帝打翻的一个调色盘。不同的观赏区它真的它的整个的那个丹霞的那个光滑如丝绸般，然后颜色是那种非常深邃的，你白天看是一个颜色，你傍晚看是一个颜色，就整个是大地真的哈打翻了调色盘的那一种感觉。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嘉峪关的城楼，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我们知道那个电视剧大话西游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取景拍摄的。我们还会去到人类敦煌心之向往的世界佛教艺术殿堂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就是沙漠之眼玄奘之路的鸣沙山月牙泉，在整个沙漠当中有个像月牙形状的一个一滩绿色一滩泉水，就是有名的月牙泉。还有翡翠湖，真的这个地方的蓝真的有一种我们所说的那个 Tiffany 蓝的那种蓝，在这个地方很多女生会来拍照，穿一个裙装然后来拍照，非常的适合。还有呢就是那个茶卡盐湖了，真的天空之镜就说的是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去到青海怎么能不去到中国第一大内地的这个湖泊呢？是不是第一大内陆湖泊也就是青海湖了？还有塔尔寺，其实塔尔寺这个地方非常有名，我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分享过塔尔寺，它是整个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也就是塔尔寺，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全程都是精华的一些景点。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我要去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你就可以跟着1038一起去旅行，跟着明天一起去到这些地方了。全程呢是八天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从出发地第一天到兰州，然后会去到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然后当天晚上就住在了武威。第二天呢会从武威到张掖的七彩丹霞，到嘉峪关城楼，然后第二天会住在嘉峪关。那么第三天就是从嘉峪关到莫高窟，到鸣沙山的月牙泉，住在敦煌。那么第四天呢就是从敦煌到翡翠湖，住在茶卡。那么第五天呢就是首先先去打卡茶卡的 天空一号，然后呢青海湖的二郎剑，然后住在西宁的这个地方。然后第六天的话，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到塔尔寺，然后还会去到大新街的夜市，也是住在西宁，在西宁要住两个晚上。那么第七天的话，就是有兰州的百里黄河的风情线，兰州的新区，还会去藏药的文化馆。然后第八天睡到自然醒之后，我们就是送机的一个行程，回到我们的出发地了。就是这样八天的电台的高奢定制游，如果感兴趣的话，仅需要5688，应该是5699就可以拥有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娱乐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你说话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
0: 我们今天现在说单依纯哈，24岁的单依纯，00后啊，凭借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中斩获5项提名，成为金曲奖史上首位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的00后内地歌手，终结了该奖项25年无内地女歌手提名的历史。哇，这个最终获没获奖先不说，单依纯
1: 可不咋的，这老厉害了，这成绩真给咱内地歌手长脸。
0: 你看啊，单依纯呢以24岁刷新该奖项最年轻内地提名者记录，是继那英1999年的时候啊，20多年前了，那英99年的时候啊，获过这个入围啊。
1: 这一晃20多年，单依纯能接上这茬真挺不容易的。
0: 纯妹妹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与年度专辑，凸显出作品艺术完整性与市场的影响力。对，
1: 我觉得指定有戏，年纪轻轻实力就这么强，往后发展指定差不了。
0: 评价挺干脆啊。然后呢，常石磊也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同名歌曲《纯妹妹》MV 也提名了最佳 MV 奖。这是一个行业里程碑的意义啊，打破了金曲奖对内地歌手的长期隐形壁垒啊，被乐评人视为

0: 然后大家也对他有很多的这个非议啊。但这一次你看人家入围金曲奖啊，很多人又觉得很厉害。
1: 其实吧，有非议也正常，毕竟改经典歌容易招议论，但这次提名直接用实力把那些声音压下去了。
0: 然后呢，支持者也强调啊，提名就是肯定，你别管最后获没获，提名就是对他的肯定。而且专辑纯妹妹此前已经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年度优秀歌曲
1: 等专业的认可，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0: 啊、就证明这张专辑其实很厉害，
1: 可不是吗、嗯、能连着拿专业认可，这专辑的含金量真没话说。
0: 纯妹妹这张专辑现在在全网的这个大家对她的口碑怎么样，你给我们总结一下。小鱼，
1: 这口碑是两极分化的厉害，年轻人爱她先锋敢玩，能跳出抒情老路子，可也有人说技巧太满，抢了情感的劲儿。
0: 那这个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
1: 向日葵朝着夜是暗里藏着韧劲儿的成长感，别害怕是软乎乎的治愈，借光是慢慢往上拔的希望，小怪兽是把坏情绪揉成可爱的劲儿，后来是带着余温的回望，好好的是轻缓的和解，李白改编是跳出框架的新滋味，晚星是收尾的柔和平静。
0: 你真是一首歌一个形容词。那他这张专辑当中哪一首歌是全网比如说播放热度最高的？
1: 纯妹妹那指定是同名曲纯妹妹，粤剧加电子的混搭太抓耳，短视频上翻跳翻唱特别多，热度直接拉满。
0: 纯妹妹也是他一个很标志性的曲目哈，每次演唱会也都会唱啊。所以这次单依纯获得金曲奖的提名呢，在大家来看也属正常，但是跟她同台竞争的比如说蔡依林啊，蔡依林是9项提名领跑，单依纯获得5项提名也很厉害啊。然后年度专辑同批竞争者也有蔡依林的 Pleasure 啊，这个他真有可能这次能够赢过蔡依林吗？我觉得这个就太厉害了。
1: 那要是单依纯真能拿下、对内地新生代歌手来说算是彻底敲开金曲奖那扇隐形壁垒的关键一锤了。
0: 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也指出，金曲奖需回应世代的脉动，暗示对多元审美的包容。单依纯的创作参与度跟常石磊的顶级制作的结合也成为了新生代音乐人的标杆。单依纯和常石磊这种绑定你怎么看？
1: 这拿奖又涨商业价值，可也让他唱腔染上太重的个人印记，还惹了版权争议。
0: 金曲奖什么时候公布？
1: 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办颁奖礼，到时候就能知道他能不能爆冷拿奖了。
0: 如果要是能被邀请去现场，他有5项提名，是不是至少也能获一两个奖项哈？
1: 按往届规律，五题里拿一两个技术类奖项，比如最佳 MV 或者。
0: 单依纯最近的这个演唱会啊，也在如火如荼啊。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啊，武汉站已经开场了，郑州、大连等站关注度也在攀升当中啊。因为3月份的时候翻唱李白涉嫌侵权嘛，工作室也承诺加强核查，此次提名也被视作音乐本心的回归啊。行吧，这个我们期待吧啊，期待，因为单依纯很年轻，虽然在这个之前跟李荣浩有点小、闹了点不愉快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作品来说话，我们也期待单依纯能多拿出一点自己代表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
1: 这次专辑里他参与创作的那几首已经能看出在慢慢立足自己的东西了。
0: 那么我们就期待6月27号金曲奖的公布。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Hello，大家好。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啊。这个电影呢，其实我一开始注意到它，就是因为它全部都是用潮汕话拍的。对，而且这个电影呢，没有什么明星，全部都是靠非常真实的一些情感的戏。在五一档的时候啊，这个电影豆瓣上面拿到了9.1分的高分啊，票房也竟然破了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小成本的方言电影的逆袭。
1: 对，这样的成绩真的太让人惊喜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到底有什么魅力吧。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主题啊，就叫做"乔批背后的两代女性的守望"。那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围绕着上世纪40年代的这个动荡的时期啊，然后讲的是郑木生啊，因为逃避这个抓壮丁，就远走他乡下南洋谋生，留下了他的妻子叶淑柔啊，带着三个孩子在老家苦等啊。那他们两个人唯一的联系呢，就是靠郑木生寄回来的这个乔批啊，就是家书和汇款。
0: 这听着就已经让人揪心了。
1: 对。然后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是郑木生其实很早就已经客死他乡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在泰国的一个朋友啊，谢南之，却出于一个非常大的善意啊，一直冒充他的名义给叶淑柔写信寄钱。这个秘密一直到数十年之后啊，他们的孙子去泰国寻亲的时候才被揭开。那其实这其中啊，就两代女性叶淑柔和谢南之啊，她们其实都用自己的方式守望着这个家庭啊，也撑起了彼此的人生。
0: 哎，那这个乔批在电影里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那个乔批其实他是一个，华侨给家里寄钱和写信的一个合称。然后在电影里面，他不光是郑木生他们家的一个经济来源啊，更是叶淑柔她的一个精神支柱啊，就是每一封信都维系着他们的亲情和希望。
0: 哦，所以它不仅仅是钱的事儿。
1: 对对，然后更特别的是，这个谢南之他还用这个乔批默默的延续了木生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承诺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啊，成为了一种潮汕人诚实守信的一个象征啊，也让这个家族的情感和这种守望能够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0: 你觉得这个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哪里？
1: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用一种非常平静的方式啊，来讲述一个非常深刻的情感。就它里面没有什么很大的起伏的剧情啊，但是它就是通过这种细致的日常的一些描写啊，把那种坚韧啊，然后那种温情啊，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心里。
0: 对，确实是。这种平淡当中见真情是最难得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其实不光是在讲一个家族的故事，它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潮汕的那些下南洋的先辈们，他们的那种坚韧啊和团结啊，包括女性之间的那种互助啊，它其实是有很多这种珍贵的情感和这个时代的记忆都装进了每一封泛黄的乔批里面。
0: 咱们来聊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这个高口碑的原因剖析啊。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它是靠什么能够在豆瓣拿下9.1分的高分，并且能够让这么多观众自发的成为它的自来水？
1: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它的真诚。它的这个真诚呢，首先是它的这个故事是有真实的乔批文化做支撑的。然后导演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去采访这些老华侨，收集了很多口述的历史，所以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温度的、有重量的。
0: 对，这种真实感其实真的是很难得。
1: 对，然后他还让本地的一些素人来演，全程都是用潮汕话，也没有说去用一些很夸张的剧情，或者是说一些大明星来撑场，他反而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方式，把这些最打动人的情感都藏在了日常的一些琐事当中和一些简单的对白当中。所以他这种不煽情反而更让人共鸣。
0: 是。
1: 对，就好像是把大家心里头都有的那种对家、对亲情、对承诺的这些牵挂都给勾出来了。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讲故事的方式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其实是用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方式，就它没有说让演员去大哭大闹啊什么的，它都是用一些非常 安静的动作，比如说一个眼神，
0: 嗯，
1: 或者是说一句很家常的话，
0: 嗯，
1: 就把那种巨大的悲伤或者说巨大的思念都藏在这种平静之下，
0: 嗯，
1: 对，然后一些重头戏它都是用这种留白的方式让你自己去感受那种情感的厚度。
0: 对，这种处理真的还挺少见的。
1: 是啊，然后它的这种情感的推动呢是靠一封一封的桥批，
0: 嗯，
1: 把三代人这个跨越时间的这种牵挂都串起来了。
0: 对，
1: 他把家仇国恨都化到了这种柴米油盐的等待和这种无声的坚守当中，就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把那种东方的美学和这种含蓄的力量都展现得特别好。
0: 嗯，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女性的刻画上面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1: 嗯，这个片子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平凡的女性，
0: 嗯，
1: 在命运当中非常勇敢地撑起了各自的人生。
0: 对，
1: 一个是在远方默默地守着家，然后一个是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坚持和善良成全了别人的一个家庭。
0: 对对，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真的让人特别触动。
1: 是吧？对，然后他完全跳脱了那种传统的女性角色的那种被动或者说依附的这种设定，
0: 嗯，
1: 对，把女性之间的这种互助和担当和坚韧的力量非常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 65% 的观众都是女性，就是大家都在这两个主角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的影子。
0: 对，然后我们来聊第三个主题啊，就是这个电影的行业歧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他的成功对于小成本电影到底有什么启发？
1: 他就是完全不靠流量明星，不靠大制作，他就是靠真实的故事和真实的情感打动了观众。然后他的这个主创团队花了4年的时间去走访了几百个家庭，把这些真实的乔批的档案都变成了电影里面的细节。他的这个90%的情节都是有现实的原型的。
0: 这真的是4年磨一剑，这个诚意太足了。
1: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的这个全素人演员，这个也是70%的筹备时间都花在了选角上，就是这些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反而让这个电影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的这个票房也从首日的不到2%一路逆袭上去，最后这个上座率飙到了23%。他的这个评分也一直稳定在 9.1， 他彻底的打破了这个大制作才会有高票房的这个套路，他让行业看到了用心讲好一个故事的力量。
0: 哎，你觉得给阿妈的情书他是怎么做到让这个地方特色和大家的共鸣能够兼得的？
1: 就是他里面几乎所有的对白都是用的潮汕话，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桥批啊，包括他的这个功夫茶呀，包括他的这个骑楼啊，这些非常有家乡味道的东西都变成了这个电影的一个情感的线索。但是呢他又不止于此，他把这个潮汕的家庭的这个经历升华为了一种守望和承诺的这个主题。
0: 对，
1: 所以他就会让你虽然是讲一个地方的故事，但是他又会让你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
0: 对，
1: 哪怕你一句潮语都听不懂，但是你依然能够被这个电影所打动。它就彻底的打破了这个方言片难以出圈的这个老难题。
0: 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上映的策略上面和这个跟地方的这种合作上面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做法？
1: 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在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城市做了点映，然后就是靠这种本地的社群把口碑先慢慢的做起来。首周的时候汕头一个城市就有超过1000万的票房。
0: 哦，这开局真的很稳。
1: 然后接下来就是随着这个热度越来越高，它就慢慢的扩展到了全省，再扩展到了全国。它这个排片也是不断的在增加，再加上它这个官方也跟邮政啊还有这个文旅部门啊一起做了很多的活动，就直接把这个票房和这个周边的这个旅游都带动起来了。它这个也成为了一个中小成本电影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新的范本。
0: 哎，其实聊到这儿我们也能感受得到，这个电影它其实就是用最真诚的情感，最真实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一封家书，一句方言，一个普通的人的坚持都可以带给我们超越语言和地域的这种共鸣和感动。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娱乐当当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啊。阿嬷的情书最近真的大家看过之后都觉得特别的感动，你觉得呢小鱼？
1: 这片子是真能戳到东北人心里去，没有瞎哭瞎闹的桥段，就阿嬷知道真相后转身去热橄榄菜那一下，把半辈子的委屈全压在烟火里了，跟咱东北老太太心里藏事儿的劲儿一模一样。
0: 你这话说的，因为这部电影说实话啊，我还没看，但是周围有看过的朋友都说这部电影非常的催泪哈。然后最近呢有一个演员叫阿云嘎，你知道吧，他因为这部电影还道歉了。
1: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他没摸准片子的主心骨，明明是俩女人跨半辈的情谊，非扯成祖孙情，挨骂也不冤。不过他道歉倒挺痛快，还包了三场请人看，也算补回来了。
0: 在最近阿云嘎推荐这个电影当中说用最朴实的镜头写进祖孙情，但就像小鱼说的一样，这个片子实际上主线是两位女性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承诺。这个祖孙情这个从何而来呢？网友就说祖孙情是一个次要的支线，质疑说你这个电影你到底看没看懂啊？
1: 可不咋的，这片子根儿上就是俩女人跨半个世纪的互相托底，祖孙情顶多是串起真相的一根小线儿。阿云嘎光盯着阿嬷那句教会共情了，没抓着最戳人的女性情谊这茬。
0: 然后呢也有部分的观点认为他这个阿云嘎之前发的这个文案特别的模板化啊，说你是不是用 AI 生成了，你根本都没看的电影就要蹭这个热度啊。
1: 可不吗，那文案看着就像套了现成模板，没半点自己嚼过的味儿，也难怪大伙猜是 AI 写的。不过他后来道歉倒实在，没扯别的，就说自己被亲情那节戳中了，没顾上主线。
0: 行吧，但是呢阿云嘎也说就是每个人看电影的角度不同，然后可能他就是觉得写的是祖孙情啊。然后这个争议呢也助推了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的曝光。目前为止呢在豆瓣上9.1分啊，五一档的黑马，10天票房破1.5亿。

0: 亿，还带动了汕头侨批博物馆的客流量增长200%，哇，这部电影真的引起了特别大的这个热议和关注啊。
1: 这热度是真顶，小成本方言片能把侨批博物馆带的客流翻三倍，比单纯票房涨分更实在。
0: 确实，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观影从来不是标准答案式的阅读理解，不用拘泥于影片官方的主线啊。你别人看的是两位女性那个守望情谊，那阿云嘎就从祖孙情这条支线里看见自己人生缩影，我觉得也没毛病啊。
1: 这话倒也在理，看片本来就是各取心头好，他从祖孙情里抠出自己的念想，总比硬凹主线强。但他错就错在没先把片子最根儿的情谊拎出来，光说支线就容易让人觉得没看透。
0: 阿云嘎道歉了，他说但他没有那个直接说有人断章取义，也没有说我就随便夸夸，他说是我的推荐语不够精准，给大家造成了误会。这句话说的还是比较真诚的，
1: 还直接包了三场支持，这行动比光说软话实在多了。
0: 然后他也讲了为什么会被祖孙情打动，因为他父母早逝，然后母亲教育他要做有底线勇敢善良的人，所以他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仿佛听见了从前的回响，所以他从这个角度就是被打动。
1: 这么一说就全通了，他哪是没看懂主线，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把支线给放大了，那种被长辈拖着长大的劲儿刚好跟他心里的空缺对上了。
0: 也许阿云嘎的推荐不够准确，但是那份感动是真诚的。而且这部电影潮汕方言没有明星，豆瓣9.1，靠的不是流量，是每一滴就是最真实的情感。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许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啊。
1: 对，这种不带滤镜的真实情感才是能戳中所有人的根本。
0: 那说到电影呢，最近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上，哇，巩俐以中文庄严宣布开幕，成为该电影节79年历史上首位在开幕致辞中全程这个使用中文的华人影星，引发全场起立致敬1分钟啊！这个高度确实有点厉害啊！
1: 这可不是单纯的语言选择，是把中文的分量直接定在戛纳的开幕式上了。全场起立那1分钟，其实是认了东方表达的底气。
0: 对，然后尤其是那句话，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就是此举打破了戛纳长期由法语、英语主导开幕式的传统，被外媒评价为真实赢得的平等对话。
1: 这评价确实戳到点子上了，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场面，是他38年21次跑戛纳，一步一步把东方电影的分量垫起来的。
0: 1988年，23岁的巩俐凭借《红高粱》初登戛纳。88年，93年主演《霸王别姬》，获华语影史唯一金棕榈。97年成为首位华人评委，这届啊是第21次亮相戛纳，创华人演员最高纪录。
1: 这串数字摆出来就懂了，不是突然给的面子，是几十年跟戛纳互相磨出来的信任，中文开口才有人愿意站着听。
0: 当然了，在这个振奋之余呢，也有一个地方，就是巩俐的个人成就反衬出华语电影创作力青黄不接的这个现实。对比年轻的演员，将戛纳视为时尚秀场，巩俐21次亮相就是全靠作品的托举和积累的国际口碑，所以国际认可度靠的不是造型，是职业底气。
1: 这种反差才最扎心。现在不少人把戛纳当红毯打卡地，可巩俐是带着作品去谈事儿的，没硬货撑着，再好看的造型也留不下真痕迹。
0: 这次巩俐穿的衣服就很简单啊，黑色露肩的礼服，然后搭配裸唇妆容啊，钻石耳饰，利落盘发于松弛的姿势，展现人衣合一的气场，被外媒誉为东方美学活体博物馆。这个评价有点太夸张了，不夸张吗？
1: 其实一点不夸张，他那身黑裙配裸唇，把多余的装饰全剥掉了，剩下的全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东方演员的底气， 这种人比衣服重的状态本来就是东方美学里最难得的克制。
0: 当然轰弹结束之后，他还立刻换上了运动鞋向工作人员致意，被调侃致谢公主敦可爱啊，也展现了明星私下的亲和力。哎呀，就是巩俐在戛纳可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啊，人家在戛纳整得明明白白，
1: 这种反差才让他立住了。台上是撑得起中文开幕的巩俐，台下是换运动鞋蹲下来谢人的普通人，没把自己架在国际巨星的空架子上。
0: 那么我们也希望继巩俐之后啊，这个华语电影在戛纳甚至在国际影坛有更好的表现啊，我们这个华语电影一起加油。
1: 肯定会的，只要还有人像巩俐这样攥着作品往前冲，中文在国际影坛的声音就只会越来越响。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大家好。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巩俐她的从影经历啊，包括她这个在戛纳电影节上面的一些非常精彩的瞬间啊。咱们从她1988年凭借《红高粱》第一次亮相戛纳，一直聊到她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获得金棕榈奖，再到她97年成为首位华人评委啊。咱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她的这些成就啊，以及她为华语电影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初露锋芒，《红高粱》开启戛纳传奇。首先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聊一聊《红高粱》这部电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啊？然后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比较鲜为人知的幕后的故事？
1: 《红高粱》它其实是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然后它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在1987年投拍的啊，这个也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那个时候他就是带着一帮平均年龄只有30出头的年轻人，就组成了这个创作团队，非常有冲劲。
0: 哇，这么年轻的团队，那真的很有活力啊。
1: 对，然后他们为了就是还原这个高密的这种乡野的气息啊，他们真的是包了地，种了100多亩高粱，也遇到了很多，比如说干旱啊、资金短缺啊等等的问题，甚至他们有一场戏是真的把高粱地给烧了。就是这个电影的诞生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挑战的。
0: 哎，你觉得就是红高粱它在人物的塑造和这个叙事上面有哪些特别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它把九儿这个人物塑造的非常的有层次，就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但是她又有非常多在那个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些反抗的精神，然后包括她的成长啊，她的蜕变，就会让你觉得她其实是一个无数中国女性觉醒的一个代表。包括于占鳌，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草莽气息的一个英雄，她也有很多就是敢爱敢恨，非常有那种原始的生命力。包括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更多的是一种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的一种挣扎和成长。对，包括整个这个叙事它是有很多大的背景，就是家国情怀的这个背景在的，所以它里面又有很多非常野性的那种张力，但是它又有很多细腻的情感的东西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成功的地方。
0: 我觉得《红高粱》在国际国内都获得了那么多关注，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它不仅仅是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啊，这是亚洲电影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然后它也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它也让中国的新电影真正的被世界所看到，包括它带火了这个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也让镇北堡这个西部的影视城成为了一个电影人的圣地。它的这种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它的这个民族气质，让它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个走向世界的一个标杆性的作品。
0: 然后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巅峰荣耀，就是这个《霸王别姬》拿下了金棕榈，这个电影到底在艺术上面有哪些让人惊叹的地方？
1: 就是它是一个陈凯歌导演的一个作品，然后它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它的剧本是有这个芦苇参与的，它是一个通过戏中戏的这种方式，把这个程蝶衣和段小楼他们两个人的命运，以及这个京剧的兴衰和这个中国这几十年的这个时代的巨变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有这个以小见大的这种气魄。
0: 这个设定真的太巧妙了。
1: 对，然后它里面不光是有这个非常细腻的去展现了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它里面其实也很深刻的去探讨了性别、身份、艺术的信仰和时代的冲突，包括它的这个摄影啊、色彩啊、配乐啊，都是非常非常顶级的。张国荣的这个表演就已经到了人戏合一的这个程度，巩俐和张丰毅也都非常的出彩，就他们把这个角色的情感的张力推到了极致，就它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美学的一个巅峰。
0: 你觉得《霸王别姬》这个电影它在整个华语电影的历史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1: 它绝对是最最最顶尖的那一层，就它不光是拿下了这个戛纳的金棕榈，而且他还拿下了这个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然后他也有奥斯卡的提名，他是一个很少的能够 同时在艺术和商业上面都达到一个巅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他的这个影响力是一直都在的，豆瓣的分数常年都是在榜首，包括在抖音上面的这个热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他的这个4K 修复版还在戛纳被展映，就是他是一个代表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高度，同时他也成为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
0: 你觉得这个金棕榈奖对于巩俐和对于整个华语电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就是这个金棕榈奖让巩俐成为了国际上非常知名的一个电影人，就他和这个张国荣和陈凯歌他们一起把中国电影带到了世界的舞台上面，就是让他成为了一个中国电影的一个名片，也让他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国际的合作，
0: 确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飞跃。
1: 然后对于华语电影来说，这个奖其实是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起点，它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在世界电影圈的这个地位，也让更多的亚洲电影被关注到。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第二部能够再拿下这个金棕榈，所以它也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既是一个激励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0: 哎，我们接下来就要聊的就是这个身份的转变。
1: 对，
0: 就是从演员到评委这一步跨越。想问你，巩俐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的？
1: 就是1997年他成为了戛纳电影节50周年的主竞赛单元的评委，这也是华人第一次站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其实这个身份的转变也是因为他之前主演的这个《霸王别姬》拿下了金棕榈，为他赢得了国际的声誉，
0: 所以他是靠实力一步步走到这个核心圈层的。
1: 对，没错。而且他是除了这个戛纳之外，他还曾是柏林和威尼斯的评审主席，就三大欧洲电影节他都有参与，这也让他不仅仅是一个代表东方的一个电影人，而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国际电影规则的制定者。
0: 你觉得巩俐在戛纳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对他自己和对整个华语电影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1: 就他从一个被欣赏的演员变成了一个可以决定入围和奖项的评委，就他的这个身份的转变其实让他的职业舞台变得更广阔了，也变成了一个东西方电影交流的一个纽带，
0: 他的话语权真的是大大提升了。
1: 对，没错。那他其实也给华语电影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让中国的电影人可以被看到，然后也有了更多的参与到国际的游戏规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行业整体要真正的走到世界的前列，还是要不断的推出新的作品和新的人才。
0: 你觉得巩俐的这个成长的轨迹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人来讲有哪些现实的启发？
1: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从默默无闻到被世界看见，然后再到最后可以参与到规则的制定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个教材，就是你怎么样去通过专注于自己的技艺，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同时也给中国电影的后来者们树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一个非常强大的自信的来源。
0: 聊到这儿，我们也看到了巩俐一步一步的走来，她不仅仅是在戛纳创造了历史，更是给华语电影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对未来中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充满期待。

0: 意式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对眼科。意式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对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3: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4: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
5: 我姥姥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6: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7: 数学我总是没算错，
8: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也多，
9: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0: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1: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2: 永远没有作业。
13: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4: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5: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6: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7: 当一名数学老师，
18: 我想当一个画家。
19: 能干嘛就干嘛呗。
20: 我们都是理想。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里是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节目吉祥少年，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是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让我们的吉祥少年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聊聊他们精彩的有趣的童年。今天呢，我们有四位少年做客直播间啊。首先第一位小姑娘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请她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李安然，
1: 今年
2: 七岁，
1: 来自
2: 45小一年七班。
1: 好，欢迎李安然。哦，安然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是女孩的名哈，就是非常的可爱的名字，美美的名字。所以你喜欢自己的名字吗？觉得怎么样？
2: 喜欢。
1: 哎，你们班有没有同学的名字你觉得就比较奇怪的啊？
2: 没有。
1: 比如说叫王大壮，刘小胖。没有哈，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小时候的一些小名啊都叫这样的，比较好记。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小名是一个英文名字啊，叫什么？
2: Jessie
1: 谁给起的呀？
2: 我爸爸。
1: 那我看到安然呢，其实虽然才只有一年级，但是在班级已经是纪律委员了哈。哦，这个我想知道当时是自己想当这个纪律委员，还是说老师给你指定的，让你来当？
2: 老师选的。
1: 老师选的。那老师为什么要选一个女孩呢来当纪律委员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没有。
1: 哦，那纪律委员大概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干嘛？
2: 就是负责纪律，然后让各组组长下地检查。
1: 哦，负责纪律。所以你们班级一共多少人？一年七班？
2: 44个。
1: 44人啊。那你觉得你们班级的纪律在李安然同学的管理下现在怎么样？你评价
2: 一
1: 下。
2: 上
1: 一
2: 个学期是我，这学期不是我，我看。
1: 嗯，在你的学期的那时候，你觉得怎么样？
2: 不怎么好。
1: 不怎么好。不怎么好。怎么具体哪里你觉得不太好呢？
2: 就是什么站队。
1: 站队不好。
2: 下课课间什么的。下课课间他们说话。
1: 课间不应该说话吗？上课不能说话，课间也不让说话吗？
2: 老大声了。
1: 老大声了。哦，就是在走廊都能听见那种的。
2: 对。
1: 哎，他们说什么那么大声说？是开心的笑话。

0: 叫喊，你怎么跟我说？你可以说
1: 谁谁谁上前面站着，
0: 就这样说啊？那你的声音太小了吧，你得大声说才有气势，他们才能听你的吧。你当时就跟人这么小声说吗？你就把当时那个音量还一下来，三二一开始，
1: 谁谁谁上前面站着。
0: 哎，这气势还行。而且我觉得啊，咱们家安然是一个非常情商很高的小姑娘，你看她说谁谁谁，她没有指名道姓，就证明还不想在广播里让人知道到底是那个人是谁。那人究竟是谁呀、啊、男孩女孩？
1: 差不多是男
0: 孩。你看我说咱家姑娘真的情商很高，就给人很留面子哈。好，所以在你的这个虽然你因为刚刚入学对不对，从幼儿园到小学肯定大家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所以说纪律不好也正常，你觉得呢？那我想问一下安然，你在你们班级44个人当中，除了你43人当中，你最最最要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这可以说是不是好朋友可以说对吧？那他叫什么名字呀？
1: 张雅勋。
0: 张雅勋，哦，他肯定是女孩。
1: 对。
0: 你是在幼儿园就认识他了，还是上一年级时候刚刚认识他的？
1: 刚刚认识的。
0: 一年级之后入学才认识的。
1: 对。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他大概长什么样子呀？比如说头发呀、个头啊、五官呐、啊、你给我描述一下。
1: 最近他梳马尾辫。
0: 哦，你梳你现在梳这个叫什么？你这个两个小辫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肯定不是马尾哈。啊，对，他梳个马尾辫，然后呢？他比较擅长什么？
1: 国画。
0: 哦，他喜欢画国画。嗯，那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开朗型的，还是比较内向型的？
1: 开朗。
0: 哦，开朗型的。哎，你觉得你自己跟那个张雅勋啊、跟张雅勋比，你觉得你俩谁更开朗一点？
1: 我更开朗。
0: 哦，你更开朗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到现在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腼腆啊。你说他喜欢画国画，你也喜欢画画？
1: 我没学过国画。
0: 你学的是
1: 儿童画。
0: 儿童画，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国画？他在你面前画过，还是说他
1: 参加过国画比赛？
0: 好，那你为什么会跟他成为好朋友？你觉得你俩怎么能够就是成为彼此的好友？有什么共同的相似的地方？
1: 就是我们两个都爱舞蹈，什么倒立、侧手翻。
0: 啊，就是你们俩对舞蹈都很喜欢，所以你们俩肯定现在都参加了舞蹈的兴趣班了哈。
1: 对。
0: 是一个班吗？不是，
1: 不是。
0: 那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像倒立啊，还有什么侧手翻？
1: 对。
0: 所以你俩比如说平常下课的时候或者在操场有交流过吗？比如说你先表演一个，他也来一个。
1: 有啊。
0: 谁先提出这个想法的？
1: 就是我们两个学的，就忘了啥时候学的，反正是学了。
0: 然后说交流交流，你看这还现在自己啊，都把学来的东西互相的交流讨论哈。那你觉得你们俩谁的这个动作做的稍微规范一点好一点？
1: 我的吧。
0: 啊，好，我就这次还有自信了哈。所以你可以帮他指导一下，你说哎，你这个地方好像不是特别标准，你可以告诉他一下。
1: 知道。
0: 啊，指导过。
1: 啊，
0: 好的。安然学舞蹈学多久了？
1: 两年多吧。
0: 学两年多了，就是在幼儿园时候就开始学了哈。是中国舞吗？你学的是什么？
1: 民族舞。
0: 民族舞啊。所以学舞蹈的话，一开始是自己喜欢，想让妈妈给你报了兴趣班，还是说妈妈说让你来学？
1: 我喜欢。
0: 你怎么就喜欢上这个舞蹈呢？通过什么影响啊？有什么原因呢？看电视？
1: 不是。
0: 那是有一次什么事儿让你喜欢上民族舞了？想一想，当时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个民族舞呢？看谁跳过，看谁表演过，
1: 就是觉得很厉害。
0: 很厉害，就是侧手翻、倒立，
1: 就是基本功什么的，
0: 就很厉害。那说到这个基本功的话，是需要什么压腿吧？我看过视频，就是好像老师用那个手往下压，然后那个视频里面小朋友可能有的都会哭。你有过这样经历吗？
1: 有过。
0: 也哭了。
1: 嗯。
0: 为什么当时就哭？疼的。
1: 疼的。
0: 很疼吗？忍不住那种疼。
1: 对。
0: 那老师看你们掉眼泪，他还压，他就不能手下留情啊。
1: 不能。

0: 啊、嗯，那你一边哭的时候，你当时是想着要坚持，还是觉得坚持不了了？
1: 坚持。
0: 哦，哎呦，你看，我觉得他说坚持两个字的时候，眼睛里边都有那个很笃定的那个目光哈、啊。嗯，我们有句这个成语叫苦尽甘来，你知道吗？听说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先吃苦，后边就会有很美好的结果在等待着你。现在这两年舞蹈学下来，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1: 不会哭。
0: 不会哭了，更坚强了，是不是啊？啊、嗯，除了那个让自己的意志品质更坚强之外，学了舞蹈之后，感觉自己还有学了舞蹈之后还有哪些让自己觉得哎，我变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1: 画画
0: 啊，画画，嗯，简笔画是不是啊？嗯，
1: 我喜欢画那种难的
0: 啊，哪种？什么样的？动漫、动物、人物。一般要是没事在家拿笔的话，会画哪些内容？
1: 画差不多什么热气球啊什么的。
0: 哦，画热气球，你是照着临摹还是自己想？
1: 自己想。
0: 哦，就是凭想象来画。
1: 对。
0: 啊、嗯，比如说，要是有一天作业也写完了，也没什么事了，你就会把这个铺开画纸之后，就会在上面画。
1: 对。
0: 会画很久吗？比如说画半个小时，甚至画
1: 不会不会
0: 啊、嗯？那你在画画过程，无论是画气球也好，还是画你自己想象的场景也好，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感觉？能不能描述出来？不、哦，等一下，气场太强大了。后边，哎呀，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看到了？哎，我觉得咱家孩子内心很淡定哎，要是换了别人说啊，可能就会尖叫。他就是非常沉着冷静的。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呵呵，特别好哈、啊。你有没有人说你其实你的那个心理方面还是心态还是挺好的？你有紧张的时候吗？
1: 有。
0: 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会很紧张？
1: 刚才。
0: 刚才就是进来的那一刹那。
1: 对。
0: 那为什么会紧张呢？什么地方让你会觉得心里有点紧张？这个环境？还是人太多了？
1: 人太多了。
0: 人太多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今天由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呢是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官方微信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今天的第二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王子涵，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繁荣校区，也来自幼小联盟这个平台，有幸通过这个平台来参加本次节目。
3: 好，谢谢。
4: 然后我已经12岁了。
3: 哇，说的这么详细啊。所以刚才子涵在听前面的安然跟我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是有自己准备一下的是不是？
4: 嗯，是的。
3: 好，子涵呢已经这个6年级了啊，所以刚才听到安然那个，所以你现在再看你们学校1年级、2年级那些同学，你是什么感受？
4: 就是觉得他们长得很可爱。
3: 嗯，小小的哈。
4: 嗯，
3: 因为我看你的个子挺高，你现在有多高了？
4: 1.6米左右。
3: 1.6米了，那他们在你面前呢，真的就是小豆包啊。很可爱。对，哎，因为我儿现在呢是念5年级，跟你这个也差不多啊，5、6年级，就明显能感觉出来。你觉得你自己现在可以说就是不管父母怎么评价，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就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大人一样了吗？有这个感受吗？
4: 差不多吧。
3: 嗯，那早上上学时候是自己去还是父母送？
4: 嗯，和我同学一起。
3: 啊，不用父母送了。
4: 对，不用父母。
3: 放学呢？
4: 放学也是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来。
3: 啊，那出去玩的时候呢？有单独出去玩的，比如说告诉妈妈今天我去哪儿，然后我就出去了。
4: 有。
3: 嗯，去哪儿？
4: 嗯，去外卖场，
3: 嗯
4: 之类的。
3: 逛街。
4: 对。
3: 然后跟妈妈怎么说？
4: 就是跟妈妈说，比如说，
3: 嗯，
4: 这周日我要和我的同学一起出去玩，嗯，大概4点之前就能到家。
3: 哦，就把时间约定好。
4: 对。
3: 嗯，而妈妈怎么回复你？
4: 妈妈说可以，但是得提前写完作业的。
3: 啊，妈妈说作业得写完。我以为妈妈说啊，那注意安全，没提这个事儿，先把作业得写完。好的，那你平常比如说跟同学去，一般都是约几个同学啊？
4: 两三个，
3: 有时候也三个，然后真的是能逛，比如说上对面摩天活力城那种的。
4: 对。
3: 嗯，真的是能跟同学一逛就逛一天吗？一大天吗？
4: 能。
3: 嗯，哎，我挺好奇，就是你们现在这个6年级少女了，你们在一块儿，比如说逛街，你们都干嘛去？比如说在哪个地方，你们逛的时间停留时间比较长？
4: 嗯，卖玩具或者是像卖零食之类的吧。
3: 嗯，玩具，你们这现在应该不太更喜欢玩具了吧？什么样的玩具啊？
4: 像那种卡通的挂件或者玩偶。
3: 哦，那种，或者是一些那个专门的那种手办店，可能你们会停留久一点。
4: 嗯，对。
3: 嗯，那有一个问题，我可能问的是有点直接哈，比如吃饭的话，会在一起吃饭吗？
4: 会在一起。
3: 嗯，那吃饭的话，比如说选餐厅怎么选？以谁的意见为主？
4: 就是看大家意见吧。
3: 啊，大家意见，嗯，比如三个人，一个人想吃披萨，一个人想吃这个一个人想吃火锅，还有一个人想吃别的，说披萨火锅我都不爱吃，那怎么办？三个人意见不统一。
4: 那就是三个都不吃，再选一家。
3: 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哈。那最关键一个问题就是，吃完饭买单怎么办呢？
4: 嗯，平均 AA。
3: 平均是有一个人先买完了，其他两人把钱给他。
4: 嗯，对。
3: 嗯，好， 就你们已经形成了这种约定了，是不是？
4: 对。
3: 嗯，那比如说你们现在也长大了，同学之间比如说要过生日什么，也要互相的祝福一下。
4: 嗯，送礼物之类的。
3: 也要送礼物。
4: 嗯。
3: 你有没有就是大概的这个数一下，目前为止你大概要给几位同学过生日，你是一定要送礼物的？五个。多。不止五个。
4: 嗯，比五个少三个
3: 啊，三个啊，那还行，那零花钱的还不用这个省吃俭用的攒哈，好吧？那送礼物，然后呢，这个礼物要就是选好，
4: 嗯
3: 啊，投其所好啊。原来大家现在你看，孩子慢慢长大了，就有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了哈。所以刚才那个安然说，他现在有一个好朋友，那你现在至少有两个好朋友了。
4: 有。
3: 嗯，好的，刚才我看到就是妈妈一直用这个很期待的目光在看你哈，而且你说到妈妈这个对你学习方面要求是很严格的吗？
4: 也不是特别严格。
3: 嗯，
4: 比如说做完练习卷子就可以让我放松放松。
3: 嗯，妈妈对你学习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一定要考到班级前多少名，有一个明确目标吗？
4: 有，就是前十名之类的。
3: 前十名，所以你应该很顺利的能够完成妈妈的目标，是不是？
4: 嗯，差不多。
3: 啊，看来子涵在学习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的。刚才安然比较小，他不懂文理，你呢？你觉得自己现在以目前为止这个趋势，文理哪个更比较擅长一点？
4: 文科吧。
3: 文科，语文，英语。
4: 英语差一点。嗯，
3: 但是总的来说，能考班级前十名应该都还不错。
4: 嗯
3: 嗯，所以有没有给自己因为现在六年级，我觉得定一个目标应该也还可以的吧？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比如说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的一个具体的目标，要考到哪儿去？
4: 也有，
3: 嗯，
4: 就比如说马上上初中嘛，想考到外国语。
3: 啊，就好啊，那果然是文科好啊！但文科好，你说你英语还不怎么好，怎么还想考外国语呢？这不自己给自己。
4: 努力复习英语
3: 啊，在努力复习英语啊，想考外国语，然后呢，接下来呢，继续呢，初中考上外国语之后，高中呢？
4: 高中
3: 目前有想法吗？
4: 暂时没有，
3: 暂时没有。大学呢？
4: 大学也没有。
3: 有具体的目标吗？
4: 没有。
3: 嗯，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妈妈有没有说让你大学选要考哪里去？她跟不跟你提过这个事情？
4: 提过，就是北大清华。
3: 北大清华啊！所以当妈妈给你提的要求时，你的想法，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4: 有点难度。
3: 有点，哎，姑娘说有点难度，还没说这不可能，你不扯，说有点难度哈。其实清北，我觉得，虽然我肯定不是清北的哈，但是我在这个念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他。考的是北大数学系，他是一个男生。别的不讲啊，子涵，我感觉就是你俩那种气场有点像，你知道吗？可能你不太懂我什么意思啊，就是给我的感觉你在学习方面不用太费力，但是应该就能掌握的比较得心应手。我猜的对吗？
4: 差不多。
3: 嗯，还挺谦虚的哈。好的，那觉得现在已经六年级了，马上下学期之后可能跟一些同学什么的，因为大家考的不一样的初中嘛，可能就要分开啦，或者不在一个学校了。现在有一种觉得哎呀小学过得好快啊，有一种不太不舍的感觉，有吗？
4: 有。
3: 有啊。
4: 有。
3: 主要是觉得哪个地方觉得挺不舍得的？
4: 朋友之间。
3: 哎，你们现在那个用微信还是用那个电子手表联系？
4: 微信。
3: 用微信联系，所以你现在有自己的手机？
4: 有平板。
3: 啊，有平板。哎，妈妈有没有要说这个限制你用使用手机这样的一些家庭方面的这个规则？
4: 也有，但很少，就是平时放松看一会儿之后需要歇一会儿，以防眼睛近视过度。
3: 所以妈妈也不是说就是这方面管得很严格。
4: 嗯，
3: 你知道现在六年级甚至不用六年级，四五年级有一些同学就沉迷手机了，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相信你们班肯定也会有一些同学这样。
4: 就是觉得玩游戏太长时间也不好。
3: 嗯。
4: 可能会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或者是眼睛过度疲劳。
3: 那你一般就是用手机都看点什么？
4: 就是看电视剧之类的。
3: 哦，你还追剧啊？
4: 嗯。
3: 追什么？那最近在追什么？
4: 就是像《燃罪》之类的破案片。
3: 哦，你喜欢看这种？
4: 嗯。
3: 侦查就破案的。
4: 嗯，对。
3: 啊、
4: 嗯，
3: 那之前那个《我是刑警》看了吗？
4: 看了。
3: 哦，也看了。
4: 嗯。
3: 哇，那个《漂白》看了吗？
4: 看了，有的时候也是。
3: 啊、嗯，那好吧，这种。

0: 状态，其实他是有自己的那个，有自己的节奏。你能理解我说的话吗？就要有自己的节奏。你觉得你是一个容易被别人影响，还是说能够坚定自己的节奏，不会被别人所影响？哪一种？
1: 一般不会被别人影响。
0: 嗯，刚才那个问题问到安然，因为他很小嘛，他说一进直播间就会紧张。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你紧张了？我感觉你好像应该还挺淡定。
1: 在路上比较紧张，但刚才、
0: 经过我做完的铺垫之后放松多了。在路上为什么会紧张？
1: 就是害怕自己发挥不好。
0: 发挥不好。所以你有什么准备吗？
1: 就刚才准备了一会儿
0: 啊，就刚才准备那一段哈，来自幼小什么那话怎么说？说的还非常的那个礼仪性，你是什么幼小联盟怎么
1: 平台
0: 啊？来自幼小联盟平台，很荣幸怎么样？
1: 嗯，
0: 你看，就孩子慢慢的长大之后，他就知道在社交场合应该用一些这样的一些用语。好，说幼小联盟平台，因为你刚刚过了那个五一的时候，你去了沙漠跟幼小联盟组织的活动，是不是啊？
1: 是。
0: 说实话，那五一吧，其实确实，时间假期比较长，然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的安排。你怎么就选要去沙漠呢？
1: 就是对沙漠比较感兴趣。
0: 第一次去。
1: 对。
0: 嗯，然后当妈妈告诉你要，是妈妈问你要不要去这儿去那儿玩吗？
1: 是。
0: 嗯，然后你就欣然接受了。
1: 对。
0: 沙漠好有什么好的呢？就放眼一望。全是黄色的，然后都长一样，怎么就对那儿感兴趣了呢？
1: 就是觉得沙漠风景很好，而且骑骆驼的时候也就比较有意思。
0: 嗯，骑骆驼的时候有趣儿的地方是什么？
1: 就
0: 是要骑着两个驼峰凹下去那个地方。
1: 对
0: 啊，
1: 就是觉得骑骆驼，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在沙漠里走得很累，然后就会觉得骑骆驼的时候觉得很放松，
0: 嗯，
1: 轻松。
0: 那骆驼听话吗？
1: 挺听话的。
0: 嗯，然后你。刚上去那一刹那，就他是不是跪下？你要骑到他身上？
1: 不是，是他站起来，然后我们踩在一个平台上上去。
0: 所以你骑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会是稍微有点紧张吗？
1: 嗯，觉得有点吓人。
0: 怎么呢？
1: 就是害怕他不听话，然后把我那个摔倒。
0: 啊，把你给甩出去！我还以为说害怕他不听话，他跑了，给你跑到沙漠里。你们回不来了，但其实不会，是不是？有人牵着，是不是？
1: 有人牵着
0: 啊！所以你看，望着那个沙丘啊，绵延的沙丘，广阔的蓝天，然后黄沙，再骑上骆驼，当时整个的那个场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可能给我们形容一下。
1: 就感觉心情比较愉悦，感觉看到风景之后，心情都变好了。
0: 哦，所以这个应该也有变成你的作文，有写下来吧？
1: 有。
0: 嗯。也得到老师的好评哈。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节目官方微信13166871038，欢迎各位的添加。那今天我们的第三位少年已经来到直播间了，先请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3: 好，大家好，我叫戴恒文，是来自东山附小的一名小学生，我今年12岁了，爱好打篮球唱歌，也就是俗话说的唱跳 rap 篮球。
2: 哎呀，都是很时尚的哈。嗯，你今年12岁，应该是6年级了，对不对？
3: 对。
2: 好的，在学校当中最高年级的感觉如何？
3: 就是作业很多
2: 啊，作业很多。我还以为说低年级的同学都看哇，大哥哥，尤其是那个1、2年级的小同学，就看哇，这么身高这么高大的大哥哥，居然收到作业很多啊。好，6年级作业比较多，你觉得正不正常？
3: 很正常，
2: 很正常。作业多到会有的时候晚上因为写作业睡得有点晚吗？
3: 嗯，确实，主要说不是作业多，是课外班的作业多。
2: 哦，课外班的作业多。啊，那这个事儿应该是爸爸给报的课外班比较多。
3: 嗯，
2: 现在都参加哪些课外班？说一说听听。
3: 比如说英语、语文、数学，还有以后，将来还要报一个吉他。
2: 啊。
3: 之后呢，体育类有篮球。然后呢，我爸教过我。以前还有个足球，然后呢，我爸还教过乒乓球。
2: 啊。
3: 羽毛球。
2: 嗯。
3: 冰球我也学过。
2: 哦，
3: 我发现我滑冰挺有天赋的，就是没怎么学，而且还不咋摔跤
2: 啊，
3: 滑着滑着就会了。
2: 哎呀，自学成才是不是啊？啊，挺厉害啊。我刚才听这个贺文说了这么多，有主科的兴趣班啊，主科叫课外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班。那么在这些所有的这个无论是主科还是这个兴趣班当中，你觉得自己最最最喜欢的就是？每周啊，就盼着要上这课呀，不上我都难受啊。是哪一个？
3: 那必须是篮球啊！
2: 啊，篮球，啊，我还以为能说主持呢，没说主持啊。啊，怎么就那么喜欢篮球呢？
3: 嗯，因为打篮球的时候呢，我打着打着，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自豪感，而且每当投进篮的时候，心里就会挺激动的。
2: 嗯，所以你投篮还有自己的一些专门的动作吗？比如说。3分，两分，
3: 我喜欢3分。
2: 啊，喜欢3分。好，3分投进之后，你会摆一个什么庆祝的动作啊？
3: 庆祝的动作暂时还没有，因为我很低调的。
2: 哎呀呀呀呀！这还一般，这个篮球明星，比如说投进之后，不都是会比如说比一个拳头啊，挥舞一下，诸如此类的，或者是大喊一声，你都能忍住？这也太低调了，这也。嗯，那这个3分投篮，觉得自己投的还挺准的吗？
3: 还行。
2: 你有专门练过这个3分投篮吗？
3: 以前是双手投，然后呢，现在改为搓球了。
2: 啊，搓球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这样。
2: 啊，就是两球在中间，然后有一个旋转的感觉。
3: 对。
2: 这样，这个是跟谁学的？
3: 这个是自己 自己想的，因为
2: 自己研究出来的。哎呀，
3: 推球的时候呢，准确率有点低。然后那搓球的话，搓一下球能飞得更高，球越高，命中率就越高。
2: 啊，哎呦，这孩子确实对篮球很喜欢。当他喜欢一个东西，他就开始自己的研究和琢磨哈。所以你在你们家小区是不是打篮球应该是 number one 了？没人能就是投篮投得过你。
3: 差不多吧。
2: 啊。好，不知道这个戴鹤文住哪个小区啊，不服的可以挑战一下。喜欢篮球的戴鹤文其实在班级当中所担任这个职务哈、啊、也和自己的喜好密切相关，现在在班级当中是
3: 体育委员。
2: 体育委员，是这个学期刚当吗？
3: 不是，这个学期刚开始是当班长。然后呢当了一个月不想当了、因为太累了，而且那个同学们有时候管的时候不听我的、然后老师还得怪我。
2: 哎呀，
3: 之后呢我就当了体育委员。
2: 所以你跟老师主动提出要当体委了？
3: 嗯，对。
2: 我觉得咱家孩子还挺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的，因为通常来说能当上班长一班之长嘛，那可能大家都老羡慕了，你还能主动的啊调整自己的这个职务，我觉得你还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3: 因为我觉得我更适合体育委员，因为管体育的时候呢，同学们都很听我的，但是管班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
2: 哎呦，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当班长，你这个什么时候管理同学？同学不听，什么情况下？
3: 就比如说早自习。
2: 怎么了？他们怎么着？你要管理他们？
3: 有时候嗡嗡搁底下小声说话，然后呢，我就让他们别说话，然后那时候呢。就是说好好我不说了，之后呢、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说了。
2: 就态度很好，但是坚决不改，是不是啊？
3: 对。
2: 那你遇到这么就是这样的同学，你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事？
3: 第一个就是写名字、贴牌儿、等欧老来告诉欧，但是我
2: 是
3: 不会告的，因为如果你告过同学们会更不听，我就吓唬吓唬他们。然后呢，他们听我就把牌摘下来了。
2: 把牌应该要是放哪儿？
3: 黑板上。
2: 把这个名字放黑板上，老师来就知道是谁违反纪律了。
3: 对。
2: 但是你通常都会手下留情，在老师来之前会把这个牌摘下。
3: 对。
2: 那我要是这样的同学，我也不听，反正我们班班长对我们手下留情，我不管你。他们是不是抓到你这个软肋了？知不知道软肋什么意思？
3: 知道。
2: 他们是不是抓到你这个弱点了？所以他们就故意。
3: 刚当上班长嘛，新官上三把火，我就想搞三把火。然后呢？之后呢？但是我发现管了一段严的时间之后，我发现同学们对我就是有一点
2: 抵触。
3: 对，就是觉得我管太严了。之后呢，我就开始
2: 调整，
3: 改变了我的策略。发现同学们听话了一点。所以我就开始管松了一些。
2: 哎，我发现啊，戴鹤文这个同学，你真的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你知道情商是什么意思吗？
3: 你知道。
2: 就是你会根据一些情况来做一些调整，也会自己有思考，而不是就是一根筋的走下去。所以你看，你通过当班长已经把这个大家的喜好啊摸得这么清楚了，也找到了一套自己管理的方法，怎么就从这个职位就离开？我怎么感觉有点可惜呀、
3: 不可惜，因为我们班班长有俩
2: 啊、
3: 就是有时候呢欧老师会说我们，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比我当体育委员更好，更能管。
2: 所以你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跟老师提出说我决定还是当体委吧。你当时跟老师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老师是什么样的反应？
3: 老师就是很惊讶。其实当时我也不怎么想当体委，因为班长肯定比体委好嘛。但是为了顾全同学们，因为我以前当过体育委员，现在的体育委员都是找自我存在感，就比如说我们班跳拉绳吧，每次跳拉绳体育课都得哭几个，都会、
2: 哭都哭是什么？怎么还得哭几个干嘛呀？
3: 因为被体育委员说哭了呀，就说哎呀，你们怎么跳这么不好呢？没有点班级存在感吗？
2: 同学就哭了。
3: 对，跳了。本身有点不怪他们被体育委员说哭，就感觉自己很委屈。之后呢，我当上体育委员之后呢，遇到这种事情，我先不会说他们。如果他们实在状态不好，我先让他们在旁边歇一歇。而其他体育员就说：“不是，你今天状态不行，下去吧。”他就语气不那么和善。
2: 而你就是很能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3: 对，因为我也被体育委员说过。
2: 你，体育委员还敢说班长吗？
3: 说干。
2: 哎呦我天哪哈、啊，这挺厉害的啊。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贺文你在班级当中现在做这个体委，肯定同学更觉得你是应该是很有人情味的。
3: 对，
2: 是不是啊？你们班级一共多少人？
3: 47人。
2: 哦，人还挺多。
3: 49。
2: 哦，那你们班级现在目前为止跟你关系最好的朋友是谁？
3: 胡喜瑞。
2: 胡

0: 喜瑞，
1: 对
0: 啊，他是你们班级的班长吗？
1: 不是，他是我们班级的信息管理员。
0: 什么管理员？
1: 信息
0: 管理。
1: 嗯，我们有个节课叫信息课
0: 啊，计算机。
1: 对，但是胡学也不是准确信息管理员，他是调试电脑的。
0: 哦，你跟他是最近才变得关系非常好，还是从小一年级开始就
1: 一年级就开始？
0: 啊，你们俩就是好朋友。
1: 对。
0: 啊，那你说说这怎么就是你俩能够变成最好的朋友呢？
1: 因为我们一年级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捡石头，而且
0: 等会儿捡啥？
1: 石头。
0: 这石头有啥可捡的呀？
1: 就是在心里幻想这个时候是个金的，是个水晶。
0: 哇，那这个啊，点石成金就是这么来。每天回家捡一兜的时候，爸爸今天咱俩发财了。好，小时候就是你俩就在操场捡石头。
1: 准确说是在小树林里。
0: 啊，捡石头。啊。
1: 嗯。
0: 这个是谁？当时谁发起的？是你发起？
1: 是我。
0: 啊，他就陪你捡。
1: 拍卖。
0: 哎呦我天哪，这还是整个一个工作流程哈。当然这个是你们就是小的时候，现在都六年级了，不会再做这种奇怪的事情了吧？
1: 不，
0: 现在不整了哈，但是有意培养起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你们长大了在一起，经常你们俩都会玩点啥呀？什么比较开心的事情？
1: 就比如说打篮球，他也喜欢打篮球。
0: 哦，
1: 是我打得很菜。
0: 行，这个没当他面说过哈。
1: 没当。
0: 但既然你们俩是好朋友，你应该就是做好陪练，你应该好好指导他呀。
1: 对，所以我每中午都跟他打单挑，然后呢会放水一些。
0: 啊，你稍微让着他一点，让他有点成就感。
1: 对，有时候还会让他故意盖我几个帽。
0: 嗯，啊，就是让他感受到那种盖帽的感觉。
1: 对。
0: 哎，我发现你特别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很能够给人创造一种，哎，你知道什么叫情绪价值吗？听过这个话吗？
1: 就是，有，就比如说有，还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
0: 嗯，
1: 情绪价值就是你很开心，
0: 嗯，
1: 这叫情绪价值。
0: 对，就是你会通过你自己的一些行为和一些这个语言，让别人很开心。
1: 对
0: 对，给别人提供一种很幸福的感受。
1: 嗯，
0: 但是因为你，他才有这种感受的。
1: 对，
0: 你就会给对方提供很多情绪价值。
1: 是。
0: 是，所以我猜啊，你看，既然你是这样的一个愿意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应该是深受爸爸妈妈的影响，是不是？
1: 确实，我妈妈，我妈妈人缘很好，我爸爸人缘也很好。
0: 嗯，而且我猜，就是在你们家里边，应该通常非常和气，爸爸妈妈应该几乎没有在你面前吵架过吧？
1: 以前有点，以前就是，我以前不咋听话，
0: 嗯啊，
1: 爸爸妈妈们有时候就会吵我。现在变了，就是我现在也懂事了嘛，然后现在就是做作业也快了，爸爸妈妈就不用为我操心了。
0: 嗯，我相信今天老爸陪你一起来的哈。
1: 对，
0: 爸爸听到你的刚才的一系列的说法，爸爸现在一定非常的自豪，是看这我培养出来的儿子，
1: 嗯，
0: 这绝对没问题。你看爸爸这满面笑容了啊。好，那其实我听了这个贺文这么多的故事，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其实贺文的虽然他六年级了啊，也不是这个小学生了，不是很小的学生了，但是你的口才，你的表达真的非常的厉害。这个就要不得不提到感谢一位老师对你的培养，是不是？
1: 赞宇老师。
0: 你觉得吗？就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其实你的表达能力很强。
1: 嗯，
0: 就可以滔滔不绝的说。
1: 对，
0: 你可以一直说，如果不打断的话，你可以一直说吗？
1: 可以。但得喘气儿。
0: 但这个我跟你讲啊，咱们通常说这就是这人怎么有点话痨，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技能，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将来长大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自己的理想，或者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老师，
0: 具体一点。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祥少年，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姚乐，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13166871038。今天有四位少年组合直播间啊，第四位啊，一个小姑娘已经来到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6: 啊。大家好，我叫宋瑞南，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北海小学4年4班。我的爱好是画画、弹钢琴、软笔书法和主持人。
0: 嗯，哇，我发现这个瑞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女生啊，刚才说话的这个节奏啊，不缓不急的啊，非常的正式啊。但其实刚才你跟我说在导播间听前面的后文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自己你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为什么呢？
6: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让我体验到更多的、
0: 不一样的感觉，
6: 童年的感觉吧。
0: 啊、刚才前面的那个赫儿同学呢，他6年级了，你今年才4年级啊？
6: 对，
0: 不着急，你还有2年美好的小学时光。但是他刚才说的有一段，你不觉得作为这个女生角度觉得会觉得很幼稚吗？就是他捡石头，认为是什么宝石啊、金子之类的。你刚才听到这一段，你不觉得？
6: 我感觉
0: 你能理解吗？
6: 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童年嘛，他会幻想就是自己的梦想或者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忠于自己的爱好
0: 啊、哇，你对赫文评价太高了，我还以为赫文就是从小就是财迷呢，到处捡金子。那通过刚才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些有意思事，你小时候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当时觉得非常津津乐道的事情？
6: 我小时候我会出去就是去找一些鸟类，因为我比较喜欢动物，我就找鸟类，我就看它是什么品种的，然后按照那个百科书去看
0: 啊，对照着看，
6: 对，看是什么鸟
0: 啊。这个爱好还挺特别的，这好找吗？
6: 好找，因为我们小区鸟比较多，就能在我们小区有小树林能听着鸟叫
0: 啊。赫文是学校有小树林，你们家是小区有小树林，你们这都有小树林啊，所以你还记得当时就是对照完之后都有哪，你们家小树林都有哪些鸟类？
6: 有喜鹊、麻雀和伯劳鸟。
0: 什么鸟？
6: 伯劳鸟。
0: 那是什么？那个我还真没。
6: 它是一种吐叫法。
0: 嗯，
6: 这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啊，爸爸跟你说的。
6: 对。
0: 啊、
6: 就是我和他都喜欢动物，然后经常出去找。有一次见到新的品种，我爸爸说这种鸟在
0: 长什么样啊？
6: 农村叫伯劳鸟，就是它的头上是淡灰色的，然后下面有的是偏灰一点，有的就是白色的。
0: 哦啊，这个还挺稀少、挺罕见的哈。
6: 对。
0: 所以你观察那个小鸟各种各样的品种啊，听他们的叫声，你从中能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呢？
6: 我就觉得听这些鸟叫就会让自己心情特别愉快，然后呢就觉得找到了一种鸟类，又认识了更多的东西
0: 啊，接触大自然哈。哎，我觉得你其实你跟赫文挺像，他刚才是找虫子，记得吗？找虫子，女生应该都比较怕虫子吧？
6: 我小时候
0: 嗯
6: 是不太怕虫子的，因为我喜欢大自然嘛，我就和我爸出去抓一些蜻蜓或者蝴蝶啥的。
0: 哎呀啊啊啊！所以说，如果要是有哪个男生恶作剧把虫子放你面前，你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尖叫那种的反应的，
6: 我会有
0: 很淡定。
6: 对，我会有一点儿，因为我长大之后，
0: 嗯，
6: 我会认识那些虫子。小时候就图一个开心嘛，
0: 嗯、啊，就图一个开心，啊，在爸爸的这影响下啊，很喜欢小动物。所以你家现在养宠物了吗？
6: 养了一只仓鼠、
0: 嗯，养了一只仓鼠。
6: 对，
0: 啊、嗯，这好像我还以为你家养了鹦鹉呢，比如说养一对鹦鹉什么的。
6: 养过，
0: 喜欢你啊，
6: 养
0: 过。
6: 养了好几对儿、嗯，但是最后
0: 啊，
6: 但是最后因为我照顾的不太好，都去世了，
0: 都没了。
6: 对，
0: 怎么你不是钻研鸟类吗？怎么还能照顾不好呢？是给他们喂撑了还是怎么？
6: 不是，就是
0: 嗯，
6: 我家是放在那个窗台，
0: 嗯，
6: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我以为它不会冷，嗯、然后它直接给我冻死了。
0: 啊，那你应该很伤心，因为你那么喜欢小动物，嗯。所以以后说算了，我这个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再也不养鸟了，是吧？
6: 对，我觉得
0: 嗯，
6: 把它养死了，不太让自己舒服。
0: 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哈。
6: 对，
0: 嗯，不过没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优胜劣汰嘛，没准是他自己抵抗力不行，
6: 嗯，
0: 可能这也是他的命吧。哎，如果就是现在，比如说不看爸爸妈妈的要求啊，没有条件限制，你可以养一种动物的话，你想养啥？
6: 我想养一只狗狗吧。
0: 嗯、养一条狗。
6: 嗯
0: 嗯，品种呢是小型犬还是大型犬？
6: 我想养一只金毛。
0: 啊，金毛，原因是？
6: 原因是我觉得金毛它特别温顺，
0: 嗯，
6: 然后呢，它可以陪着我长大。然后他就是平时我俩出去玩我也很威风，就是养一条大狗
0: 啊。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其他人牵了像金毛这样的狗狗，你都很羡慕。
6: 对，很喜欢。
0: 嗯，所以你要养金毛的话，打算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想过吗？
6: 这个没想
0: 过。这有点太超前了，这个问题好像金毛已经在家等着你回家了哈。
6: 对，
0: 那有没有跟爸妈们提过这个想法？
6: 提过，但是我爸爸不太赞同，就是在家里养狗这个事情。
0: 爸不是也喜欢小动物吗？
6: 他喜欢小动物，但是他觉得狗狗比较麻烦，
0: 嗯、
6: 就是又需要洗澡，然后又需要出去遛，我没时间。
0: 哦，所以爸爸不同意。
6: 对。
0: 那妈妈是什么态度？
6: 我妈妈就是她比较喜欢小狗，
0: 嗯，
6: 但是呢，
0: 嗯。
6: 我们家我爸不同意，然后呢我妈妈同意的话养回家之后，
0: 嗯，
6: 我之前养过一只，
0: 嗯，
6: 但是呢由于
0: 又给他养死了。
6: 不是
0: 吓了啊。
6: 不是，是那个之前我妈妈是英语老师，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
0: 嗯，
6: 他在我们小区领养了两只狗，
0: 嗯，
6: 然后他两只养不好，
0: 嗯，养不过来，
6: 然后就给了我一只，
0: 嗯，
6: 然后他去那个宠物医院检查的时候，
0: 嗯，
6: 他有皮肤病，容易传染给别人，
0: 嗯，
6: 然后我妈妈就给他放到宠物医院了。
0: 哦，那只狗狗，哦，但那流浪狗肯定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但是你要是真正咱们找一个好一点的渠道，能够有一条这个健康的金毛，我觉得这个健康方面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6: 嗯，对。
0: 啊，但是这孩子刚才话里话外啊，我能听得出来，第一，家里边可能这种事情爸爸相对来说更能做主，第二呢就是妈妈也比较维护爸爸，所以爸爸既然不同意，妈妈也不会必须。我总结的对吗？
6: 有对有不对的地方。就是我家大多是我妈妈做主，但是我家比较找民主意见
0: 啊，比较民主。哎，你在你们家能有这个做主的时候吗？
6: 有，就是
0: 啊，也有啊，这个，
6: 对，我爸爸妈妈会无条件支持我喜欢做的事情，
0: 嗯，嗯，
6: 然后在我喜欢这些课外班里，
0: 嗯，
6: 就是要找我的意见了。
0: 哦，就要问你，不会说这个强行给你报个班，就得问你喜不喜欢。
6: 对
0: 啊，不会像赫文的爸爸还报那么多班给孩子累的，没有没有啊，开玩笑。所以，那你觉得你想养狗这个愿望有没有可能未来会实现？爸爸就是有同意意见有转变的可能性。
6: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可能，
0: 嗯，没有可能。犹豫半天说没有可能的，好吧？那等将来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有一个家的时候，你觉得会让自己 完成这个心愿吗？
6: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做主应该会完成这个心愿，但是要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不是，这孩子想的真多，养条狗还有什么经济条件允许？害怕？怎么还觉得？
6: 我害怕。我养着它的时候，我给它喂粮的时候，它吃的不好，然后它生活不好，我是想。就是让它过好一点的生活。
0: 未来啊，不知道这个哪条狗狗能够这么荣幸这么幸运能够变成这个瑞南的狗狗陪伴它的身边，但是我敢保证这条狗狗一定是活得很滋润的啊，你会给它最好的一切，是不是啊？
6: 对。
0: 哎呦。好吧，虽然我们说的是一个养宠物的事，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刚才从瑞南的这个交流当中感觉说到，这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小姑娘哈。而且瑞南跟刚才的赫瑞还不一样，你只有四年级。
6: 对。
0: 说实话，我们的节目来来往往好多的孩子，我觉得四年级你的这种表达能够这么顺畅自如也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我看到妈妈给我发过来的那些你曾经获过的奖项，你就在主持演讲这个方面真的已经，虽然小小年纪，但是我可以说用经验丰富来形容了，是吗？
6: 我觉得我经验是在
0: 同龄人里参加过的比赛
6: 太多了，比较丰富的，但是我去天南海北比赛，我见到了更多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还可以再丰富一些。
0: 就是跟高手过过招之后，觉得自己还有上升的空间。
6: 对，
0: 还很谦虚哈。天南海北的比赛就证明不仅仅是在长春市了，甚至不仅在吉林省了，全国各地。那瑞南，你回忆一个，就是哪一场比赛让你至今回忆起来收获颇丰、印象深刻的？
6: 就是我有一场比赛，它是跟我有的比赛时间撞了，然后呢，我
0: 时间冲突了。
6: 对，我决定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去比完赛之后，
0: 为什么所有比赛的时候你选择以这个比赛为主呢？
6: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含金量比较高，可能我会学到更多东西。
0: 是什么比赛？
6: 好像是中华朗读者。
0: 哦，在哪里？
6: 在北京。
0: 北京啊，首都的比赛，那肯定含金量会更高。
6: 对，
0: 你就决定还是要参加这项比赛。
6: 但是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我朗诵完之后，我在外面等结果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个评委说，一千几个人之中只选不到十个人。
0: 哦，就是千名选手报名，
6: 对，
0: 但是才只能选十个
6: 获奖的人。
0: 获奖的人，那就是百里挑一呗。
6: 对。
0: 哇，那竞争很激烈。但这个事情是你比完赛之后，妈妈跟你说的。
6: 是，就是我朗诵完之后，我出来在那儿签名拍照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
0: 那有没有可能妈妈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她只不过想让你发挥的更稳定一点，没有提前告诉你？
6: 我觉得也有这种善意的谎言的可能。
0: 倒也不是善意谎，就是说妈妈还是希望你能够稳定比完赛之后再告诉你竞争很激烈。但当你听到百里挑一竞争这么激烈，你当时是？
6: 我当时是觉得，很多选手肯定不止就是像我这样同龄人比较优秀的选手，肯定还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不一定会选上，但是我在这场比赛里肯定是我印象最深，学到更多东西的。
0: 最终的结果呢？
6: 最终的结果我是没有选上，但是我获得了一个就是比喻我声音好的一个奖项。
0: 好，就是声音很优质，就好声音类似的，
6: 对，
0: 单项的这样的一个
6: 奖项。
0: 所以你刚才说在这次比赛当中有很大的收获，现在复盘一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之前觉得我在同龄人里面肯定没问题，我肯定能进国赛冲第一，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真的理解了那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我觉得虽然孩子在这次比赛当中没有如愿获奖，但是能有这样的感悟其实要比获奖更加的珍贵，而且这就在为你下一次夺得更大的奖项拥有更大的舞台做好了准备。
6: 对。
0: 那回来以后那就在自己的弱项方面就更加的这个拼命的去练习了呗。
6: 对。
0: 所以接下来这个比赛今年还有吗？
6: 今年我是没有报这个比赛，我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我是热衷于曹灿杯。
0: 曹灿杯热衷于，还是不快比了吗？
6: 对，我
0: 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6: 现在已经把稿件准备好了，然后即兴演讲也准备好了。
0: 即兴演讲那个那也没法准备，不是即兴的演讲吗？
6: 即兴的就是我们老师会有一个就是他猜
2: 想。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好医生联盟，我是佳宁。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戴启明主任啊，他是我们中国中医药促进会眼科分会的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眼科分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视觉康复分会的常务委员，还是蔡司全视觉三焦点老式矫正手术的合作专家，全国首批蔡司散光矫正型三焦点成功植入专家，还有 EVOICL 全球认证专家。今天呢，我们请戴主任呢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面临视力模糊啊、视觉发白、看东西重影的困扰，很多呢都是白内障在作祟。在长春呢，我们提到眼科呢，就会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我们长春的伊士顿，尤其是医院的白内障的诊疗技术更是收获了无数患者的好评。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刚才给大家详细介绍过的戴启明主任，他是长春伊士顿眼科医院的白内障科的主任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我们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白内障的预防、检查、手术治疗以及术后康复等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帮大家呢来走出白内障的误区，重拾清晰的视力啊。首先呢，先请我们的戴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感谢主持人的一个介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伊士顿眼科医院眼病疗区的主任戴启明。
0: 欢迎戴主任哈。今天呢，通过这个专访呢，想让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白内障啊？说到白内障，其实这个词儿，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就听过，就是我小的时候80后哈，我就听过这个白内障这个词。但是你要说让我说白内障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想不仅是我，很多人可能他都不太明白哈，就是不能说明白这个白内障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是不是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儿的才会得白内障？像我们80后也不年轻了，也到了这个40岁差不多的年纪了哈。就是像我们这么大的人，他会不会得白内障？请戴主任详细的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什么是白内障呢？其实从咱们字面意义上，咱们可以听到有个白字啊。其实吧，在很早之前呢，能发现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说在我们眼睛的正中间，它这个我们有一个组织结构，它叫晶状体。它在老化了之后啊，这个光线呢进入到眼内的就比较少了之后啊，这个逐渐老化。这个晶体逐渐老化，那我们就看不清东西了。那它在逐渐老化的过程中，可能就变白了。那我们从外头一看，哎，眼睛中间怎么有块白的呢？在很早的时候啊，那我们那个时候给它定义为白内障了。

0: 那会不会得白内障呢？那我们这是肯定的，只不过它的发病几率啊要低一些。有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有外伤了啊，那可能引起了外伤性白内障。那有的人他有全身的疾病，如糖尿病啊，还有这个葡萄膜炎呢啊，他可能会继发而来的这个白内障啊，就是并发而来的一个白内障。还有一些应用激素啊，这个激素性药物啊去治疗的啊。也有可能会得这个白内障。那我们还有最小的一些呢，就是先天性的，那由于遗传而导致的先天性白内障。
1: 嗯，您说那个先天性的白内障，他我听您的意思是不是他的年龄会不太大？
0: 一出生
1: 啊
0: 的时候可能就
1: 出生的宝宝因为遗传就会有这个白内障，
0: 对，就会有这个白内障。他会要对于出生这个白内障比较重的话，那我们还是别建议孩子在很小的的时候就赶快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因为如果说您要是不做的话，孩子不做的话，这种白内障呢会影响视功能的一个发育，从而形成了一个弱视。等到越晚做，他可能的效果可能会越好，越差一些。
1: 一般婴儿在出生的时候他应该会有一个最基础的检查。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判断出来？
0: 而且家里边的一般的话，它都会有遗传因素。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本身家长就已经有这个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的话，那你的孩子就一定要
1: 早注意啊！
0: 对对，要出生之后就马上进行一个筛查。
1: 然后呢，刚才呢，我们戴主任讲过说，那个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预防的哈。那这个到底能不能预防呢？
0: 原则上白内障是如果说您是外伤啊，就是在工作啊这种引起的外伤性白内障，那咱们是肯定是可以预防的。咱们去将这个工作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啊，完了之后这个在辐射呀 这种高辐射的一个状态下，那咱们用一些这个防辐射的一个眼镜啊，那就是那这类的白内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啊。那你要说糖尿病还有这个葡萄膜炎啊，这个激素啊，那这一类的，如果说你没有应用到这一类的药物，或者没有这些疾病的话，那它就相对来说很少让你会得到这个白内障。如果我们白内障里边绝大部分它都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人一定会老啊，所以说每一个人都逃脱不掉，他一定会得这个白内障的，所以说没有过多的去预防的。那有些老年人呢，他认为药物可以去预防，但是从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来说，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去帮助你预防和帮助你去缓解这个白内障。
1: 戴主任回答了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每个人最终都会得白内障，它是不是一个自然就是衰老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它就是一个自然衰老，眼睛里边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老啊，我们的晶状体也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它也会出现了一个老化的过程。
1: 那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特殊工种的啊，然后它就是预防一下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最起码会延缓他就是他的这个眼睛得白内障的这个时间呢？
0: 对，
1: 但是并不是说他一定就会不得或者怎么样，是不是？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呢，很多听众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白内障的到底就是用什么来判断？很多人会说，哎，我有的时候会视觉模糊，那这个视觉模糊是每天都模糊，还是说我偶尔模糊？就是他一个判定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0: 那首先很多的患者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自觉症状啊。那首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年龄相关性这个白内障，它是我们所有的白内障里边最大的一部分。那您要是超过了50岁以上啊，那你总有一些这个情况，例如视力的一个模糊啊，发雾啊，看东西啊颜色变这个有些变化，还有一些怕光啊，有些光线越足的时候可能越是看不清东西啊。那这个或者说早期的还有一些看东西视物发虚啊，有重影的这些，那都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早期啊。那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也可能会引起视功能的不好呢。那我们有的患者可能是干眼症， 干眼症的长期的干眼症也可能会引起你视觉质量的一个下降。那在这个评估呢，就是说，那你白内障的话，如果说得了，你不论用什么方法啊，那你这个模糊啊，像发雾啊，啊那个烟雾缭绕这种感觉，你怎么去擦拭？

0: 都无法去抹除的，那这个情况，那大概可能是一组白内障。那如果说有一些患者觉得，哎，我眨眨眼睛，或者是戴上眼镜了之后，可能相对来说视力更好一些了，那这个就是干眼或者屈光不正啊所引起来的。那还有的患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或者其他的一个动脉硬化呀，那等可能还会引起眼底的一些疾病。那他如果是眼底引起了疾病，他对视力的一个损伤都是一个持续性的啊，而且下降程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那这些情况可能就还不是白内障的一个范畴。
1: 嗯，您刚才提到了那个干眼症哈，那干眼症它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症状是什么样的？
0: 眼睛干涩啊，老百姓说的有一些磨呀。火刺撩的
1: 它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磨的感觉。
0: 对，刺痛啊这个这一类的感觉。
1: 然后它就是这个是有比如说频率是多高啊，是偶尔这样还是说频率多高需要去医院去判定一下？
0: 这个其实这个干眼症啊现在属于一种慢性的一个眼表性疾病。那它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你通过改变就是生活习惯改变近距离用眼可能会得到一些缓解。那等到时间越长了，那你可能会这些症状就可能
1: 越来越频繁。
0: 那你可能不论是怎么休息不论怎么去眨眼呢，可能都无法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就及早就是到医院来就医了。
1: 我听您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干眼症好像就不是像白内障一样是50周岁以上了吧。
0: 对对对。
1: 这干眼症是不是年轻人也非常容易得？
0: 对，因为咱们现在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说长期的这个对着电脑屏幕，那这种
1: 用眼过度
0: 了之后不爱去眨眼这个
1: 或者不愿意去不习惯去望远
0: 对不休息要减少那都可能会诱发这个干眼症的一个发生。
1: 这个今天呢我们主题是讲白内障哈，但是在白内障的讲解的过程当中嘛，然后我们戴主任也提到了干眼症。这干眼症呢，然后刚才也说了就是它不是以年龄为判定的标准的。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哈，现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你可以直接提，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接电话，可以那个跟戴主任在线上就直接就问诊了我们一对一的一个连线，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吉林交通广播，然后你留言，比如说你有什么症状，然后呢你判别不清哈，也可以来留言，然后我们这边呢都能够看得到，戴主任呢也会亲自的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讲解。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医生联盟，我是佳宁。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的白内障科的主任戴主任，戴启民主任。戴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益士顿眼科医院白内障科的主任，我叫戴启民。
0: 哎，今天呢我们邀请戴主任过来呢，也是全方位的啊，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白内障，然后呢怎么来治疗。刚才呢我们利用上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白内障它是什么病因，然后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然后现在呢想跟戴主任呢一起再来聊一聊哈，就是在民间很多人都流传说那白内障啊你要等熟透了之后你才做手术，你看不见了再做手术，你前面那个不用做手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到底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误区呢？
1: 这个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啊。为什么说那个不对呢？因为这个白内障熟透了啊，这个民间所说的这个，其实是在20年前到30年前我们啊所讲的啊，白内障要熟透了，我们才能去做。
0: 他指的这个熟透了，就是啥也看不见了呗。
1: 我们一是你的视力的一个下降非常明显了，那我们白内障其实原则是分成皮质型白内障还有核性白内障啊，这种，那核性，那我们在三十年前到四十年前的时候，那我们国内还没有超声乳化手术技术的时候呢，那我们做的叫囊外摘除或者是非超小这种手术，那这种手术呢是需要我们这个晶体的核或更硬一些啊，皮脂的混浊会更那啥，因为我们的切口相对来说比较大，那我们术后的散光其实实际质量可能相对来说也要要更差一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希望患者的白内障更重，那他基本上到看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只要做完了手术之后，他视力有一定的提升，他对他的生活上有所改变，那这个时候患者的满意度呢会更高。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人群，我们就流传了这种啊，等到白内障
0: 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长到够厚了啊，熟了，我们才去做。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全国的这个手术的一个基本上95%以上，或者是98%以上，我们说都会通过飞秒就那个叫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这个技术。那我们手术的切口由2.2一直到这个3.3毫米这个切口，我们切口会
0: 那就属于微创了，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切口会越来越小了，那我们术后的视觉质量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用等到
0: 那个时候，
1: 就白内障一定要等到它成熟了再做。那我们目前呢，对于有一些患者，他觉得我的视力影响到了我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有想做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想法，我们也很会根据你目前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评估，我们也可以在视力很好，即使视力矫正视力在 1.0 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去做。但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下，目前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标准是术后矫正视力我们要是低于 0.5 以下啊，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进行这个白内障的一个手术。
0: 那也就是说越及时，然后呢它的效果呢会越好哈。
1: 对，
0: 现在的技术跟20年前是不一样了啊。
1: 20年前有点这个短了，其实得在
0: 30年前、
1: 对，30年前左右。
0: 20年前还说短了哈。然后呢我听说市面上有很多就是治疗白内障的，比如说什么眼药水呀，还有一些什么护眼贴呀就是这种呗哈。然后呢商家呢宣传很多都说那个不用手术啊就可以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然后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有的都信了那么其实这些药品就是说它确实能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吗？这事儿您怎么看？
1: 其实咱们可以换一个思维去想，就是说如果说白内障真是能通过低用眼药水的话却得到缓解了，那我们可能很少去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了，因为很多人的心里边，咱们可以是考虑他确实还是害怕去做手术的啊，那认为我如果是能有药物去帮助我，能帮助我缓解能不让我做手术就尽量不让我去做手术，但是目前的科学技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药品或者是眼贴可以治愈白内障的，但有没有药物可以去缓解延缓一些呢？ 也有，但是吧，这种相对来说，在刚的我们认为出发期，你可能还没有需要做白内障的时候，那你可以去试用的低用一些这个眼药水来缓慢的让它去进展。但是这种效果呢，其实从我们临床来观察来看呢，也都不是说特别的一个
0: 效果没、
1: 啊、
0: 不一定像你想的那么好。
1: 对对，
0: 嗯。
1: 那要说眼贴这类呢，那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也是没有的，可以缓解这个白内障的一个进展的。
0: 嗯。
1: 如果说也是要是有的话，医院有这种缓解白内障进展的眼药，但是不会有缓解白内障的眼贴。
0: 嗯。也就是说，顶多就是能有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而且也要看这个患者他属于白内障的什么样的一个进程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们把白内障如果说分成初发期啊、进展期啊、成熟期啊、过渡期，那我们说在初发期的时候，他的视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时候，年龄也到这儿了，那我们也看着确实有这个白内障，那你可以考虑去用一些，
0: 先试试，
1: 对，相对来说，但我其实这种白内障核性的白内障，可能10年8年，它可能才发展到做手术的一个，其实你不用药的话，其实要是也有可能就是会进展，
0: 因人而异，而且呢，他就是最主要的，我听明白了，就是戴主任说他没有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你不要认为说他可以治疗或者是根治
1: 啊，
0: 这是不行。
1: 反倒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成瓶的眼药水里边，它的防腐剂含量很高，那你长期的去应用，你白内障还没得到控制，那你的眼表环境又受到了损害，那形成了重度的这种干眼症，那都有可能。
0: 也就是说，滴个眼药水啊，或者是眼贴，它就不会让那种混浊的晶体说变得透明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的哈，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变化。然后呢，那我想问一下戴主任，那是不是就是白内障，如果说到最后，其实手术就是它唯一的一个根治的方法呢？
1: 那从目前上这个来看，那影响到了视力之后，我们确诊了为白内障，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视力，影响到你的生活，目前白内障是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
0: 然后呢，就是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您是病情是什么样的，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先去做一下问诊，我觉得是这样，是不是要去看一下您那个白内障是属于就是轻微的呀，还是说现在就要那个处理了，是不是？
1: 对，我们要到医院来做一下检查啊，因为要排除一些其他别的疾病。
0: 对，
1: 那我们不光有白内障，像刚才讲到了，不光有白内障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还有视力质量，那我们也有可能由于眼底的疾病影响到了你的视力，由于青光眼影响到了你的视力，由于你的干眼症影响到了你的视觉质量，这些东西都有可能，那不是白内障就是白内障是一种疾病影响到了你的眼部视力，
0: 而且像刚才戴主任讲的，医生也会去问一下，就眼科医生也会去问说你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呀，还有糖尿病啊，他也会问，因为我陪我妈妈也去看过眼睛，然后他也询问了一下，说你有没有那个基础性的这些疾病啊，都会去问，就是要去结合你自身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么既然说白内障手术哈，到最后是可能是如果严重的白内障到最后就是手术的这种方式，那咱们医院的话就是在这方面哈，咱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手术呢？
1: 那我们目前也是采取这个就是白内障超声乳化这个手术技术。那我们单位呢还有这个飞秒激光辅助下的一个白内障这个手术设备啊。那这样的使我们使用一些功能性晶体，或者是有一些比较重的白内障，如那个高度近视外伤还有这个晶体脱位的，还有这个青光眼术后的等等的这些白内障比较严重的这个白内障这个白盒白内障那我们通过飞秒激光手术的治疗方法，能大大的提高手术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几率。
0: 哦，
1: 嗯，
0: 飞秒原来还可以用来治疗白内障啊、哦？
1: 不，那个飞秒激光白内障辅助系统，它是这个飞秒激光是针对白内障的，这个，但咱们老百姓有一些认为，
0: 对，我们都认为只能治近视眼
1: 啊，它是两种机器，
0: 对，
1: 治疗疾病的
0: 机器，
1: 就
0: 是我们不了解的话，就是您今天如果不过来做节目，你像我们提到飞秒技术，第一，我估计99%的人第一反应。不是学医的，不是学眼科的，
1: 啊、
0: 都会说的啊，那就是跟近视眼有关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其实呢，它也可以用于来治疗白内障哈。
1: 对，因为它有几项的一个有丝囊啊，还有这个玉皮盒啊，还有这个无刀，还可以解决部分的小度数散光啊。这个它这个优势啊，是比我们手动医生的手动要更加精准的，尤其这个丝囊。那是我们丝囊的，
0: 啥叫丝囊呢？
1: 就是说，我们人的晶状体呢，类似于一个椭圆形的啊，这个椭圆形的一个晶体。那我们在这个晶体的前面啊，就像个蛋儿似的，在这前面，我们要撕出一个非常非常圆，而且要居中，而且我们要规定要5.5毫米到5.5毫米的这个区间范围的这个囊口。才能让这个晶体在眼内植入的人工晶体在眼内最佳稳定、那我们人的眼睛或者说我们的经验来做，我们也可能会保证我们的囊撕得很圆也很居中啊，也可能会达到5到5.5这个期间、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
0: 都能整得这么准，
1: 对，这么准、但是
0: 机器可以
1: 就是说它植入到这个输入到电脑里边之后，他每一个患者通过扫描的一个形式，因为每个人的头部体位还有这个变化都
0: 不一样，
1: 对，会导致我们丝囊的偏心啊。那通过这个机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囊口撕得非常非常居中和完整。那其次呢，就是这种玉皮盒。那玉皮盒的话，就是说对于一些硬核的白内障，那我们可以给它。通过激光给它劈成几瓣4瓣啊6瓣8瓣，那更方便我们去在手术过程中的一个操作。那我们操作的时间越短，那你术后的恢复的效果就越高啊、
0: 我听明白了，就是它这机器非常的精准，
1: 对，
0: 是不是比人要精准？人呢，他有的时候不一定判断的那么准确，
1: 对。
0: 但是这个只要给你设好了一个模式，已经把你这些东西都扫描到电脑里头了，就针对你的，就能就是一下子就能给你整得很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丝囊的话，我们会1秒钟就完事儿
0: 啊、
1: 哦，
0: 一秒钟
1: 啊。玉皮盒的话，可能15秒、20秒就完事儿
0: 啊、哦。好，一会儿呢，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详细再来聊一聊哈，这个手术它这个。高精端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稍等一下。
2: 嘘寒你重重不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
3: 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是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0: 14:30，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好医生联盟。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伊士顿眼科白内障科的主任戴启明主任。戴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段呢讲了一下哈，说白内障啊，到了要做手术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术？其实很多人一提到手术，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得动刀了？是不是？然后会不会出血呀？是吧？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这样。那据我了解，好像咱们做白内障和近视眼的这些手术，好像没这么夸张吧？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眼科的手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出血比较少的。
0: 对，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白内障，如果说你到了医生建议你要手术的这个阶段，然后咱们是怎么来给他进行手术啊？让大家别太害怕。
1: 就是因为我们的白内障手术呢，是通过这个超声乳化仪啊，那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手术切口，大概在3毫米左右的一个手术切口啊。那我们通常的一个手术过程的，那我们也就是5到10分钟啊。如果说不是特别重的话，可能很快5分钟左右可能就完事。
0: 这么快？
1: 对，相对来说是重一点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可能大概得要在10分钟到15分钟吧啊。那也就基本上啊这个完成了。那我们的再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工晶体啊植入进去了之后啊，就你就能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这个视力。它跟传统的一些比较外科手术来说，那我其实我们不需要打麻药，我们只需要点一些表面的麻醉，就可以去耐受到这个
0: 麻药针都不用打是吗？
1: 就可以耐受到这个手术。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刚才您提到说，就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对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精准的这个扫描哈。听说做那个白内障手术是有导航的，这个导航是您说的就是扫描那个东西吗？还是说它俩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它起到什么作用？
1: 它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我们做白内障，那为了让你得到一个清晰的一个视力，那我们要最后我们要是在眼睛里边把你混浊的晶状体拿出来之后，我们要植入一个人工晶体
0: 啊，
1: 人工晶体，
0: 你等于给它换了一个东西，
1: 就是把混浊的自己老化的晶状体吸出了之后，植入了这个人造的晶体。那这种人造的晶体会有什么呢？那我们也得要植入到眼睛里边，要准确。如果说你要植入不准了，那你术后的屈光度数就会变大，或者变成近视，或者是变成远视，从而还会影响到你的视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术前的一个准备操作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尤其在生物测量，我们的生物测量就是包括了你的眼轴曲率啊，这些要计算晶体的，
0: 非常得精准。
1: 对，要计算晶体度数这块那我们医院呢有这个世界上现在最先进的 L-Master 700，蔡司公司的 L-Master 700啊，里边的这个生物测量仪能更加准确。
0: 一听这词儿，这俩就可高端了。
1: 非常准确的来测量你的晶体。那我们人的眼睛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可能还有散光。那我们散光
0: 能一起给它整了不？
1: 对，就是说我们散光的时候，就是应用到了这个导航。这个导航呢，就相当于啥呢？如果说咱们开车所用的导航，你的导航越精准，那你是不是找的这个地方
0: 就越准、
1: 越准确？那我们也一样。那我们人的眼睛，如果说超过了75度以上的散光，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就建议患者把这个散光就矫正了。那我们传统的散光晶体如何去植入呢？就是靠我们医生在裂隙灯底下手动的去标记这个轴位。那我这个顶上会有一定的偏差。那我们的导航呢，会把我们整合到了我们 L-Master 700上这些数据，直接就带到了我们 Room 700的蔡司显微镜上。那我们就会可以在植入晶体的情况下达到1度的这个散光轴位的偏差。要尽可，因为如果说你的人工晶体在术后偏差1度啊，那你的散光矫正就下降了3.3%。那如果说晶体旋转超过了30度，那你这个矫正这个散光晶体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了。那所以说我们有这种导航系统的一个帮助和辅助，那对于我们术后对于一些散光比较 大的啊这类的患者，那我们通过应用了导航来让他术后的视力更加完美，让我们手术也更加精准。
0: 哦，导航是起到这个作用的哈。然后您刚才提到了人工晶体嘛，要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是等于把它那个晶体要换一个，要植入一个嘛。那晶体它在市面上现在有几种？它只是一种吗？
1: 我们人工晶体现在有很多种啊，就是说按我们把人工晶体的分类，那我们
0: 分
1: 为单焦点双焦点、三焦点还有连续视程的人工晶体啊。那我们单焦点的对于一些没有术后的没有一些要求的啊，就是说他只要我正常的一个能正常生活的啊，我也能接受术后戴花镜的那这类人群，那我们可以选择单焦点的人工晶体，或者说我眼底本身就不是说特别好啊，那我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不是说特别大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单焦点的一个人工晶体。那有一些他需求我看近的要多一些，但是我的经济呢还不是说那么充裕，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选择这个两个焦点的看远和看近。那如果说我要求更高啊，那我的工作我还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年轻，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三个焦点的，三个焦点的远中近
0: 全程都能看清了。
1: 中距离视力呢，就相当于我们看这个屏幕啊，打麻将啊，看开车这个仪表盘呢，这种属于中距离的
0: 这种都是中距离的，
1: 对，中距离的一个视力。
0: 那近距离的是有多近呢？
1: 近距离的视力，
0: 咱们看手机吗？
1: 对，每种晶体的，就是说每种晶体不一样。那我们大部分的近距离视力是在33和40公分啊这个距离。那近距离更好的话，可能是在33公分啊，甚至更近，那才能达到更好的一个这个近距离的视力。那近距离视力主要依赖我们要看手机啊、看书啊，这种是近距离的一个视力。
0: 近距离用眼
1: 对。那还有一款呢，叫连续视程的一个人工晶体。那连续视程的人工晶体呢，对于一些开车的或者是我们这个爱运动的这类的人群，那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这个连续视程的一个人工晶体。它的近距离视力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个三焦点那么好，但是它的整个事物的一个连续性会更好一些。但是每种晶体呢，它都有它的弊端啊。那像我们单焦点的晶体的弊端呢，可能就是看近相对来说不差一些，术后呢可能还得需要佩戴这个花镜。那我们这种两个焦点的、三个焦点还有这个连续视程的人工晶体呢，它是属于折射型的人工晶体。那术后可能会有一些到夜间视力可能没有白天那么好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眩光和光晕的一个情况发生，但大部分人呢都可以去耐受的。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达到脱镜的一个目的，术后不戴眼镜。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眼部的情况呗，是吧？
1: 对。如果说我们检查了之后发现了你的散光，刚才像我刚才所讲的，如果说你的散光还比较大，超过了75度以上，因为我们75度以下的顺规散光我们人群都可以去耐受的，但一旦要是超过了45度，就75度以上的话，那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仍然可能看东西会发虚，视力不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在术前的话，我们也有各种类型的散光矫正型人工晶体，单焦点、双焦点、三焦点都有。那我们通过一次性手术以后就不需要戴。
0: 可以来给你解决哈。对，就还是要去做一下筛查去看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哈，那个晶体有这么多种都可以选择，然后呢很多人可能就会关心说到我们益士顿去做手术现在能不能就是用医保我们现在开没开通这个新农合呀等等
1: 这点那个我们医院是省市医保新农合的一个定点医院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收费方式都是参照着我们这个医保还有这个省物价标准来执行的所有的医院还有那个所有的这个医院的医保，这个各式类型的医保我们都是开通的二是呢我们手术的这些这个设备也都是在 世界上和全国上吧来说都是属于前沿的，
0: 就比较先进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医保范围内规定的可以报的在咱们这儿也是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0: 对，然后呢医保规定的就是这个自费的，那在咱们这儿也都是正常的，就是都是按照那个医保来走的啊，可以这么来理解。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朋友可能会关心，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医生问诊的时候都会说你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这些哈。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戴主任，就是如果说有基础性的疾病啊，严重的或者是不太严重的，他们对于白内障手术来讲的话，就是它有没有什么影响？
1: 那我们做手术的还是首先要以保证生命安全啊
0: 为主。嗯
1: 那我们都要去询问患者全身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全身呢有没有这个高血压，如果是有，那我们经过药性治疗，如果说你的血压能控制在160到100以下，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手术。其次呢就对于糖尿病，那糖尿病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空腹血糖在 8.5 以下，这个餐后血糖一般要在 8.8 到 11.1 这个
0: 它又是一个标准的
1: 对，就是说我们这种血糖的范围之内，术后感染的几率才能降低。那对于全身应用药物药物的，那我们对于像这种抗凝药物阿司匹林呢 还有这个就是这类的一个这个那个，
0: 就是需要长期用药的，
1: 对这个抗凝的药物，那我们一般需要患者提前一个礼拜去把这个药物停掉，我们才可以去考虑做这个手术。那有一些治疗做过心脏支架的这类的患者呢，那我们也会建议患者在术后的一年左右才可以去做这个白内障。那也还有一些血项比较高的，那我们都得需要他在达到正常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才能去做这个手术，这样才能保证手术的一个安全性。
0: 那就是说在手术之前其实应该会有一个类似于联合会诊这样的一个程序，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会在术前进行心电图的一个检查血压的、血糖的一个，还有抽血化验的一些检查，这些检查身体的检查都达到了我们手术的一个指征，我们才可以去给患者进行这个手术治疗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就是像我爸妈这岁数的人，我发现有的时候嘴可硬了。你说血压高，我不咋高。然后呢，一上那个机器上一检查哈，实际上已经是挺高的了。
1: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能碰到，我说我们没有高血压，但是一查血压，
0: 你这有啊？是啊，
1: 还有一些说那个没有，我现在吃药呢。
0: 我吃药好多了。
1: 其实这都是属于有高血压的一个范畴。我们是建议这个血压要通过药性治疗之后，怎么也得达到160、100以下才可以去。
0: 对，也就是说你要是想要去做白内障手术哈，这术前的检查是不能够避免的。
1: 对，
0: 而且呢你得听话你得听医生的话，看适不适合做，什么时候做哈。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0: 2:46，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好医生联盟，我是佳宁。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长春异士顿眼科白内障手术科的主任啊，戴主任。现在呢，他正好在我的身边哈、啊，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来问。戴主任，刚才咱们在上一段哈、啊、讲了一下，就是让大家放心啊，这个手术呢，他也不用开刀，然后也不给你打麻药，那个麻药就是喷上抹上就行哈、啊，不给你扎针，大家不用担心哈、啊。但是呢，戴主任也提醒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们、老年朋友了，就是有基础病的，你一定要实话实说啊。然后呢，吃的什么药你也要第一时间的要告诉我们，是吧？啊，吃药吃的什么药，吃了多久了哈、啊？这样是能够综合判定你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然后说到这个做手术呢，大家可能会非常关心，就是说是不是每台手术都是戴主任亲自来做呀？然后定期的会不会再有其他的专家，比如说忙不过来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专家会过来啊？
1: 嗯。就是在我们医院呢，如果说这个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呢，目前呢，这基本全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0: 嗯，
1: 那如果说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我们也会聘请这个吉大二院的啊退休专家啊，在每一周啊这个都会来我们医院也进行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手术治疗啊。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患者，那我们也可以去也想找吉大二院的专家的话，我们也可以
0: 帮助联系
1: 啊、联系来、进行手术。
0: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台手术哈、都会尊重患者的一个意愿。
1: 对，
0: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会拿你当小白鼠的，是吧？啊，肯定都是有非常成功的经验的啊，我们的专家过来的。然后呢，就是说到手术吧，很多人可能一提到手术，或者一提到上医院检查，就会觉得麻烦。就白内障，他可能想着说，哎呀，我就刚有点感觉，哎，不用去。很多人可能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去就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这个流程，我想也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麻烦吧。
1: 对的，其实在我们医院来做这个白内障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捷的。
0: 流程是咋样的？
1: 一站式服务都比较快速的。那我们当天入院的时候当天入院经过一些检查，人工进制定完事，那我们的所有的术前检查基本上都在一个楼层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啊、
1: 就很
0: 都已经完事了
1: 啊。这不像有一些这个地方这个检查有可能一会儿你到二楼，一会儿到三楼，一会儿到四楼的啊，这个每一个楼层，因为我们的老年人这个视力本身就不好，可能还有一些腿脚不太方便的，那我们基本上都会在一楼
0: 考虑到了
1: 啊。基本上都会把这些检查完毕的。那其次呢，那我们这个手术因为我像刚才跟您所说的，就是我们手术也很快5分到10分钟，这一个患者就完事了。而我们术后的一个这个恢复也白内障的恢复也相当快。那我们基本上上午做完手术，下午过个2到3个小时，可能就会办理出院了
0: 啊！当天来就当天就走了，
1: 第二天的，就是做完手术
0: 第一天是检查
1: 第二天做完手术这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就可以办理出院了。
0: 对，就是刚才戴主任讲了嘛，他那个白内障的手术，首先就不像大家想的是我们传统的手术，一进去得2-3个小时，
1: 对，
0: 他不是这么长的时间啊，有几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你看刚才那个戴主任讲到了，说他们有那个，比如说什么导航系统还有一些那个扫描的呀，他都是能够非常精准的。其实不就概括两个字，就是精准吧，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白内障以前，你像说老人所讲的说这个成熟了再做熟透了再做。那个时候我们在业内管白内障叫复明手术。你失明了，我们要你去才能看得见。那我们目前现在做的手术叫精准的屈光精准屈光白内障手术。那白内障还是我们通过手术设备来超声乳化这种设备来进行白内障手术。那精准到哪里？我们有分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系统，我们有这个蔡司最先进的乳膜700带有导航的蔡司显微镜。那我们还有这个IOMaster 700的生物测量来保证术后人工晶体测量的一个准确性。那这些加值到一起，我们才能保证术后的视力能达到最佳的一个 啊状况。
0: 嗯，也就是说他跟大家原来想的那个手术啊，3年前的他不是一回事了啊。然后呢，刚才您说的那个术后恢复得非常快啊，术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的事项，也请您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1: 其实在术后的时候，我们刚做完手术的时候，瞳孔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需要平躺2到3个小时，
0: 嗯，
1: 让瞳孔啊继续恢复到一个正常，
0: 恢复一下
1: 啊，来保证这个晶体的一个稳定性。
0: 嗯，
1: 那术后了之后的，那我们就要常规的滴用抗生素还有激素啊。
0: 这个时候你可以滴眼药水了，
1: 应用这个眼药水来治疗预防。最主要的就是预防感染。
0: 嗯。
1: 还有第三的话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活动了啊。术后那有些老年人就是我说特别特别早的一些活动，干上了重体力活儿，这个我们就是不太建议了。那这类的话，那可能会导致这个就是切口的一个愈合不佳，也有可能导致这种感染过早的这个。但是你要是到户外呀就是随便
0: 散散步没事
1: 啊，就是。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去跑步这些吧，是吧？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尽量避免眼泪去进入这个水，所以说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擦拭在术后的3到4周的时候，尽量去擦拭这个脸部，也尽量不要去洗澡。防止这个污水进入眼内而导致这个眼内的一个感染。
0: 他那个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
1: 原则上我们这个饮食吧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这个要求啊，像有些人说是吃不吃鸡蛋的发物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可以去吃的。但是
0: 我觉得不能抽烟喝酒啥的吧，
1: 辣的刺激性的尽量不要，因为你这个正和或者是说你抽烟那都可能会造成你术后的一个感染这种感染的几率也会大大的一个增加。
0: 然后呢，刚才有朋友问了说那个大概得多少钱？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到医院去筛查一下，看看你需不需要做手术，然后是哪种手术，是不是？
1: 对，如果说要是那个飞秒激光辅助下的一个白内障，那可能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要这个贵一些，可能在10000块钱以上。那我们要是做普通的一个白内障的，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取决我们要选择的人工晶体。那我们以前的人工晶体都动辄3000-4500，那现在呢，其实
0: 价格打下来了是吗？
1: 归还也是依赖我们强大的一个祖国。
0: 那就是医保范围内会有一些报销。
1: 就是原来把进口的人工晶体由原来3000-4000的价格，现在已经降到了1000左右这个人工1000左右-2000左右的一个人工晶体。那对于还有一些我们国内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国产的晶体不代表很 low， 我们国产的晶体也很强大，
0: 对，技术上也可以的
1: 哈。三焦啊双焦啊这些
0: 也都有
1: 的，也都有也都，而且相对来说价效果很好，价格呢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进口的要便宜。这个每个人会根据，我们会根据你的检查结果也根据患者的自己的
0: 意愿
1: 需求还有经济承受能力来选择自己的所要选择的这个价位。那我们一般的话很普通的可能自己就花个1000左右手术就下来。那如果说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视力需求还比较大，然后他选择了更加精准的精端的飞秒激光辅助下的白内障，那他可能做完一个眼睛可能也得有2万-3万的，那这类的患者也有。
0: 就是要看你的一个情况，然后你最后选择什么样的晶体，
1: 对，
0: 用什么样的技术
1: 和经济承受能力还有你的眼部情况是否应该去做哪些。那如果说像我说的白内障比较重的，还有这个白盒的白内障、脱位的白内障，那可能他就会需要做到飞秒激光那你这个因为你只有做了飞秒激光这个辅助的白内障，那你的手术的成功率才能相对来说更高。
0: 靠谱啊，戴主任，那个等我20年，等我老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我也逃不了这一天儿。到时候，然后我就找您专业的去那个核查一下啊。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会想问说，我们那个白内障手术啊，就做完了之后啊，它能不能过2年就是不行了啊？用不用再重新做呀？这方面的顾虑你也说一说。
1: 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呢，我们还有一种疾病叫后发性白内障。 它跟像得白内障是一样的一个感觉，看东西又模糊了，视力又下降了。那我们到了医院来检查的时候，我们是检查，哎，发现整个后脑膜混浊了。那这类的情况下呢，我们要首先要排除，还是要排除是否有眼底的疾病。如果说没有眼底的疾病，只是单纯的后发性白内障，那我们打一个激光，就可以了。这个激光只需要在门诊3-2分钟就可以打完的这个激光，打完了之后，那你的视力又重新提升了。
0: 也就是说，后面如果你发现又看东西模糊，它不一定是白内障引起，也可能是眼底的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对，但是当我们做白内障的话，和有一部分的人30%左右的这一部分人会得后发性白内障。那后发性白内障的话，就像和得白内障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感觉。
0: 但是不用再重新经历前面那一遍了。
1: 对，只需要打在门诊做一下检查，看看眼底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打了，散一下瞳，打个激光，打个激光了，你就可以回家了。第二天通过一回来，你的视力就清晰了。
0: 那这打激光的过程，戴主任，他会需要就是2-3年打一次，或者是后
1: 打完一次因为你这个囊膜中间是出了孔洞了，它不会再长了。
0: 那就是出现这个您刚才那词叫什么
1: 后发性白内障
0: 、那就是激光一次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如果是做完这一次了以后，你视力还是不好，那一定是其他别的眼病引起来的了，
0: 就得从别的方面去找找这个原因了哈。
1: 后脑膜打完了之后，这个白内障这一块那基本就没有了。
0: 好，感谢戴主任哈，今天给我们讲的非常的全面，然后也非常的专业。最重要的呢，就是也介绍了哈，我们长春伊士顿呢，它现在呢也是纳入到了医保的范围内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就是在这个花费的这一块哈，是严格按照医保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来的。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医院去及时的去检查一下。我今天听明白了，就是早检查早发现啊，这个是早治疗，是不是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呢，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哈，才能保障我们手术的一个安全，还有最后我们达到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效果啊。对，最后我再问一句，就是最后我们做完手术之后，那个他的一个视力大概都能达到 1.0？
1: 根据眼底的一个情况和眼部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这个一切都正常的话，那我们最少能会达到0.6以上的。
0: 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哈。要根据你本身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情况，
1: 人的适应性还有这种光学的干扰，都可能也会影响到一部分的一个视力。
0: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谢谢戴主任啊，也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好，谢谢您，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1: 再见。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教出来的。听 FM103.8 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成长。

0: 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关注0-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
1: 当我们的手
0: 此时此刻，热线电话全部为您开通0431-858-1541 1858-1542 1858-1543，专注我们所有孩子们的家庭教育啊、亲子关系啊、宝贝的心灵成长、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等等，只要您关心的内容，都是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那五分钟之后同步也开启抖音视频直播吧，抖音号搜索小智亲子啊，五分钟之后同步开启。那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我们520的商城的一个超爆款的一个活动内容。我们这两天给大家上了一款这个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天丝的短袖，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同款的天丝短袖是来自 ALO 啊，同款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回弹力超大啊！一点不夸张，把一个大西瓜你塞进去，它不紧绷、不变形，松手就能立马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的，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最重要的是面料它特别轻薄不透的那种啊，穿深色内衣你都不会感觉到尴尬。圆领的 T 恤和 U 领的 T 恤两款，一件79，两件89，你直接抢购就好。现在的颜色呢也非常的多，有六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显质感。尺码呢从 M 码到 XXL 码，80斤一直穿到145斤你都能穿。现在赶上穿短袖的这个夏天啊，特别的实惠，多囤几组完全没问题。89元天丝短袖啊。我们的第二个好品呢，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兰蔻的精纯水眼霜加面霜三件套啊，眼霜加面霜三件套，目前库存只有80组。很多的朋友都了解这个兰蔻的精纯系列，这三件套正常官网下来是5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来自兰蔻家的精纯三件套只要799，799块钱啊，在这个礼品礼袋全都给你准备好，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买点全程溯源。大家现在可以抢购，发送两个字给力啊，就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抢购就可以，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抢购吧。接下来呢，这个活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和关注哈。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了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啊，换电比加油快的埃安新能源车，99秒换电，您没有听错。

0: 毛巾哪儿去了？
1: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2: 妈妈
1: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3: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0: 好啦，欢迎大家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0431-8581-5411-8581-5433。那专注呢，所有朋友在我们的0到18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还有宝贝们的心灵成长遇到的所有问题，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哈。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当中，节目一开始热线都空出，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已经好久不抖音直播了啊，我今天把抖音开开了，我估计也不会有几个人，但是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在抖音平台给我留言，那我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你们今天此时此刻我在直播的同时留言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看到的啊，有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留言。那今天的3:30到4:00依然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这是0到18周岁宝贝们在身体健康遇到的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感冒发烧啊，但凡和身体相关的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保持联络，3:30的时候直播热线随时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儿保专家也会空中问诊。
1: 人生一定要起落。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启了直播啊！我相信今天呢，对于很多的中考生家长来讲，大家非常的关心和关注，因为今天呢，在这个长春国际博览城这个位置，有一个长春市教育局主办的全长春市40几所还是多少所高中啊，所有高中啊，几乎都到这个博览城的展馆里面，应该他们都在西馆哈，就在西馆里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中考。这个中考的升入高中的面对家长和孩子们开通的学校的一个宣传推介活动，那是异常的这个热闹啊。我相信很多这个即将走入高中、即将来中考的家长们会特别的关心。此时此刻，现在这个展会依然在进行当中哈。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孩子早上被征用去当志愿者了，当服务人员去了，所以我一早上就把他送去了啊。我也在现场观看了一下，然后也有很多自媒体的人在现场进行直播，那我也提示大家，在观看这些个人自媒体这个直播的时候，大家要一些甄别的选择，有的看了之后真心话，确实让我们，觉着没有那么的这个，咱别说专业不专业啊，就是家长们也要甄别的去选择，也不要太多的代入感啊。这就温馨提示一下，毕竟干这个节目干十几年了，对于相应的政策还是比较了解的。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呢，那也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留言。那如果你想到这个展会西馆啊，就在长春国际博览城的西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各个高中的简介，他们出来的招生政策，还有他们今年带来的一些新的这个变化，总之反正是非常的热闹，在展会里面家长也去了很多。
1: 我们的手，
0: 有人说我家孩子还小呢，我不凑那热闹了哈。但凡我觉得你上了小学5、6年级以后的家长都可以去溜达溜达。为什么呢？因为你总要了解一些我们长春市的整体的一个高中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他们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还是值得家长们去了解一下，去研究研究。当然你说我这个就等到初三我再去也可以啊，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吧，这个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都在想，哎呀，吃喝不愁了，对吧？这个穿用也不愁了，就是教育孩子这件事情觉得还挺难的。教育孩子这个过程还很艰辛。那怎么去教育孩子？躺平不行，对吧？摆烂更不行。那你说卷孩子怎么卷法啊？正确的卷是可以的，错误的卷也是不对的。所以家长们要学习的东西非常多。那你比如说在这个小龄段，我们的小学低年段和这个幼儿园阶段的家长们似乎就特别的潇洒。我今天在这个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说周一到周五我这是睁眼啊进学校，他是一位老师，睁眼进学校，天黑了下班回家，然后周六周日一脑袋我就得扎到户外啊。他说我这是一个什么神仙级别的工作强度啊。

我们能感受到哈，白天呢，这个周一到周五，一位老师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奉献了给全校的这个自己班级的学生，然后呢，六日全程休息，奉献了给自己的娃，带自己的孩子去户外露营，啊，到这个野地里面去挖野菜，去这个大自然里奔跑。他们家孩子又比较小啊，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有感触，我就想，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每天那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力神大力水手，就是一直都是这种状态，特别的奔忙，特别的忙碌。你说这种忙碌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会很累，有的时候自己想休息一下，自己也想躺平一下，对不对？但很难呀，为啥？也没有时间，躺不下，平不了，因为一直在忙孩子。所以说你周一到周五一直全情投入工作，然后六日呢好不容易有个自己的休息时间，必须得保证自己家娃出去很好的去玩耍。这样的天气又还好，东北啊，大家能珍惜的就这几个月，对吧？可以天天上户外去露营，去大自然，对不对？哎，你去奔跑，你去弄一个吊床，你去在那儿做个小烧烤，我陪孩子各种玩耍，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吧？但这也需要付出体力啊，付出一定的体力活动。所以呢，我们说做家长的真不容易。但我们说此时此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时代到来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甚至未来的一个了解并不是那么的清晰和明了。那很多的家长现在似乎呢，不能说大家手足无措，也不能说大家一点办法没有，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家长对于我们的这种政策的把握还有未来的脉络的走向，尤其是我们教育这一板块的脉络的走向，更多的家长好像没有那么的清晰了解。那如果没有的，在这里给我们的家长温馨提示个建议，从现在开始大家努努力，你至少要了解我们当下的教育政策，你要跟上。你的孩子现在是幼儿园，是小学，是初中，还是高中，你至少要了解近3到5年的一个状态，了解你家孩子小升初是什么状态，初升高是什么状态，高考又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变化。那这个教育的政策的变化呢，或者说变革呢，也会非常的快，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政策推出来，新政一推，那真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们家长们还是要关心的啊。有人问我咋还不退休呢，我倒是想，我刚刚在导播间和我们的这导播说，我说有一天我这嗓子不好我就退休了哈。我也盼着呢，我非常非常期盼。好的，一段广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去聊一聊教育吧，聊一聊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现在此时此刻是几岁呢？他现在几年级呢？你们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好的经验分享吗？有什么困惑吗？随时打电话或者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都可以啊，0431-8581-5411-5324-33。

0: 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1: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0: 你或许是这样的，
2: 爸爸是每天陪我玩耍的大玩具，妈妈是我每天搂着的洋娃娃。
0: 还会是这样的，
3: 我爸像个超人，什么东西都知道，而且无孔不入。
0: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4: 他喜欢讲故事，我会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给他加油。我呀是不一样的老爸。
5: 我姑娘想象力丰富，语言特别生动。
6: 我的孩子最喜欢唱歌。
4: 我是不一样的老爸。
5: 我是不一样的老妈。
7: 我们要尊重孩子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

0: 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1: 好了，继续回到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成长不烦恼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智，关注0-18周岁宝贝们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孩子们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生活习惯的养成、规则意识、边界感，这些一定是从小完成的。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如果你的孩子刚好是小学生或者刚好是幼儿园，请把他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养成。什么是养成呢？就吃喝拉撒睡每一个字儿，它都是一种习惯。你先把这个习惯养成，几点起床，几点睡，对吧？吃什么怎么吃啊？不要喂孩子喂饭太大了，尤其孩子学会自主进食左右的这个年龄段，1周岁半左右啊，就不要再追着跑着喂了。吃饭的时候也不要给孩子看手机、看电脑、看 pad 之类的，这都是习惯。所以我们说生活习惯排第一，生活习惯好了，这个孩子学习习惯也差不了太多。不信大家试一试，但凡能把生活习惯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是我们家长从小要做的。如果还没有，那小学你最应该抓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学习习惯。几点写作业？用多长时间写？边写边玩？还是一股脑的认认真真的写？这些都是习惯的养成。我们未来现在的教育的变化也很大，家长对于教育的这个孩子的了解的一个心态，或者培养孩子一个心态，其实呢日新月异吧，家长们也在每天不断的有所变化中。但我个人觉得，你们无论家长的心态怎么变，我们的社会环境怎么变，那我们的这个政策怎么变，你都别忘了，你养的是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很多家长留言跟我说，啊，小智，我家孩子不听话。幼儿园发信息的家长说，幼儿园的孩子不听话，小学不听话，初中也不听话，高中也不听话，对吧？都不听话。那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一代会比一代强？人类社会的进步到底是因为什么？那一定是这一代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强，这叫一代比一代强。啥都听你的，我们还咋进步，对不对？当然我们拥有的是经验值，小孩子他没有这些，但是小孩子的智慧和智力他有的时候比我们可能更高，那我们必须要认可这一点。所以当孩子叛逆不听话的时候，家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一下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不听话，他因为什么叛逆的？如果全听你的话，这样的小孩你要不要？这都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们亲子关系的一些矛盾性的问题，家长不知道该跟孩子如何相处，到了初高中家长更不知道该咋办了，有的孩子到了大学家长也在管，然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管。其实这都是一件，怎么说呢，我觉得人是有内驱力的，这个小孩如果自己一点自己的自主能力和内驱力都没有的话，任凭家长把嘴磨破了啊，把你的手掌打断了，我估计你也达不到你最终的教育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和大家去聊，或者经常和大家去说的一些事情，对吧？那我们在此呢，也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经常的跟大家去分享，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去家长们最需要和最实用的一些内容，这也是我们将在未来的时候会和朋友们共同关注的，包括家长们的一些你们的困惑，包括你们想急需了解的，你们急需想知道的，都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可以添加微信号给我留言18943951038，或者抖音后台私信给我都可以哈，抖音号搜索小智亲子就行，大小的小，智慧的智，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起落但请不要伤心，今天呢还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他们家呢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问了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这个小孩上学2年不到的时间啊，他这个学习是一个特别让他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给他讲题，每天孩子回家陪着写作业，少许作业不多，但是就是这么少许的作业才让这个家长特别的痛苦，每天讲一遍两遍三遍啊，孩子也听得也不那么专注，所以呢爸爸也生气，妈妈也不开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想问怎么能让这个孩子快速

的把作业写完。其实这个老是一个我们节目里，至少是咱们节目里边十几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既然我们这位朋友在后台问啊，你今天我不知道方不方便，方便你可以打电话啊，0431-8581-5411就可以啦。这是一个特别常见也特别普遍又是经常会出现在家庭里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低年级段，小学低年级段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觉得作业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为什么不能玩啊？这么大小孩的天性是啥？就是玩，能玩多长时间就玩多长时间，玩的越久他越开心越快乐，所以作业占用了他的时间，他很痛苦。如果这个小孩在学校里能认真听老师讲课，回家那点作业可以说秒速啊，秒完。但是呢，他如果上课没有听课的状态，他也不会听课，专注力呢又不集中，这样的小孩回家写作业就特费劲。他不是想磨蹭，他第一他不会，就是这个上课没听，回家作业自然就不会导致了他慢。这是一种，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决？我们要养成孩子学会听课的状态，也就是他专注力集中听课。我建议我们这部分的家长，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学会家校共育，就是家校合作，和他的班主任老师充分了解一下这个孩子上课的听课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训练他的听课的状态。怎么训练呢？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经常的提问，这是一种方式。回在家里面，孩子自己在做什么事情呢？因为低龄段嘛，你不要去打扰他，你不要打扰他此时此刻正在干的事情。专注力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训练，你比如说你陪他专注的亲子阅读，或者陪他做专注力训练，比如说视觉大发现这种书籍类的，你可以陪他一起来训练他的专注能力。慢慢慢慢的，你每天都做一点视觉大发现。视觉大发现是一本书，它是和孩子年龄不同，然后去购买它，就做找不同类似这种啊大发现嘛，眼睛专注。所以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很好的啊。但不行，我们回家都试一试，购买一下这个视觉大发现的书，给孩子在家里面做一些这方面的专注力训练。那家校合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老师在学校里多多去关注他，看看这个孩子每天在想什么。还有我们很重要一点，睡眠足不足。我们说小学生最好每天都要睡个9个小时左右，或者10个小时啊，就多睡，脑垂体发育好。睡眠好的孩子，能够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入睡，早上6点半左右起床的小孩，你看看他们的专注力啊。不信的话，家长可以做个实验，这都是我们，就是我自己也亲身实验过的。所以说专注力这件事很重要，对于小孩来讲，各位朋友要了解。所以这是一方面，是他上课不听，作业不会导致的慢。还有一种，习惯没养好。这个小孩在家里面学就慢，他慢的原因是啥呢？他没有盼头，他不知道写完作业干啥去，写完作业还在屋里头自己磨蹭，或者说妈妈又给我留了10道计算题，爸爸又给我留了一篇课文，还给我留了一张卷子。他想，我宁可把这作业写到天黑我也要磨，我就不想留你们写的作业，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有，赶快改之，这也是能让你孩子提升作业快能力。那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每天30分钟的作业就30分钟写完，30分钟写完之后不要让孩子闲着，这样的天出去打球、骑自行车，或者这个淘气堡、大自然怎么的都行，你就不要让孩子闲下来，不让他待着，就带他出去玩。小孩都是喜欢出去玩的，当你能真正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他就有盼头，他作业就不会特别慢。所以这几种方式分别给到所有的朋友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届时儿保专家会空中问诊，大家也做好准备。0到18周岁这个年龄段呢，但凡在身体健康、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方面有任何问题，我们稍后儿保专家接听你的热线。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孩子慢慢成长的旅途中，病痛是我们无法代替的。面对孩子哇哇大哭，家长却手忙脚乱，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应该
2: 怎么办？
0: 1038成长不烦恼，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
3: 我是儿保专家孙丽萍，
4: 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儿科主治医师王允琪，
5: 我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保专家邢杰。
0: 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让您的孩子健康成长。
1: 成长不烦恼。
6: 好的，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每到周六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如果您的宝贝是0到18周岁，刚好遇到了小儿发育啊、婴儿喂养啊、感冒发烧啊这样的身体健康的疑问，那您现在就非常的方便，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儿保专家呢将会空中问诊，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跟我们咨询就行。今天的儿保专家呢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眼儿科的王吉教授，那继续来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哈。来，我们和王医生打个招呼。你好王医生。
7: 你好小志，你好。
6: 王医生辛苦。这前阶段呢我这一直忙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直播状态，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随时向我们来咨询和了解。到了这个季节了啊，今年的这个我们东北大长春的这个季节，夏天来得太快了，刷一下子就20-30度。今天呢又比较凉爽，今天早上出去又感觉比较凉，所以我就想这样的天气真的叫一冷一热了。昨天30多度，今天呢白天最高也不过24-25度，早上呢才12-3度，所以这样的温差呢一定会给孩子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影响。王医生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提醒吧，因为我看这下一周的气温更是忽高忽低，还有十几度下雨的时候，然后呢还白天也能达到20多度的天也有，所以呢这个天气热得特别快哈，然后凉的也特别快，早晚温差又很大。所以王医生，这个小朋友们最近的身体应该是受到考验的。
7: 对，就尤其这种换季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这个衣服增减不及时啊，很容易出现什么上热。就老百姓说那个上热了以后一身汗嘛，很容易就感冒。所以穿衣服要看看天气预报，温度要第一呢就加外套，要是温度高你把它及时就脱掉那个外套，是吧？这个最主要现在就是这个穿衣服。其实平平常常的时候，我们好多家长也是喂养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哈，但现在好多孩子肯定这个春天好多孩子是食欲好，也建议大家这个别给孩子吃太多啊，等到他不愿吃的时候，食欲差的时候，那已经是积住了。就是你一旦积住了，这一再伤热，然后很容易就出现什么肺炎，感冒肺炎，感冒就很快就得肺炎了。那现在也有春天嘛，春天这个换季，我们是春天一查，秋天一查，就好多孩子这个喂养和这个穿衣服，都要是科学一些。
6: 你看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就有朋友说的，春天不是孩子正长高的季节吗？不是应该给孩子多补充蛋白质，多吃肉吗？
7: 可以吃，但不是不让吃。可以吃，但现在都是家家都是啥？孩子偏食，不吃菜，不吃蔬菜。因为什么？从那个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就添加的不及时，因为孩子一旦吃上肉，他就不愿意吃菜了，你这菜再也不加了，好多孩子偏食，就不吃菜。
6: 对，
7: 就专吃肉，就挑肉吃。
6: 嗯，
7: 那你要专吃肉，这人就肯定缺东西啊。
6: 嗯，
7: 各种膳食纤维，各种维生素都没有啊。嗯，这样还容易贫血呢。
6: 嗯，关键是小孩这个季节一直吃肉啊，太容易上火呀。
7: 对呀、
6: 啊，
7: 啊，
6: 生火了之后，孩子就容易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了。这个家长应该比谁都了解。所以你看，刚才这个朋友啊，这个叫晴儿，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就是你可以给孩子吃肉，是春天长高的季节，把握住黄金期，
7: 对，
6: 黄金长高期，春天是吧？但你不能光想着在肉方面给他去掌握，那肉菜蛋奶鱼虾什么的我们要穿着吃，而且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年龄大小，你没说也不知道你孩子几岁哈，你要看你孩子年龄大小，你看他能承受多少量，我觉得这个家长应该是能够掌握一些的。你比如说五岁孩子吃多少，十岁孩子多少，十五岁孩子吃多少，你这个家长应该知道能给的量有多少，对吧？
7: 对，
6: 但是现在家长好像不太想这个量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会想着是我质量的问题，数量不想，想质量。
7: 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应该是因人而异。
6: 嗯，
7: 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我们成人是一样。
6: 嗯，
7: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自己能掌握啥，就我现在愿意吃的东西，我愿意吃什么，还有我需要什么，自己能感觉出来，吃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正常的啊。
6: 嗯，
7: 也比较一个适合的一个量，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是吧？
6: 对，
7: 包括孩子他也一样，不能一刀切。因为是总很多家长都来了以后，就是看人家吃多些，那人家孩子吃的是多些，
6: 嗯，
7: 总是这样想，那把自己孩子就给记住了啊。其实这种记就是什么，总看人家路，那就走别人路。
6: 这个没法比，有的人胃口好，有的人胃口不好。说白了，有人胃口大，有人胃口小。
7: 对，也就是消化能力呗。
6: 嗯，
7: 那人的消化能力强，
6: 嗯，
7: 是吧？你的消化能力弱，
6: 嗯，
7: 所以你就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
6: 你其实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确实，人家那消化快、消化能力特别强、脾胃特别强悍的人，他就是有，他就是长得有肉肉，他吃什么他都长肉肉、啊！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你就看吧，同样一顿饭，你跟人在一起吃，你。第一，你吃不过人家，从量上，你是怎么着都吃不过人家，人家一顿相当于你一天三顿饭，但是呢，人家吃完该消化消化，该怎样怎样，然后人家第二顿还能这样吃，哇、哦，你看完之后你就服了，你说哎呦，他怎么这么能吃？没关系，人家就这么好的胃口，我们不行，做不到。那、所以家长要，因人而异。量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量和这个度啊，所以晴儿，你看这个黄金长高期，每个人都想抓住，但是抓错了，它不但不长高，不但不长肉，
7: 哎，对，
6: 还变小了，
7: 还容易那个，对，还容易不长了，
6: 它不长了，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儿，你要看咱家自己孩子的一个实际情况哈。再说春天本身就是一个容易生火的季节哈，万物生发嘛，这个就容易生火，给孩子没事儿多喝点白水呀。对吧？多做一点自己做的这个小饮品呐、啊，你比如说这点什么那什么百合粥啊，是吧？你就多上上心，多努努力吧。你需要你努力，不是需要孩子努力。多给孩子弄一点这个。还有一个朋友通过这个我们的官方信息给我们留言，他问他说：“王教授好，我家孩子12岁了，是个女孩，本身就比较瘦，平常不爱吃饭的那种，所以我也没逼他吃。最近呢，有点上火。”发烧了 38.7 度，我吃了退烧药、到医院去查了血常规还有反应蛋白都查了，显示的结果我看第二行显示的结果是细菌感染
7: 啊，细菌啊、
6: 但是医生说细菌感染值不高，但是现在还在烧、想问一下还用再去医院吗？或者我在家给他继续服药？
7: 现在病毒多，病毒感染多，它应该是细菌感染不严重，应该是病毒跟细菌都在，都有，他吃点，建议他吃点那个像奥司他韦这些药，因为流感季节的嘛，然后吃点这个抗病毒的药，他可能光吃，我估计是光吃特包的
6: 啊，有可能，
7: 对呀、因为细菌感染，那他肯定告诉他吃。 头孢呗。
6: 嗯，
7: 就是头孢可以吃的，然后不行加点抗病毒的药。
6: 嗯，
7: 观察两天，不用非得着急上医院。
6: 嗯，
7: 他烧的也并不是特别高。
6: 嗯，
7: 是不是？
6: 嗯嗯。那这位朋友，你这个文字留言有限，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向王医生咨询，那你现在可以打电话0431-8581-5411，或者说你再观察观察，有问题的第一时间再带孩子去医院都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查过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血常规什么都查过了哈。所以呢建议你有问题吧，你要有具体问题你再给我们打电话或者留言都行。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位，这位朋友来问。主持人好，王教授好，想问一下，我的孩子已经上了高中，最近鼻炎犯了，他一直都有鼻炎，想问一下，这孩子上学也很累，每天晚上喷嚏不停，头还疼，他说想问一下，这种状态应该怎么解决？
7: 孩子中药调。
6: 嗯。
7: 啊，我。这个进入什么？进入咱们开花，就是那个树上的花都开了的时候，就开始了鼻炎。
6: 嗯，
7: 很多很多啊，因为春天一查，秋天一查嘛。秋天是那个矮虫草，要是春天的都是花粉呐、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那个柳絮毛。
6: 嗯，
7: 杨树毛啊，这些。
6: 这真的是
7: 六月
6: 飞雪。嗯，
7: 对，满天飞。然后这时候也有好多过敏的啊，那过敏每个人过敏的东西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有的可能那，
6: 嗯，
7: 啊，对，这个过敏东西，那像他这种情况就应该来中药调，
6: 嗯，
7: 中药效果特别好，因为他用西药，我估计可能也喷激素了，
6: 嗯，
7: 激素效果也不好，要抗酸梦里松嘛，那些激素也不好的话，那就最好就中药调，完中药效果。很不错啊。
6: 嗯，其实对一个高中孩子来讲，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他能表述清楚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高中孩子啊，学习压力比较大，他时间比较少，休息的时间呢也不多，所以建议你呢，给孩子可以在周日的时候，一般高中周六都上学哈，你可以在周日的时候提前挂好号，带孩子去调理一下中药。这个吃这个中药也不麻烦，你就早上给他带去，然后晚上回家再接着吃，这个不麻烦。总比你天天给孩子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处理要方便多了，对吧？所以这位家长，你有什么和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节目最后呢，王医生的出诊时间会告诉给你啊。他刚才问了，他说那王教授什么时候出诊？最后你听吧，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下一段会告诉给你。然后呢，你就按照时间去挂号就可以了，在网上预约都行哈。中药调理一下还是比较能够好一点的，至少别让孩子每天遭罪，要不然你说回家这作业咋写，咔咔的喷嚏，孩子打一会儿脸都酸了，就别说眼睛酸，脸都在打酸了，真的。我身边一个好朋友家孩子特别逗，他那孩子小，才这个小学生，他也是犯鼻炎，最近这个柳絮毛特别多，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打不动了，我脸疼。好可怜，脸疼打喷嚏打的，哎呀，有时候你这使多大劲儿啊，把脸都给打喷嚏打疼了。所以这一部分小孩，哎呀，到了这季节真的是真心话，孩子很遭罪的，所以家长提前做好预防吧，可以用中药的方式去调一调。来吧，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吧，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建议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这样能咨询的更清晰，0431-8581-5411 8581-532 8581-533。

0: 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继续来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每到周六这个时段，我们都会关注0到18周岁宝贝的身体健康，婴幼儿喂养，小儿发育，感冒发烧，但凡和身体相关的事情，您作为家长可以随时来咨询。儿保专家继续空中问诊，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院儿科的王吉教授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王医生好。
5: 你好，小
4: 姐。刚才这位这个问咨询闭眼的家长又在广告期间给我们追加了一条信息，他这样说的，他说王教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中药得需要调理多久？另外中药吃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呢？
5: 一般的我调的吧，一般都调两月三月，咋得调两周以上能见非常明显的效果。有的是吃上因而异，也是有的人吃上一周就非常有效啊。这个看也看病的轻重，也看他这个体质啥样啊，是不是那么固定。
4: 所以这位家长，你具体的情况呢还得带孩子去医院看一下，因为每个人鼻炎的轻重度它还有区别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到底多长时间效果你要看孩子的具体的鼻炎的程度，然后去让医生给你做个分析，然后你带着他好好的去治疗一下吧，要不然确实难受。你说这每一天呢，哎呦，我这个远房亲戚特别有意思，他呢就是这个已经上大学生了，都上大一了，家孩子就基本上一年四季365天没有一天不是鼻炎的。他的过敏啊，他做了很多种，他的过敏特别有意思。春天有春天的过敏源，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秋天还有秋天的。所以他一年四季那个口罩离不开脸，离开了就一顿喷嚏，咔咔打喷嚏，什么都受影响。哎呦，这个最早的这个小孩子现在特别难受。前两天五一这个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去看到的。我跟他说：“我说大宝贝啊，你咋还戴着口罩？”他说：“不行啊。”他说：“我离了口罩啊，我这咔咔的打喷嚏，我根本都影响生活呀。”我说：“你这一年四季可咋整？”他妈说：“哎呀，就别提了，愁死了啊！夏天空气当中，就这别说花了，就是树叶好吗？他都得过敏。”
5: 对，有很多有对那些树，有的树种他都过敏啊。
4: 哎，你说这个孩子就遭罪了不是？王医生，你说像这样的小孩他们怎么办呢？他说药也吃了，什么也做了，也没办法说。
5: 其实真的来讲，现代医学认为还是一个免疫失衡。免疫失衡，现在也有一些脱敏的办法。所以或是打那个什么脱脂单抗这些。打这些药也行，因为他太重了。这样的人这么重的鼻炎，那就得可能用点脱敏的药。打点脱敏的药。
4: 对，而且这孩子还是敏感，还是那种比较容易过敏的敏感体质。
5: 对，
4: 他就特别容易，所以他这个口罩一年四季焊在脸上。
5: 对，他可真遭罪
4: 他特别的
5: 生活质量特别差。
4: 就是它冷一点不行，热了也不行啊，就是真的就是特别难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家长们不要忽视孩子小刚起初得鼻炎的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去给他治疗一下，拖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太难受了，孩子非常的遭罪，影响太多的事情，真的影响生活，主要是影响生活这个事儿就不舒服，对吧？来吧，我们继续看。说到鼻炎，还有一位朋友来咨询留言，这位朋友问说，王教授，难道就没有一种药可以根治鼻炎吗？问了咱们一个问题，说有没有一种药可以根治？
5: 根治中药可以啊，我们现在治好很多很多啊，非常有效。但比较重的，像刚才说这个孩子，太重的，那你可以用点这个脱敏的那个土豆单抗之类的，单抗之类的啊，那就像普普通通的一些鼻炎，那中药非常好，而且我现在的患者一半是鼻炎，
4: 哎呦，这个季节有关是吧？也
5: 对，你要立秋更是，立秋可能几乎那立秋那几天，全是鼻炎，
4: 哎呀，
5: 但是中药效有效，如果没有效的话。那怎么能有患者来呢？是吧？
4: 对，所以你这位朋友，你家的孩子或者你，我不知道你是大人还是孩子哈，问的，可以看一下，至少可以中药先调理一下，试试看吧，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像同样的一种药物，对于你是一种这个影响，对于另外一个人呢又不一样的影响，它所以作用的效果它也不是说十个人就都一模一样的，对吧？因为体质也不同，接受度，身体的接受，对于药物的敏感度反应度，它都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认知到，对吧？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孩子四岁男孩，最近天天晚上睡觉半夜哭，问哪儿也说不清楚，起初怀疑是肚子疼，然后给他开了一点助消化的药也没好，最近还是每天晚上睡不了一个整夜的觉，经常是哭醒的，我怀疑是不是缺钙了，生长痛还是怎么样，这个我需要到医院去看看不？
5: 对，应该去查一查，他一个现在他这个哭闹，这不叫夜啼吗？一个是就腹痛，再一个是缺钙，再还有一个是惊吓，这都有可能，就是他有，而且有可能这些都在一起，因为脾虚你还容易惊吓，有的孩子伤了脾了以后，他容易积食以后他也疼啊，对呀，肚子疼他也睡不好觉，还有一些伤了脾了以后，脾虚他容易惊吓，再一个缺钙，它不也是生长痛不就是因为缺钙吗？是不是？
4: 对，所以这些原因还让医生给排查一下吧。
5: 对，过来看看。我觉得他这个腹痛的面比较大。
4: 再说四岁小孩睡得迷糊糊，你问他啥，他肯定说不清楚。
5: 对，四岁的孩子正是这个时机的时候。时机腹痛发病率高的时候。因为啥都吃。啥都吃，家长有时候可能控制不住。他吃伤央食了。
4: 对。
5: 或者伤食了。
4: 还有一位朋友问我们，他说，你好啊，王医生，小石老师，我家孩子8岁女孩，额头上起了很多小疙瘩，大小就像鸡皮疙瘩似的，是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问的，八岁女孩额头上起了很多小疙瘩。像鸡皮疙瘩大小，
5: 对呀、按理说8岁的话，他不是那个青春痘
4: 啊，不是，但太小了，
5: 对呀、对呀，太小了，这个要是除非他是性早熟的孩子是吧，但是他这个应该是珍珠疹，就是脂肪颗粒那种珍珠疹，要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敏了，过敏了，不是接触什么东西，接触过敏源了，它出现的，或者是你洗脸啊，接触东西都有可能。
4: 所以这位微信网友，我看他叫啥，海东青哈。你不行，带孩子去医院看一下吧，到底是啥？是过敏还是王医生说的这些几种情况？然后对症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啊，不要给孩子耽误了啊。 好的，那节目时间关系，王医生最后你的出诊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多朋友都在问啊。
5: 周一和周六的下午，周三的全天是在红旗街出诊，红旗街的总院，然后其余时间是在深圳街我们那个分院出诊。经开院出诊。
4: 好的，谢谢王医生，辛苦了，跟王医生说声再见，感谢对节目的支持。好了，最后我们给大家带来520的我们的商城的两件爆款产品。首先呢，给您带来的是天丝短袖啊，这一款的天丝短袖是高回弹天丝面料，滑溜溜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回弹力超级的好啊，不会变形的，而且呢是轻薄不透的，穿深色内衣都不会显现的，耐穿度感直接拉满。大家抢购的方式就发送给力就可以了。这一件的这个我们的天丝短袖是有圆领有U领的，一件79元，两件89块钱，大家直接抢购，性价比直接拉满哈。你可以多选几件，六种颜色，每一种颜色都特别有质感，尺码从 M 码到 XXL 码，从80斤穿到145斤你都能穿。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多囤几款颜色当小打底，都很漂亮，大家直接选购就好。89块钱拿走两件的天丝短袖，女士款啊，80斤到145斤都能穿， M 码到 XXL 码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大牌美妆，够大牌了，兰蔻的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兰蔻的三件套，这三件套一个大套盒，一价到底799块钱，只有80组，正常官网价5000多块钱，你现在799直接拿到手。抢购方式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吧，5000多的兰蔻的精纯水眼霜面霜现在只要799块钱，卖链全程溯源，正品保证，跨境直采，给你带的大礼盒大礼袋啊，520啊送人，799送出5000多块钱兰蔻的产品，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了。感谢你的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2: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白山市2026年交通养护工程国道504线辅工公路松天线岔道至新丰岔道段路面改造项目全面开工建设。据悉，辅工公路是连接辅松与长白山区域的重要物流与旅游通道。

长期服役导致部分路段路面病害及排水设施老化问题日益突出。本次改造工程涵盖路基挖天、排水防护、桥涵维护新建、路面铺装四项内容，是对道路进行全方位强筋健骨的养护提质工程。当前水稳滩铺作业正在有序进行，建设单位紧盯混合料铺洒与精准找平、分层压实等关键环节，全程把控滩铺厚度与碾压平整度等重要指数，整条道路水稳层铺设衔接紧密，推进高效，形成了闭环作业。白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原有路面破损、道路不畅等问题，显著提升道路安全性、舒适性与通行效率，有效畅通抚松县内交通循环，将为公路沿线人身交易、物流运输、旅游出行提供更加有力的交通支撑。近日，松长项目控制性工程元宝山隧道实现双幅贯通，这座穿越长白山脉腹地、地质结构复杂、施工难度极大的隧道，历经2年半攻坚，成功打通了全县最大的咽喉工程，为松长项目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元宝山隧道采用分离式双洞设计，属于双线四车道分离式隧道，左线长2941米，右线长2980米，最大埋深229米，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施工安全风险极高。面对重重施工挑战，在极高集团的带领下，松长项目指挥部以科技创新赋能攻坚，积极推行机械化、智能化施工，配备喷漆机械手、智能衬砌台车、液压栈桥等先进设备，有效提升了施工质量、施工效率与安全管控水平。同时，项目部合理调配人力、物力、机械设备等资源配置，发扬开路先锋精神，昼夜奋战，紧密协作，先后攻克了软弱围岩变形、断层破碎带穿越、冬季低温施工等多项技术难题，确保了隧道安全、优质、高效完成建设。松长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元宝山隧道双幅贯通，标志着我省东部边境高速公路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松长项目通车后，将彻底终结长白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届时，长白县至长白山池西区互通车程将由原先的2小时15分压缩至1小时30分左右，大幅优化县域交通路网格局，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持续净化吉林市城市客运环境，守护公众平安便捷出行，近期吉林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集中开展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攻坚整治行动，以全域严查、重拳出击、常态管控为行动准则，全力守护城市客运安全有序。为保证此次专项行动成效，吉林市交通执法支队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定期会商研判行业突出问题，高效协调处置各类难点复杂案件，构建了信息互通、线索闭环、联合核查、联合惩戒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打造了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快速响应、无缝联动的客运监管新格局，全方位夯实城市出行安全根基。据悉，此次整治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客运顽疾乱象，联合执法组紧盯火车站、客运场站、商圈闹市等人员密集、客流集中关键区域，灵活采取定点值守严查、全域流动巡查、错峰突击夜查相结合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路面巡查管控。行动期间，执法人员严查私家车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违规接单、出租车辆套牌运营等违法营运行为，全面整治酒驾、醉驾、无证驾驶、危险驾驶等交通安全隐患，严肃打击欺客宰客、溢价宰客、言语恐吓等侵害乘客权益行为，以及站前站外、扎堆揽客、抢客拉客等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在整治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联合执法组同步深挖非法营运背后的网络组群、中介平台、线下勾结现象，从严查处网约车平台违规吸纳无证车辆、中介违规挂靠收费、商户私下对接黑车送客等违规经营行为，严肃追责涉事主体及相关责任人，坚决铲除行业违规滋生土壤。4月28日至30日，由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牵头组成的验收评估工作组对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开展的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进行了全面验收。经现场踏查和会议审查，工作组一致认为试点任务圆满完成，成果丰硕，通过验收。据悉，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省委省政府将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国道331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通强国、治国必治边重要论述的重大实践，赋予其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实现一通百通首要任务的历史使命高效推进。期间，省厅牢记使命，担当作为，按照交通运输部部署要求，紧扣目标任务，积极探索创新，牢牢锚定一个核心目标，创新实施四大举措，系统推进六项任务，历经5年探索和实践，圆满完成试点任务，成功探索实践了高位统筹加多方联动加军地协同的组织模式，和政府主导加多元化融资加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机制，铸就长白山秘境极限331品牌，实现设施更新和机制优化两大突破，收获国防、社会、生态、经济四类效益，摘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奖项及荣誉、专利工法、指南标准等 N 项试点成果。项目建成后，依托沿线独特生态、红色文化、民族历史与边境民俗资源，构建起边境区域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开创了跨领域深度融合、带动产业升级、边贸繁荣与乡村振兴的崭新局面。验收评估工作组高度评价该项目在综合立体交通网构建、交旅深度融合、公路防灾减灾、生态安全保护、文化品牌塑造及运营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评定其形成的系列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极具创新性、引领性与可复制性，为全国延边地区实现区域振兴、兴边富民与居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吉林方案。下一步，省厅将进一步总结提炼试点先进经验做法，加快推进成果推广、品质提升、机制深化、产业赋能、安全保障等工作，全力打造全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标杆。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视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吉林市城市公共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实现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吉林市公交集团第五分公司实现运行线路长度是49.4公里，共有25台运营车辆，39名在岗职工。多年来，全体职工以初心见使命，以实干显担当，紧扣当前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要求，深耕品牌，严抓安全，优化服务，提质增效，成为彰显民生温度的优秀线路。吉林市公交集团第五分公司实现以品牌建设为抓手，将队伍培育作为核心动力，推动党建与服务深度融合，依托常态化职业素养培训、典型示范引领、团队协作共建等举措，激活职工内生动力，引导全体职工践行公交服务天天进步理念，把责任与热情融入每一趟运营、每一次接待，线路职工队伍形成了比学赶超、争当先锋的良好氛围，凝聚力战

走力显著提升，成为沿线市民心中可靠、温暖、放心的出行名片。吉利市公交集团第五分公司实现严格落实安全法规与管理规章，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安全包保责任网络，层层压实责任，消除管理盲区。一方面创新安全培训模式，通过情景模拟、案例剖析、技能比拼等多元形式，切实提升驾驶员安全操作与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车辆设备、线路路况、运营环节全流程隐患排查，坚持零遗漏、零死角，以严谨举措筑牢市民出行安全屏障。针对线路里程长、路况复杂的运营特点，吉利市公交集团第五分公司实现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数据为支撑优化服务供给，深入分析客流数据，精准把控不同时段站点的客流变化，科学调整发车间隔与运力配置，破解运营难题，提升运营效率。从车辆维护、行业规范到站点服务、乘客接待都严格把关，并主动走访沿线单位、学校，倾听乘客诉求，全力为市民提供舒适、便捷、安全、准时的乘车体验，让公交出行成为城市生活的美好组成部分。吉利市公交集团第五分公司实现全体职工以实干笃行践行服务宗旨，以创新举措回应群众期盼，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公交人的责任与担当，既彰显了新时代公交队伍的良好风貌，也为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坚实力量，用匠心与温情守护市民的出行之路。

0: 鲜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6: 4月28日至30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科技司、安置司等司局及行业专家组成验收评估工作组，对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实施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基于物联网的机动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研究进行了全面验收。验收工作组考察了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前川大桥长期性能监测点，基于结构材料一体化理念建设的机动区少裂耐久路面试验段及长期性能监测数据中心运行情况，现场听取了工作人员讲解汇报。验收评估会上，省交通科研所就试点任务的整体完成情况、核心建设内容、技术突破与实际应用成效做了系统汇报。试点任务聚焦机动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研究需求，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现代传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了覆盖广泛、标准统一、协同互补的跨省份、跨领域、跨专业的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网，开发了集多元数据汇聚、融合治理分析、智能辅助养护决策与安全预警于一体的综合数据平台，在公路抗冻耐久、安全韧性、品质提升、数字智能、绿色低碳5大方向，形成多项公路建养成套技术，制修订多部行

行业和地方标准规范。验收评估工作组一致认为，试点任务全面完成了。交通运输部关于吉林省开展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交规划函2020650号，所提试点内容及预期成果，同意通过验收。此次试点任务的顺利验收，标志着我省在机动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研究领域实现重要突破。在公路长期性能观测网建设、公路监测检测、大数据融合分析、机动区公路建养新技术、区域协同共享模式等方面，形成了多项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并在多项重大工程中推广应用，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引领性、可复制性和示范推广价值。下一步，省厅将持续组织开展机动区公路基础设施长期性能观测和公路建养技术攻关，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以科技创新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啊，李雪荣老阿姨，她在这个15号，也就是昨天11点半，出现在锦湖大路超凡大街。今年年龄是78岁，全白的头发，穿深色衣服，黑色裤子，身高大概160公分左右。如果有听众呢，能够提供线索，请联系毛先生，电话是15568888992，15568888992。再重复一下老人的信息，名字叫做李雪荣啊，是位阿姨。在这个15号的时候出现在过锦湖大路上啊，超凡大街，78岁左右啊，78岁，全白的头发，穿深色的衣服，黑色裤子，身高在1.6米左右啊。如果说有见到老人的听众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家属毛先生，电话是15568888992，15568888992。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在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7: 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
6: 啊，
7: 也是真人真事。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啊，长春市中院。
6: 今年的事儿。
7: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6: 今年发布的案例。
7: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有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6: 真人真
7: 事。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 19年到20，20年到21，21到22，
6: 啊，
7: 他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6: 啊，对呀，
7: 啊，就这事儿，你看，就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6: 啊，
7: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6: 啊。哎呀，那这个
7: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6: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7: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
6: 嗯，
7: 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6: 啊，
7: 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
6: 啊，
7: 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6: 劳务关系。
7: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
6: 啊，
7: 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
6: 嗯，
7: 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6: 啊。对，那后来呢？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7: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6: 嗯，
7: 啊，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6: 啊，是劳动关系。
7: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6: 啊，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7: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
6: 嗯，
7: 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
6: 嗯，
7: 啊，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6: 嗯，
7: 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嗯，
6: 啊，
7: 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一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6: 啊。
7: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
6: 嗯，
7: 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
6: 嗯，
7: 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6: 你再去干活，
7: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6: 这是劳务关系，
7: 是劳务关系
6: 啊。
7: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6: 嗯，对
7: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
6: 嗯，
7: 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6: 啊。
7: 啊，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
6: 嗯，
7: 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6: 对，他还就是
7: 两个
6: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7: 两个条件之一，
6: 啊，
7: 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
6: 啊，
7: 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0: 社保问题。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它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它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虽然说您超龄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议。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还是存在其一？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都要有。
0: 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什么。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嘛。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一的32条1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
1: 对呀，
0: 对吧？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对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之间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也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尊重加关怀。
0: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也不会就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

0: 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人身存储性和财产经济存储性，也叫财产存储性，
1: 对，
0: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存储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 对呀，
0: 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就是劳动者本身他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我挣的是工资，我为了单位的利益我
1: 对我不是给我自己赚钱，
0: 对，所以这个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主要，而这个劳动通过劳动换来的这个收入又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那这个特征来源又是以工资形式进行发放的，这个经济从属性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那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如果都 OK 了，那就没问题，
1: 肯定就是劳动关系，
0: 对，因为这里面我们在本次的公布的这个案件里还有一个缺劳的事项，人家最后就没有缺上
1: 啊，
0: 对，没有缺上，这个没有缺上是为啥呢？我认为也没毛病，这个没有缺上也是非常正确的，
1: 证据的问题吗？
0: 不是证据的不行，是根本就没有达到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
1: 啊。
0: 对，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 KTV， 一个 KTV 里边的一个 DJ 一个 DJ，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比较短，大概的工作时间在2到3个小时
1: 啊，就一阵儿，
0: 对，就一阵儿，这 DJ 就一阵儿，可能就几首歌就换下一个 DJ 了，他就这个几首歌的时间，2到3个小时，2到3个小时之后呢，你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呢？他收入是按照一定的打赏分成来的
1: 啊，
0: 换句话说不固定。
1: 对呀，
0: 这里面我们就回到一来，你看你有没有人身依附性
1: 啊？
0: 那我们认为依附性就没有那么强烈。
1: 对呀，
0: 因为你看你的工作时间本身在这摆着，
1: 而且也不是固定的发工资。
0: 另外二来，你的工资、你的财产依附性有没有？那么咱们这么刚才说了，财产依附性是我通过工作我给单位赚钱，然后我自己挣工资。而这里
2: 小外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材。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启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0: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1: 啊？
0: 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男的就60，
1: 对，
0: 女的呢就55或者50，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等等就定了，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

0: 啊，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啊，也是每四个月延展一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啊，这是每两个月延展一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 啊，哎呀，
0: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 算法，
0: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 对啊，也可以这个
0: 对
1: 好奇都可以
0: 对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 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 啊，
0: 某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 对呀，
0: 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0: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或者实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
0: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0: 对，都
1: 等
0: 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0: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实地养老保险，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这
0: 钱真的不多。
1: 对，但是也算是嘛。
0: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 那就
0: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部分就是劳务关系，
1: 还是得多了解。
0: 所以这里面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但是实践当中，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0: 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的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0: A 对，就写的叫劳务合同，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0: 写劳务合同之后呢，这里面到底说你说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它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2025年12号文，
0: 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1: 啊。
0: 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它到底对它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心境分析
1: 啊。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陆的
0: 朋友，
1: 他说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除
0: 了，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时效是多长时间？
0: 哎，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对，劳动什么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说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在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1月1号上班的。比如说是2022年的1月1号上班的。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

0: 说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了，
0: 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呢，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的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嗯，
0: 那这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12个月月底，
1: 嗯，
0: 这11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的1月1号到2023年的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就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基本就胜诉权没有了，
1: 啊，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
1: 啊，
0: 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儿约等于都懂。
1: 对，那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儿。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啊，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嗯。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嗯，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了。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7: 这阵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非正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9: 那么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你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10: 还说这物的事儿，
9: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10: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
9: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啊，但是其实不是，
10: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9: 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10: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9: 是入职之后的一年，
10: 对，入不是入职之后的
9: 一个
10: 第一个一年

0: 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1: 啊，
0: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啊，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十个月才签。
1: 嗯
0: 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二个月到第九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1: 啊，
0: 那这第二个月到第九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九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1: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呗。
0: 对，往后推一年，
1: 嗯，
0: 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1: 啊。
0: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
1: 嗯
0: 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
1: 嗯，
0: 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1: 啊，
0: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啊、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1: 啊，
0: 对，因为你不是工资
1: 啊，
0: 啊，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1: 惩罚吗？
0: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1: 啊，这么算，
0: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物应该了解了
1: 啊，
0: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
1: 嗯
0: 啊，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啊，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1: 对，
0: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
1: 那
0: 您就打电话，
1: 直接打热线电话，
0: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1: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0: 嗯，
1: 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0: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对啊，哎，对，我回头再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误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1: 不高，
0: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1: 可以试试，
0: 对，万一中了呢？
1: 对呀，
0: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1: 对，都是
0: 写上，
1: 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往广了写，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1: 对呀，
0: 啊，可能会有
1: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1: 对，
0: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1: 啊，
0: 很专业的
1: 劳动者专业，
0: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二那个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二倍工资的
1: 啊，
0: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1: 啊。然后呢，
0: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1: 啊
0: 啊，这理由比如
1: 故意的，
0: 哎，我肚子疼
1: 啊，
0: 举个例子说
1: 啊，
0: 说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在家待2天
1: 了，
0: 回来我就给你签 啊，我正好请一天假，
1: 然后
0: 就回来请一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家里有点事儿，
1: 这算是
0: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1: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
0: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1: 到点儿
0: 了，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1: 啊，拿这
0: 确实有这么干的，
1: 拿这当产业干，
0: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1: 啊。
0: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1: 你自己不签的，
0: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二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1: 不能支持。
0: 对，
1: 你看，
0: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那么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1: 对呀，你。
0: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1: 嗯。
0: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1: 那
0: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1: 肯定是不
0: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1: 不可抗力因素，
0: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1: 对呀，
0: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1: 啊。
0: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1: 对，你不签。
0: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1: 你不来，
0: 你不来。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1: 嗯，
0: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给你发邮件、
1: QQ，
0: 给你打电话， 啊，给你发 QQ，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1: 啊，
0: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白你就自己就不想签，对不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1: 啊，
0: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呢，咱俩都好说，先这么地吧。
1: 对呀，先
0: 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老总说你再等等，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钱
1: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0: 对对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1: 对啊。
0: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1: 但是我
0: 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的合同。
1: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0: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这个邮箱，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1: 就是因为
0: 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1: 辞退呗。
0: 对，我就给你辞了，
1: 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0: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1: 啊。可以
0: 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1: 就俩月工资，
0: 对，能赔多少钱
1: 啊？
0: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1: 那肯定是
0: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1: 对，没别啥，
0: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1: 没别啥。
0: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对，
0: 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那么这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天的时候，
1: 抓紧
0: 就直接让他拜拜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了。
1: 对，所以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0: 还是说
1: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0: 证据，我们留
1: 啊，
0: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1: 规定，
0: 一个规定。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对，
1: 对。
0: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1: 对，
0: 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儿，就是啥呢？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留存证据，
1: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0: 算好时效之后，你该诉他就诉他。
1: 对，
0: 那不惯着他
1: 啊，
0: 真不惯着他。
1: 就是这是真到点儿了，不是故意的。
0: 到点儿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惯着你了，我当然诉讼你了。
1: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
0: 对，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确实
1: 有
0: 这种例子，
1: 就是
0: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儿都不冤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他呢就比以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五年之后 A 不干了，和平分手、A 就真的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 啊，
0: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 啊。
0: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没签合同。
1: 哎呦呵，
0: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这个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确实有一定的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1: 啊，
0: 好。违法解除，没签劳动合同，
1: 哎呦我天，
0: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1: 啊，
0: 妥了。
1: 哎呀，这一下，
0: 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十来万。
1: 哎呦我天，
0: 真的赔了十来万。
1: 这个，
0: 我说那这事儿你用人单位改不改？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对，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1: 是啊，
0: 你不能说拿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1: 对呀，
0: 对，没留存这方面
1: 都得有证据。
0: 对，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 对，所以说。不管干啥呀，都得长点心眼啊，长点心眼。而且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律的条文规定，它不是空穴来风的，肯定是有过这样的案例， 就像这个景点上的那些标识一样，不允许往里扔东西，肯定是有人这么干过，所以他才会。

会有这样的条例啊，就是不光是用人单位还是咱们的劳动者都应该啊，这个多长个心眼啊，这个必要的时候拿起咱们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来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山东爱野生长，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香店国补齐补至高15%，超市99送10元，包罗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10: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那就是我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11: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10: 啊。
11: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这些也很重要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是怎么发的，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公司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10: 批量代发，
11: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做行批量代发公司，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公司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

0: 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1: 啊，
0: 是不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1: 对，或者是
0: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表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
1: 对
0: 一个依据。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1: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0: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1: 打卡呀、签到
0: 啊、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1: 对
0: 这些记录。啊，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1: 因为日记本的话，你
0: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1: 最主要
0: 对证明力
1: 还
0: 是完全不够，
1: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0: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查他具体的记录。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么呢，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啊，简单来说就是像手机换电池一样，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您没听错，就1分多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电池特别的好，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上绝对领先啊。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埃安车型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来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保险呢、维护啊、衰减呢，全都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它的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了解具体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就可以了。新城大街1888号啊，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

0: 市经纬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城车业即可。来吧，咱们再来关注一波好物分享啊！今天带来的是金扣啊，兰蔻精纯水，还有咱们的天丝圆领 T 恤啊。前两天咱们上着这款这个新疆棉短袖，一下就卖爆了啊，销量特别的好，听友收到反馈也特别好。今天咱们给这个女生们也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那咱衣柜里最实用的就是短袖了啊，可是有些短袖呢扎肤闷汗，有的穿几次就容易变形。今天带来的这款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亲肤又透气。最主要的是它不紧绷不变形，松手以后立马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今天商城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块钱，两件加一起买第二件只需多加10元，也就是说89块钱就能够直接拿下两件。哎，6款颜色，比如说这个朝露白呀、药业黑呀、洛丽棕等等等等，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显质感，尺码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赶紧得多囤几件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咱们再说说这个兰蔻精纯水啊，520快到了啊，男同志们礼物选好了没有？选来选去都不满意，要么是不实用，要么没质感，而且换季皮肤是又干又沉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想要一套好用又有新意的美妆礼盒。听我的，直接冲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要知道啊，这个官网的这个套盒，你原价啊都得5000多块钱这一套。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只要799，这价格抢到就是赚到。那咱们的这个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是真的能打啊。精纯水流动性超好，轻拍就可以吸收了，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协同效果是1+1+1大于3的一个效果。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品牌的礼袋都给您配齐了啊！赶紧下单吧，现在就可以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1: 连叹息都很轻，

0: 冬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撕巴啥？
5: 都是哥们儿啊！
6: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4: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5: 那我得20来年的哥们儿了，玩不玩的啊？
6: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7: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2: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2: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8: 我是好哥们小红。
2: 哎，我刚才出门碰上刘老爷了，那刘老爷怎么就是现在拔定就走了呢？啊，这都不到，现在
8: 没有，他把定留下了，
2: 这点到不到车上，我开喷了。哎，我问一下，这点我要开喷了。
8: 他到不了那么早。
2: 啊，
8: 他那腿脚起码得欠半，
2: 拉扯的，
8: 欠半能走到地下车库，
2: 抬屁股就走了。这到他下班点了吗？他就走了。这人呢？
8: 对，他不记哥的搭档，
2: 习以为常。
8: 他得做到10点，
2: 就觉得是应当应分的了。怎么这是啥意思呢？你说这人呢？
8: 不留着唱歌了啊？
2: 哎，我这个怎么网络不好了？让他方的，全让刘老爷方的。
8: 他把信号带走了。他把路由器拿家用去了。
2: 哎，不过今天真的天太好太好了，
8: 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2: 咱们全省的这个好哥们们，你们的城市这个天气怎么样？今天长春天咋这么好呢？哎呦我的妈呀，
8: 它风有点大，对我来说。
2: 啊，对，
8: 就是
2: 那个刘展宏怕风，
8: 就是可以下雨，可以下冰雹，但不能有一点风，刮风我就难受啊。
2: 啊，好脆弱呀，
8: 嗯，
2: 像纸扎人一样。
8: 哎呀，纸扎人不怕水，怕风。你给我烧了得了呗。
2: 啊，说大连阴天微凉，哎呀妈，大连早都过夏了，在我的心目中。
8: 没，他大连也没那么难。
2: 我有一个好朋友。

0: 然后刚刚搬到大连定居，然后他就是因为刚到那个城市，
1: 嗯，
0: 就是每天就是在大连逛逛逛逛逛。我说现在整的大连已经是我理想的定居城市了，
1: 海边儿啊，
0: 嗯，
1: 海边确实挺好的啊。
0: JC 说江苏白天大太阳，晚上下冰雹，哎呀，
1: 其实晚上现在下点冰雹也挺好的，能降降温，要不然江苏现在得挺热的了吧，
0: 嗯，
1: 得30来度了吧。
0: 其实我就是，我觉得说东北人一生的执念是看海吗？
1: 啊，对，
0: 我的一生的执念就是我希望东北四季
1: 有海，
0: 四季如夏
1: 啊，
0: 我就希望
1: 你想
0: 过夏天，
1: 你想把海引进长春呢？
0: 我是一年四季过夏天都不会腻的，
1: 嗯，
0: 我甚至我就对什么美白没有执念了，我就美黑，黢黑黢黑的，
1: 所以说
0: 挺好。
1: 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旅居选云南那些地方，就是他们的冬天不是那么的明显，
0: 嗯
1: 啊，就觉着会有四季如春的感觉。
0: 尤其是昆明。说昆明是真正全国范围内最四季如春的城市，
1: 对，就云南那一片儿吧，啊，
0: 然后我就想着，如果就我老了退休了那天，就是也啥也不干了，我要能去昆明定居，那就太好了。
1: 拿啥定居啊？拿啥去啊？
0: 说不定能换老头呢。
1: 指老头啊，
0: 孤单的疯子说刘老爷走了，你们是不是没给工钱呢？那你们今天就别唱歌，
1: 不唱了，不唱了，
0: 啊。
1: 干啥呀？拿啥呀？不上。
0: 史称延宁南海北，延宁南海北调。
1: 对。
0: 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如果我长春啊，
1: 嗯，
0: 它夏天和冬天一样长。
1: 一样长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春的冬天得半年嘛，
1: 得半年多一点，你就看供热期。
0: 是
1: 啊。
0: 所以如果我觉得那个长春的它要是能够像冬天一样长的夏天，
1: 嗯，
0: 再加上有一片海，
1: 嗯，
0: 我真的就别没有别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
1: 你还是想往南方去呀，啊，你这也不是要在这边待着呀，啊，
0: 现在来吧，这一时间这个视频端有一点点的这个
1: 卡顿啊，
0: 来了个电话，嗯，来了个电话，
1: 嗯，好了，
0: 嗯 OK， 现在好了，这一时间抖音可以搜索那是闫宁，那是闫宁，我把电话挂了。
1: 一会儿如果要是再断的话就会断的时间长一点了，因为闫宁得骂他一会儿。
0: 不能，我刚才看了，是我的领导。
1: 哦，
0: 不明白为什么领导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啊，不是手机发烫了，是领导发烫了。
1: 嗯，
0: 要但凡这两面电话不是领导给我打的，我当时我就开麦了。
1: 你把那个微信改个名，后边写个括号，晚上6到7勿扰，对不对？
0: 其实我只要再多一个电话就好了。
1: 啊，把那个就不是，那不微信电话吗？
0: 对呀，我就有一个手机专门负责直播。
1: 啊，那边就想干啥？
0: 这个月的目标就是要赚到一个电话。
1: 那玩意儿一电话现在800多块钱就能买一新的，
0: 赚到这么的，赚到一个符合直播标准的电话
1: 啊，
0: 嗯，就差不多了。努力努力努力努力，
1: 3000来块钱人也能直播。
0: 现在我明天我就准备开始拿盆。你如雪，
1: 啊，这么挣的，这么挣，大家就别寻思了，挣不出来。
0: 来吧，那
1: 就是挺多，就是按你这个岁数，应该是这个在火车站门口装大学生，但这个脸够气质不行，你装不像大学生。
0: 你说到这里，
1: 嗯。
0: 周一的一早，然后我跟巨鳄去陪那个朋友，去吉大二院看病，然后就排号嘛，然后就是我发现这个吉大二院没有淡季，
1: 真的医院都没有，
0: 医院真是没有淡季的，然后呢，好在我们去的是脊柱外科，他去没有些特别危重症的，
1: 对，脊柱外科都是慢病，
0: 对，都是慢病，
1: 慢慢调理的，
0: 他都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急重症，但是人也是乌泱乌泱的，就这么排着号，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这人太多了，哎呦，怎么就医生也太忙？有的时候你别怪医生说太多，
1: 而且你是赶的周一，
0: 对
1: 啊，周一就是可能有一些周末的病人不是非常急的，都碰到周一在一起去啊。
0: 对，就是有时候你别怪什么医生跟你说话态度不好，他就是跟你少说两句态度好的话，能多看一个诊。
1: 对，
0: 你知道，就是说的好像吉大医院有淡季是，其实整个医院就三甲医院就没有淡季
1: 啊。
0: 然后我们在那个排号挂队的时候，就是排队挂号的时候，我们在网上预约号，网上没交费，所以在现场也得交个费。
1: 对，
0: 在排号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突然就晕倒了。
1: 哎呀！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第一号，刚开始前面的时候就有点挤，第一个人就一直办业务办不完，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哎，因为我们那个预约的时间好像要过了，再不交上费的话，这个号就重新作废了。
1: 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厌蠢。
0: 我当时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去看一看。就在往前走的一瞬间，刚走到那里，然后第一个人就晕倒了。我都说我完了，我刚才我怎么有了什么龌龊的想法？我还甚至想你怎么这么慢？结果人家这么病重，我当时我说这么严重，为什么要亲自让他排队？然后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
1: 啊，
0: 负责排队的那个家属跌堂了
1: 啊，一下迷糊着了啊，有点迷糊了啊。

0: 为什么现代人热的第一话还得是要这种自然，我就现在啊，也就是这个，就是没有特别的依附于你，要不然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把扇子拿出来给我扇，呼呼让我在旁边给你扇。哎呀，
1: JC 他说1800多公里过去看你的演出免费不免费？你要真说你就是
0: 把机票拿出来啊。
1: 你从那么老远过来，这肯定是给你免费的啊！说4天不上剧场，是不是超爽？超爽啊！那个我就说完了，说到这儿我就开始就看病那一段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吉大二院对面有个学校，是个高中，我忘了是哪个学校了。你能想起来是哪个学校吗？
0: 吉大二院是人民广场那附近那个吗？
1: 吉大二院不是吧？吉大二院是不是中日联？那是吉大三院。
0: 不是，那是三院了，中日联。你去的中日联啊？
1: 不是，是亚太院区，吉大二院的亚太院区对面有一个学校，是哪个学校？
0: 是东环城路上那个吗？
1: 我不知道，我有点路痴、反正是有一个高中的，那个高中是那个巨鳄的母校
0: 啊。
1: 然后他跟我说这是我的母校，进去看一看。
0: 你看光荣榜有没有他？牛顿和居里夫人中间是不是他照片？
1: 对，就是我，他是那个员工，就是优秀员工榜里的保洁。
0: 为什么是员工了呀？他不在那上学吗？打上工了呢？
1: 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研究嘛，就说那个说怎么能进那学校？我说咱俩现在这个颜值哈，进去容易让人拦住。
0: 对，
1: 我说这个有点丑的吧，
0: 不像那么回事儿了，
1: 不像那回事儿，像是舅舅啥的。你要说像爹妈，
0: 说接孩子来还行。
1: 对，人说你保养的真绍兴，那就有点不太像了。他就是说其实我还行，你有点过分了。是八中吗？好像是八中吧。
0: 玩儿到那一片啊。
1: 啊，我感觉是八中。来吧，咱们那个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宣传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一会儿这个再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0: 然后你如果要是也有事儿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581-5411，8581-5411。
1: 不是非得有事儿，想跟我们唠唠嗑。
0: 对，想唠唠嗑，
1: 扯扯闲拉。说跟咱小事唠嗑啥
0: 的
1: 可以啊。
0: 这么的，截止到45。如果要是没有5个人打电话的话，就把 Dragon 拉黑了。对不对？咱们这次不是解救 Dragon， 咱们拿 Dragon 下注，对不对？
1: 来吧来吧，行，进到广告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

欢迎各位进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消息，颠覆想象的好消息啊！从今天起，在咱们长春买车用车换电可以像换手机电池一样的简单高效。吉林交通广播携手吉林省独家合作伙伴大成车业，隆重推出iN 99秒极速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现在您只需要把车开进换电站啊，这个iN的换电模式不到两分钟，一块满格健康温暖的宁德时代金牌电池就已经为您换好了。特别是咱们东北的司机朋友啊，这套换电系统呢是专门攻克了严寒挑战的，零下20度续航依然实在，电池低温性能有硬核保障，让您冬天跑活心里头也是暖暖的妥妥的。这次我们主推的 iN S580 炫畅型电池订阅版呢，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车电分离。您买车不再需要一次性的支付高昂的电池费用了，购车门槛直降数万元，电池变成月租服务啊！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省心又省钱啊！现在呢，这个后续的保险呐、维护啊，甚至是自然的衰减，全都由厂家来进行兜底，您只管安心开，畅快跑啊！总结一下，选择iN换电版呢，就是选择一分钟换电效率翻天，车电分离，购车减压，无惧严寒，续航靠谱，大成车业服务到家。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这个无论是家庭用车还是运营网约车，都欢迎您即刻行动，拨打大成车业专属热线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

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换电，即可获取本次专场团购的详细配置、惊喜价格，并且预约试驾。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我们期待您的光临。梦想下面再来关注一则气象方面的消息啊。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5月16号15点29分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来吧，咱们来到这个好哥们好物分享啊，咱来看一下今天上架的这两款好物。第一个是咱们的天丝圆领幽领 T 恤，哎，这个圆领正件宽松 T 恤和幽领正件宽松 T 恤两款啊，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89块钱就能够直接拿下两件，而且这个短袖呢不扎肤不闷汗，哎，穿的这个多了呢也不会变形。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重点是它的弹力真的特别大，夸张一点讲啊，就算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就能够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内衣也不会尴尬。这款短袖的颜色也特别多啊，特别百搭时尚，朝露白、药业黑、洛丽棕等六款爆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显质感，尺码从 M 码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够穿。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各款颜色多囤几件真的特别合适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下单吧。除了咱们今天这款天丝圆领幽领的这个 T 恤啊，还有这个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三件套，今天也是特别的给力，特别合适。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了，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面霜加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护，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护肤的需求。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是真的很能打。精纯水流动性超好，轻拍就能够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呢都适配，坚持用一阵子就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了，熬夜后的暗沉黄气，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呢也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而且同品牌的同一个套系的护肤品一起使用的话，协同效果呢是1+1+1大于3的一个效果啊。精纯系列好用啊，大伙儿都知道，但是贵也是众所周知的，官网这一套下来得5000多块啊，确实是挺肉疼的，今天咱们一价到底，

抄底价，三件套只要799入手，这个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这波羊毛再不薅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马上520了，送给您的爱人他肯定特别喜欢。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哎，赶紧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哎，他们讲说现在总直播的手机基本上都有一个散热器了，不然手机吃不消。
1: 嗯，因为现在直播时间是越来越长，现在有效开播时间就都得拉到2个小时以上才能进入统计。
0: 嗯
1: 啊，所以这个
0: 那个东西贵吗？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东西不得好几十啊。
1: 哎，那别用了，咱就我拿嘴吹吧。那钱干啥呀？还钱？
0: 手机壳，我刚摘。
1: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人体当中，就是人身体当中，屁股是长凉的。
0: 对。
1: 对吧？
0: 那我放屁股那直播好像也不太行吧。主要这个手机跟我也遭了罪了。我下午不是有下午睡的习惯嘛、就是我下午睡觉的时候我得插电褥子，这个季节还在插电褥子的。然后它
1: 对电视伤害挺大的，其实
0: 是
1: 啊，就温度一直挺高。
0: 它一宿一宿的都啊，我手机还塞在枕头底下，你就想你多热，它都放炕上了，给手机放炕头。
1: 尤其还是咱东北这边，就是你冬天的时候，你想带着它出门的时候，它从-30多度一进电褥子，-30多度、来回温差60度。谁能受得了啊？
0: 嗯，哎，那个是的，要直播了。我今天那个，就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那些你觉得在买东西上，卖家看人下菜碟儿的事儿
1: 啊、
0: 就是那些比如说，他会看卖你一个价啊，卖别人一个价啊，
1: 一样菜单
0: 一样、
1: 啊，
0: 对，哎，就是他所谓的童叟无欺，完全都是扯淡。
1: 嗯、
0: 啊，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就非常非常明显啊。说现在有那种，
1: 冰贴，
0: 制冰贴不贵，
1: 制冷贴这应该是能循环用的，贴到手机后边，回家你再放冰箱上，冻住了拿出来再放上，接着还能使。
0: 你电褥子铺到枕头底下吗？不是，是从枕头到脚后跟都是全部都是带热的，我是水电褥子。
1: 啊，他家买的是那个电热床垫，整个床垫都能发热。
0: 你怎么知道？对。对，我第一次那个有就是觉得如此直接啊，就是前后脚的事儿，是那个新泉
1: 啊，
0: 他推给了我一个就是卖那种水果味的烟的微商
1: 啊，
0: 然后巨鳄不是那个喜欢抽果味的吗？
1: 啊、这种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说，他说哎，他有次拿出来，我在 KTV 里遇到了，
1: 啊、
0: 然后拿出来了，然后巨鳄说哎，这个真好啊，这什么水果味，这什么，然后就是、什么丁的含量也是很低的，然后但是就是很就是
1: 对，还能补 VC， 很好啊，
0: 咱不懂啊，反正就说、
1: 啊、
0: 说挺得劲儿
1: 啊
0: ，我说哎，真的市面上没有见过你这个呀，然后他说我是在一个代购那里买的
1: 啊。
0: 我说那行啊，你把这个代购推给我。我说
1: 是网络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说我也买一下呗。他说这个多少钱？他说这一盒啊，咱我忘了具体的价了
1: 啊。
0: 比如说那一盒他卖这个28
1: 啊，
0: 比如说28啊。然后我说哎，那行，28一盒，你拼的多少条呗？他说哎，是、
1: 啊，
0: 我就加了那个人的微信。
1: 啊、
0: 然后我加了那个人的微信之后呢，我那个转身问他一样的这个多少钱？
1: 啊、
0: 卖新泉28，卖我43。
1: 哎呀。
0: 我当时就懵了。
1: 他要知道你这么就在节目里给他曝光了，760他都不卖。你就一会儿给760，他都给你拉黑了。
0: 转身就是前后脚10分钟，但是新泉在他那买的有一段时间了
1: 啊，就老客户了。
0: 对，就是得买了一周了，不是说10分钟之内他卖人那个卖人这个的啊，他不是那个
1: 啊。
0: 然后我说哎，我还试探了一下啊，我看我说你新泉你还买哪个？他说买这个，说这个25，我又问他多少钱，他说这个42。
1: 哎呦，这就贵出挺多呀，
0: 就每一个都得贵出10来块钱
1: 啊，
0: 每个都贵出10多块钱。我当时我就又问了几个
1: 啊，
0: 我都问下来之后我确定了
1: 啊，
0: 他就是在宰我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他代购来的东西就是你市面上你常见你买不着，他说多少是多少，新泉提20他提不着，因为新泉非常正经，他说哦凭啥呀，你们家凭啥呀，
1: 你就一件加2块在新泉那块买呗。
0: 李博说咱俩是不是最好，对，我正好也宣布一下，我跟那个今天跟我最好的朋友李博掰了啊，就不要在我节目

0: 没提他，
1: 又因为啥呀？
0: 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朋友就是阶段性的陪伴。
1: 在他那买的、
0: 啊，朋友就是阶段性的陪伴嘛，就是这个走着走着就散了，
1: 换一批，
0: 换一批，
1: 朋友要换一批了。
0: 今天也是正式跟他告别了，告别了。再说回来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哥们儿，我说一样的东西
1: 啊，
0: 我朋友现在就坐我旁边
1: 啊，
0: 为什么你差了十多块钱
1: 啊？
0: 我就看那边一直在输入，一边在输入，
1: 一直没想好措辞，
0: 一直都没有发过来
1: 啊，
0: 我就明白了，他也给不了什么官方的理由了，我就开始开麦，我说我没见过如此。见人就是下菜碟的
1: 啊
0: 我说你这么你就这么卖货，一个推一个，你看不出来是他给我推的这个你的微信吗？
1: 对，我加你方式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呀。
0: 深蓝炸鸡说，那你跟他掰了打麻将可就四缺一了，哥们儿你分析分析我因为什么跟他掰呢？
1: 因为闫宁现在打麻将就他一这人仨玩挺好，不带他
0: 因为他跟谁都能打，就不跟我打哎，然后我就直接就开麦，他干整输入不回来，干整输入不回来，然后后来就给我回复了一个什么挺脏的一句话，然后说你滴滴的爱买不买
1: 啊，
0: 这玩意儿就看我心情
1: 啊，我想要多少要多少，
0: 那就给我拉黑了
1: 啊。
0: 嗯，说你是闫宁吗？长得不像吗？嗯，不像吗？
1: 那说反正咱也在节目里边给曝光了，直接上有关部门举报他吧。
0: 我就直接举报他在微信上就可以了。
1: 对啊，这是不让的吗？
0: 对
1: 啊，
0: 嗯嗯，然后我跟新泉我俩就关了手机，就开始复盘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网上买东西，
1: 嗯，
0: 你不要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1: 啊，
0: 嗯，因为人呢都会出于人性把你生活优质的一面发到朋友圈里。
1: 啊，
0: 嗯，你今天你没见几个说在朋友圈里卖水瓶子的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说啊，我还有个事儿比这个还离谱。那你说出来，说出来啊！主播，你现在主持这个风格和说脱口秀的风格不一样，那班地方它也不一样啊，这是地方不一样。然后我就说，我就总结这一个经验。与此同时，还有什么事情？就跟你说，你加这个人的微信，千万不要先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1: 啊，一定要给他屏蔽掉啊。
0: 老中医
1: 啊。
0: 我原先就忘了这个事儿，我加一个老中医的微信。
1: 现在老中医真高科技呀！
0: 他们都是用腾讯视频给你号脉。
1: 哎，
0: 我去加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微信
1: 啊，
0: 然后他就是张嘴就开始就我忘了屏蔽我的朋友圈，张嘴跟我说你就是靠嘴吃饭的
1: 啊！
0: 你怎么你俩班儿
1: 啊？
0: 我说哎，我真是这拿了中医这老神仙，
1: 啊，
0: 这也太厉害了吧！后来想他能看见我朋友圈，
1: 嗯，
0: 啊。他能看见我朋友圈
1: 啊，然后就知道你的职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也能知道你的这个大概什么情况什么的，那还用他说呀，
1: 啊，
0: 那还用他说呀，
1: 啊，
0: 我是个微信好友就能当老中医了
1: 啊，
0: 嗯，说今天你需要我五个来听歌的一会儿唱，
1: 那别说啊，我前一阵不是感冒吗，
0: 嗯，
1: 去那个社区医院，去社区医院，然后这个刷医保，然后我寻开点药打个吊瓶，到那块儿这个挂完了号，往那一坐，大夫这边过来了，说什么毛病？我说这个好像有点感冒了。
0: 嗯，
1: 他说什么症状？我说嗓子疼。
0: 嗯，
1: 然后他这边看看电脑，哎呀，那是这跟你平时工作有关啊？啊，我说这怎么这是不是一会儿不用拍 CT 了？告诉你个八字就行了。后来不是因为这个，咱们刷医保的时候是有自己工作单位的
0: 啊，
1: 锦云广电人能直接看到我的这个医保单位，然后就推测会不会说话有关啊。我说这玩意儿这行啊，不用验血了，这玩意儿太好了啊。
0: 说我们黑龙江省医保去长春要提前三天报备，你在长春刷医保啊？
1: 是因为跨省吧？
0: 啊，
1: 咱不因为确实没用过异地医保的这个方式，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0: 痴痴侠说你又怀了姐，没有啊，没有。
1: 嗯，
0: 说如果你用一号客服看老中医，你想想看他会说什么。我接着说啊，今天又有一个事情让我想到了，说哎，咱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得注意点，
1: 啊，
0: 我今天是找约了一个设计师来家里面，
1: 啊，
0: 就是我如果听过节目的老朋友会知道，巨鳄当时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他刚装修完入住
1: 啊，
0: 我俩就搞对象了，
1: 哎，才认识，
0: 也就是说我俩，然后我俩搞对象一年就结婚了。
1: 啊，
0: 这个房子呢，就是人等于刚装完一年，我俩就结婚了。
1: 啊，
0: 你说人就是婚房标准。
1: 对，
0: 我进去呢，当时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前瞻性，
1: 就是，刚装完没法改，但是呢，整个这个装修过程自己确实是
0: 没参与，
1: 对，一点
0: 没做主。
1: 啊，
0: 我结婚的时候，人家我公公就直接说了，
1: 啊，
0: 说宁宁，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改，
1: 啊，
0: 说是你俩的婚房，你必须提意见。
1: 啊，
0: 我说爸不用，我很满意。
1: 哎，那时候可能装了，
0: 那时候一是能装
1: 啊，
0: 二是就是你没生孩子，你没对这个家有深度参与，
1: 啊，
0: 就不知道这个房子对一个有孩有娃的家庭有多重要的时候吧。
1: 啊，
0: 也没有觉得这家这么
1: 重要，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刚

0: 区域的需要那个给它重新装一下。
1: 我家有几大问题，首先第一大问题，我家所有的装修风格可谓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黑暗荣耀
0: 啊，
1: 就是暗黑色、暗棕、深棕色
0: 啊。
1: 棕色鞋油那种色儿，你知道不？
0: 啊、
1: 就是那个非常暗、
0: 啊，
1: 非常非常暗。
0: 啊，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家呢，还特意因为要那个吊顶，不知道是叫啥呀，什么
0: 小筒灯啥的，
1: 不知道还能装的筒灯吧？
0: 啊，
1: 特意又打低了。
0: 啊，
1: 就等于这个屋里又黑又奶。
0: 啊，
1: 你沾点不吉利，
0: 压抑有点，
1: 就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压抑、
0: 啊。
1: 我家就到什么程度？如果晚上睡，就是白天你把窗帘拉死，这屋里一点光都没有，
0: 啊、一点不透啊，
1: 一点都没有。然后全屋、
0: 啊、
1: 连那个所有客厅的那个板子、柜子，所有的展示柜全部都全屋定制的深棕色、
0: 啊，全是暗色系的，
1: 全是暗色系。
0: 啊，
1: 然后整个一个大厅非常之明亮。它中间隔断了，把餐厅隔成一个幽暗的小屋
0: 啊，
1: 得靠全天24小时。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了来了来了啊！咱们这个书接前文，你见过、哎、今天这个前摇有点长，其实主要想跟大家说说你见过哪些卖东西看人下菜碟这个事儿啊。嗯，就是铺垫完了，玩家啊，就这房子没有柜，然后两个阳台只包了一个，另一个没包，甚至第二个阳台不推不雷，我前两天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个阳台、是让一个死窗帘挡得严严实实的，我一凉开，我扒一股阳光狂射到我的眼球上、我说真亮堂，这是哪儿，是咱家吗？我一看一打开，那是我家阳台，我不知道，堆一下子装修废材，那个地板砖的
1: 啊，还没舍得撇、
0: 没舍得撇，我不知道能给谁、是咋过年去送礼是咋的，
1: 不是
0: 咱不知道啊，
1: 你在家里边你走道要是把地板砖踩坏的话，这不随时能
0: 换吗？好有道理，其实你在屋里搭个灶台也能用到这个地板砖，
1: 那随时能换嘛，要不然那个地板砖就过几年了可能你就找不着这款了，
0: 是的，当然啦，就是过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哪有就入住了三年的房子还能给你惊喜啊。我今天我就把设计师找家，为什么选择今天来找，其实我这设计师我早在一周前我就联系好了，为什么是今天找，是因为周三巨鳄指定不在家，因为周三他有例会，他要上
1: 必须要走
0: 班，他周三必须要坐班，平时他不保准什么时候去见客户，但周三他必须坐班，
1: 得一直在呀，
0: 得一整天在
1: 啊，
0: 所以我就是我他为什么要他不在的时候来改装房子
1: 啊，
0: 因为即使是这样我家，所以我现在脱下个兔塔他都要放在那个姑娘爬垫上晾的没有地方放的情况下，他都觉得他

0: 他装修的没有任何的毛病，
1: 哎，不许动啊！
0: 他就觉得他整的特别完美，我一说改了
1: 啊，
0: 你赶紧改了，你赶紧给人换
1: 啊！
0: 然后就这样就龇牙咧口了
1: 啊，
0: 就不说人话了
1: 啊，
0: 就非常满意了
1: 啊。
0: 后来我就行，我认了，就是我想怎么整呢？我联系好个摄影师，就是设计师，他今天来我家量尺，然后这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那个
1: 方案。
0: 方案做一个就是 AI 出的那个
1: 设计图
0: 3D 的啊，然后呢在我的选下材料下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再找个周三让他不在家的时候一天之内全部安装完毕。
1: 你就整啥一天能安完啊？够呛吧。
0: 能，我就问过了，我都打听明白白的，一天给你全部。
1: 你就打一桌啊，
0: 整个屋。然后那天我带孩子我出去给我 number 完了之后，我连那天谁跟我在家里监工我都找好了，然后我直接就回来了。
1: 但你现在这个时候可就没有时间放了。
0: 哎，这你听我说啊。我就问到了很多材料这材料的部分都是后说的了。我就设计的明明白白的了。今天那个本来说好了，说那个上午约好，昨晚约的十点半来。结果早上九点钟爷爷奶奶当当当敲门了。
1: 来了。
0: 老头他还在给我说漏了。我就给设计师我就发微信，我说这个我是被子全家装修的。我说能不能人家没听过这理由啊，人家没听过这理由。我说我背着这个全家装修的，能不能那个咱们改到下午再来。完了说没问题的美女，别因为一个房子影响夫妻感情。
1: 但我觉得我第一印象就是你自己私房钱能够吗？就是我觉得最后结账应该是个问题，背着全家装修啊。
0: 这几个月标榜的干就攒这些钱
1: 就为装修啊。
0: 设计师寻思不是我家房子吗？可能是啊。他说美女那没关系，
1: 就是第一次看租房这么下卖下成本。
0: 那个设计师就是都已经到我家楼下了，出去遛弯去了。哎呦妈呀，人就出去遛弯愣等我一整天，等爷爷奶奶走了过来了，咕咕一顿量一顿设计，说你到时候怎么整。然后我这个一面墙的这个柜子呢全部都要拆掉，一点都不能留
1: 啊，就卧室的那个大手办柜。
0: 头三四年装修的
1: 啊，
0: 你们一定就是知道那三四年贼流行的玻璃柜门
1: 啊，
0: 那个东西美观性实用性极差，里面放点什么杂物只要不规整一点特别明显，造价还高
1: 啊，
0: 它比木头的门还高，就贵，价格还贵，还不实用
1: 啊。
0: 用时间长了呢，就是这还沾点不好使
1: 啊。
0: 哎，这个玻璃门，当时我跟他说要改贵的时候，居哥就说这个老玻璃门老贵了，我这四扇大玻璃，
1: 这一定做
0: 面墙四扇大玻璃
1: 啊。
0: 我就那设施来了，我说这四扇玻璃无论什么方法，你给我留住
1: 啊。
0: 我说如果这四扇玻璃拆了，我婚姻就即将破碎。
1: 那给放哪儿啊？
0: 男新柜上
1: 衣柜上啊，用衣柜上了啊，
0: 给我男那个新柜上
1: 啊。
0: 然后我当时想的很简单，它展示柜嘛，我说你就把那个展示柜中间的
1: 隔断
0: 给我拆开，完安两个梁子，我改成挂衣区就行，
1: 自己就能做了。
0: 结果我那个展示柜深不够
1: 啊，衣服摆不开，
0: 挂衣服挂不了
1: 啊。
0: 他说你这所有的这个你全部都没怀孕啊，全部都得给它拆掉
1: 啊。
0: 然后我给你把这四扇大玻璃我给你安这个新门上，就是我说
1: 新的框上
0: 、我说行，做一下这个设计怎么样一顿设计完了之后，他说咱选一下材料吧
1: 啊。
0: 说现在有一种材料啊叫 ENF 吧，这个 ENF 是市面上说那个最符合就是国家要求的一个甲醛规格，就是说它只安装完你及时入住都符合国家对甲醛的这个达标的程度，
1: 对身体没有太大伤害。
0: 对，但是你切记它只是达标了
1: 不是一点没有，
0: 而且真正的甲醛是没有味道的。
1: 对，
0: 而且致癌物不仅仅是甲醛是苯就是苯是什么，只要这个木不是实木的它就焦就致癌，
1: 焦里边有很多的
0: 这个焦的致癌物其实比甲醛要严重很多对，就是 ENF 咱们就那样吧，说换装修直播间了，对讲这个了，说这个
1: 就是它只要是这个木头经过再次加工它基本里边就会有这种东西
0: 对。然后呢说如果你就是你认了今天我这屋全都打开我换实木的也不行，因为实木你只要不用原木你只要刷漆，
1: 对，外边还有漆呢，
0: 你涉及到放甲醛，
1: 对，
0: 你就涉及到油漆晾味，你至少要晾半年
1: 啊。
0: 你我，而且我刚才说了，我家这个布局，为啥事先讲一下布局？
1: 嗯、
0: 我家这个衣帽间儿，哎，它连到我的
1: 卧室，
0: 那就是那，那你就真跟慢性自杀没有区别。
1: 对，就一直在屋里待，而且现在还有孩子，你更。

0: 得注意这个、啊、
1: 对，而且我家那还不是说十多岁的孩子，十个月都不到的小婴儿
0: 啊
1: 啊，对，说那个 ENF 只能是实验室的标准，对
0: 对，
1: 哎呀妈，哎，我这个聊这个的是厦门乐在空间设计，哥们儿你听听我接下来这，你给我参谋参谋，咱们来专业人士了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设计师就跟我出了一个方案、
0: 啊、
1: 说子妹儿、
0: 啊、
1: 你呢现在呢就是你得用市面上最好的，
0: 对，
1: 这个材料呢一般人都不知道
0: 啊，
1: 嗯，因为咱们长春
0: 啊
1: 用的人不多
0: 啊，
1: 北上广深、啊、用的人非常多。
0: 那块多啥呀？凭啥呀？长春就不多。
1: 南方的什么回南天呐、
0: 啊，
1: 再加上说他有多少个客户，
0: 啊、
1: 直接安完当天晚上睡柜里都没事儿
0: 啊
1: 啊！
0: 他是没床，
1: 叫那个柳絮木还是什么木？
0: 啥玩意？听着就不像高级东西。
1: 快点，你提醒我，你能知道，你能知道
0: 啊？
1: 你快点跟我说，那个设计师不是柳絮什么？
0: 柳絮木怎么听怎么像？
1: 芦苇，芦苇
0: 也像胶合板啊？
1: 对，它不是木头
0: 啊，
1: 它是芦苇压成的。
0: 那不还是得有胶吗？
1: 对，然后他跟我说是这个木头就是好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直接就能那啥、
0: 嗯、
1: 啊，说那 ENF 要看你在多大空间用多少材料，芦苇那不是草，对，就那个说用那个草压成的，像木头一样非常坚硬的，然后拿胶粘的，
0: 就像棕榈床垫似的。
1: 对，然后我就说了一点，我说哎、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材料，但是我知道这里面不是用胶了吗？
0: 啊，它胶和板啊，它得压住啊。
1: 对，我说这个胶不就是含苯吗？
0: 啊，
1: 我说我这个家里芦花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一会儿你到底是知道是不知道
1: 芦花板、
0: 啊、
1: 然后我说那这个含胶不就是不行吗？
0: 啊，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里面的胶不是一般的胶、
0: 哎、
1: 这个胶婴儿都能喝。我说那大可不必、
0: 啊、拿唾沫沾的，拿唾沫沾的是不是有病啊？
1: 说这个胶是食品级的胶
0: 啊，大米饭粒子。
1: 然后现在因为就是我，如果这事儿只是我呢，我当时脑瓜一我爸一拍脑子说哎呦这好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你自从
0: 有孩子之后，你要思考的要仔细
1: 想，人当了母亲的时候那不是燕窝吗？说听我的，用304不锈钢的就行，能用到老都害
0: 你。对，你就是用那些钢材的会好很多。
1: 对，然后呢我就这个我说这不，这个我查查
0: 啊，我
1: 再
0: 考虑考虑，
1: 我说我回去我上网查查
0: 啊。
1: 但是现在你就打开你芦花，就是芦花什么板，芦花板，芦花晶板、
0: 啊、
1: 说你记得打一个精品的精字
0: 啊，
1: 嗯、说这个芦花晶板，因为市面上有假的
0: 啊。
1: 然后我就当他的面打开了小某书
0: 啊，
1: 全恶评
0: 啊、
1: 我俩当时都面露尴尬之色，
0: 全下汗了啊！
1: 有说呕吐的，有说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你装修，你搜任何一个材料都是这样的，就没有一个材料是全网都是对他这个就是很。
0: 尤其小某书多数还是以吐槽为主的宣泄的这么一个这个平台啊！
1: 哎，你看乐在空间装饰，他还跟我说了，说不要过度焦虑哈，入住前三个月找环保公司做全屋甲醛检测。哎，
0: 不是前三个月，他当天就得住，
1: 我当天就得住了，我就在住柜里。
0: 他上午打完棍儿，下午
1: 就
0: 回家。
1: 就一套房子棍儿打卧室里，你想想我这我不得研究研究吗？
0: 咱就是说，甚至可能那边打棍儿的同时，孩子在旁边屋里边还躺着呢。
1: 然后我俩就当时都有点吓汗了。他说：“哎呀，这个不是的，就是我们那个厂家
0: 啊，
1: 我可以把厂家电话给你，
0: 嗯、
1: 你问问他小孩能不能住。我放的吗？那小人家卖板子的、
0: 嗯。你就这种情况之下，你说那咱们就签一个协议。”你看他敢不敢？
1: 我说，他说我敢保你。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就笑目的，他说我说我敢这么说，我就敢保你。
0: 嗯
1: 啊，我能敢保你，他必然没事儿、
0: 嗯。
1: 我说你怎么保我呀？
0: 嗯、
1: 我说这我十了你这十了年这玩意儿出事了，我再找你赔我，你赔我1000万我也犯不上啊。
0: 嗯，
1: 你说我说的话是没毛病，因为这玩意儿出事不是小事儿，是不是？
0: 嗯。
1: 完了，他就跟我说我不能给你签100%说一点毛病没有的合同，但是我能这么说，他就是没问题。
0: 哎，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把手机拿出来，你说那咱们录个音没事吧？他这边就得说，其实姐们304不锈钢凭啥不能打衣柜呀、啊？
1: 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最适合我就是这个，然后就是设计图做出来太酷炫了，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我梦中情房，你懂不懂啊？保啥签的名都是杜撰的，比老钱那个。开水库那老钱都难找、
0: 嗯、
1: 就是没化妆，说老钱还给个归属地上海呢、
0: 嗯、
1: 啊，说宁的要不咱们换个房子重新装修，没有钱呢，没有钱呢、嗯、
0: 所以现在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功夫难倒啊。
1: 我现在要嘎，我手里拥有个这个1000万，你就在直播里再见不着我，我吸影了。
0: 那你那300万挥霍光了？
1: 哪儿呢？咱俩别瞎说了。
0: 300多万现在也够买房了，房价降了。
1: 哪别说，多严重了，
0: 下号了。
1: 我那天发一条作品，让人给我声讨会了，你知道吗？他说那你太紧张，
0: 这号下来，
1: 没事帮我借钱吧。
0: 这是真紧张了。
1: 不是，你要说别的数就算了，你怎么知道中彩票了呢？
0: 是325吧，当时啊。
1: 哎，然后他就我就说我说那行，咱先量完再说。与此同时，我说我家还有两个阳台没封吗？还有个阳台吗？我说把这阳台，我说你给我
0: 打个阳光房，
1: 打满架子。我说那阳台你给我打满，就是变成阳台也变成一个衣帽间，你给我夸全都除就完了。
0: 在阳台没铺地热的话，冬天会反潮吧？
1: 不重要，我现在就是对柜的，对大衣柜的渴望。一个已婚女人，已婚已育的女人，对大衣柜的渴望可以说超越了东北人想看海。
0: 我觉得你家就是把大衣柜唯一合适的地方，就是把那个灶台拔了。
1: 然后你听我说，我们走进了阳台，在堆山马海的杂物，就成箱成箱的湿厕纸、洗脸巾、乱码七糟那些东西一扒了，我发现我们家阳台坐的落地窗，
0: 阳光房啊，
1: 阳光房。落地窗
0: 啊，
1: 打不了柜，进去那屋都没安电源，因为是这个全阳光房没有电源，你四面打上柜，那屋藏小偷你都不知道。我干巴到那屋，冬天那玩意儿没有地热，我跟你说发现不了，开春臭了找着我了。
0: 买个电暖气放里头呢，烘衣服啥的呗。
1: 我给他们配个助理，考虑金属衣柜吗？咱们那个先进到广告回来说啊。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咱们直播要今天聊这个了啊，抓到不少这个 和装修人士，这个还是厦门的朋友说说，不是，金属衣柜之间隔断和夹层是金属衣柜啊，然后那表面还是那个实木板，我再说一下我家那个布局啊，我家那里面那个是实木的，外表皮呀、是玻璃门
1: 啊，
0: 玻璃门只有四扇，中间不有个摆那个照片的堂口吗？还缺门
1: 啊，
0: 只能
1: 不够用，
0: 只能拉帘儿，你知道不？只能拉帘儿，就人给我出主意了，说你把那个柜呀、都拆了，在墙上钉了大金属架子，完拿大窗帘嘎一搂，这指定是环保，一点味儿没有，那窗帘多洗三手，啥事儿都没有了。
1: 对，一点灰没有。
0: 说那个柜体金属的安门安居恶的那个大玻璃门就四扇一面墙的，不是
1: 玻璃门好像能安到金属框是吗？不知道啊，
0: 咱不知道啊。完了就是这不就像到这儿了吗？到阳台那儿，他说你这阳台你最多啊，一共是三面是就是两面是那个落地窗
1: 啊，
0: 说不落地那个
1: 墙体那面
0: 给你打上柜
1: 啊，
0: 但打不了多大的、打个一米的吧，得开门呢
1: 、
0: 开窗户开门，门和窗户都走那扇墙
1: 啊。
0: 就是一共就那一扇能打柜的墙，门和窗户都打的扇墙，那个凉了，最多能打个一米五的柜
1: 啊，一米五乘一米啊，
0: 啊不是，一米五乘举架撑到顶
1: 啊
0: 啊，你说这能装啥呀？我说那这么的吧，我说这个能多大整多大，我说不行就把这个窗户都给我搂封死
1: 啊，
0: 美女没有这么干的
1: 啊，
0: 我还不愿意多给你打柜吗？那玩意儿都是按那个面积收钱的，我不愿意多给你整吗？没有那么整的
1: 啊，
0: 那谁进你家老压抑了
1: 啊？
0: 说指定是不行，
1: 都挡上了。
0: 对
1: 啊，
0: 说就拉倒吧
1: 啊！
0: 我把你那个衣帽间给你改出来之后吧
1: 啊，
0: 你的储物空间肯定就是够了，
1: 够用就得了、
0: 够了，你放心吧。我说那这么的，像阳台啊，还有一面墙
1: 啊，
0: 摆的是我们家那些鞋
1: 啊，
0: 堆山马海的，就是往那一拿大塑料袋子，叭叭叭叭就往里放鞋，就是那个鞋就是永远就穿不了，因为你不会再去翻它，翻来覆去门口就摆那几双破的，就来回的颠三倒四那么穿，一个季节一年四季穿几双鞋，那几双去一趟阳台发现那些鞋是好鞋，不舍得扔，但你一辈子你想不起来穿，
1: 原来一收藏的呢，
0: 就是没招，哎，它有一面墙是专门的精品球。

0: 鞋的收藏。
1: 对啊。
0: 我就说，我说那这么的吧，我说门口、
1: 啊、
0: 电梯间那块儿
1: 啊，
0: 我看我家隔壁打了个棍
1: 啊，在外边打棍儿。
0: 我说好像就没素质的都这么打，我也打一下、
1: 啊、
0: 我也不是啥高素人群
1: 啊，
0: 我说我也打一下的。这时候我打之前我警惕，我给物业打电话，我说能打跪吗？我说我看咱楼道里不少人都打跪了，
1: 嗯，
0: 你先打一下，成本挺高的，你别说给我拆了、嗯、
1: 你别刚打完了你这边就找事儿。
0: 他说美女，
1: 嗯，
0: 你打那种可挪动的
1: 啊，就是随便，我这边检查的时候你得
0: 对
1: 别给我们上眼药啊。
0: 说你现在住在家呢还是买新房了？
1: 嗯，
0: 我还给家住的呢。
1: 他说你把那个东西你放那块的话，你那棍儿是咋的，按密码锁呀，人在偷你兔塔的呢。
0: 我那柜摆鞋，我说我就门口摆，
1: 纯就摆个鞋呀，
0: 门口放一面墙的大鞋柜、
1: 啊、
0: 我算了一下，我家一共就是你要是得摆一百多双鞋。
1: 哎，
0: 我说给我
1: 俩蜈蚣精结婚
0: 了。我俩四只都得穿鞋
1: 啊，
0: 就连铁带扔啊，就是这鞋老多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就不明白，就一个47大脚他能买出那么多合适的鞋
1: 啊。
0: 说您实在不行看看二手柜呢，甲醛别人都吸完了，对不起别人，但是真的安全。然后我、
1: 哎、
0: 你听我说，我给物业打电话
1: 啊，
0: 我是能整柜，他说整挪动的
1: 啊，
0: 我就跟那个设计师说，来量尺
1: 啊，
0: 给我打一个可以挪动。他说我们这是全屋家具定制
1: 啊，
0: 我们打不了能挪的柜
1: 啊，
0: 能说那，我说那你给我
1: 能挪都是简易小柜，
0: 对、
1: 啊，
0: 他人家就整镶墙上那种，
1: 啊，
0: 因为那种柜用啥设计师啊？就是那种，就是上那个能
1: 买的，你就自己上淘宝，你量一下尺寸，他都给你做出来了，你自己安就得了。
0: 咱不到啊，咱第一回找设计师，跟设计师对话了。
1: 啊、
0: 我说我剧场遇到过那些设计师，我都没心加个人微信，这家今天这俩人给我吵了呢。
1: 啊，
0: 我说那你这么的，我门口那玩意儿我不要好的，我说你给我打铁架子
1: 啊，
0: 按我那尺寸打铁架。他说我们家不卖铁，我只卖木头
1: 啊，都要实木的好木头的，胶合板啥的啊。
0: 说你买现成就行，差不多。
1: 对，上网上量好尺寸。
0: 设计师一走，我花289
1: 啊，
0: 买了个11层的大鞋柜
1: 啊，
0: 289，
1: 这不就够用了？
0: 11层大鞋柜
1: 啊，
0: 我一下买爽了，11层
1: 是塑料的吗？
0: 能装55双鞋，
1: 亚克力的、塑料的还是
0: 没看呢？
1: 啊，啥玩意儿也不看。
0: 11层200多块钱，我想我估计是塑料的吧。
1: 啊，
0: 我买俩。
1: 啊，
0: 我买俩。
1: 买俩鞋柜能装110。
0: 这家一下鞋柜自由了。
1: 啊，
0: 我说把这些翻提亮掌的玩意我都放那。
1: 都放门口。
0: 嗯，是不是塑料的？304的。真的就是这回做爪子自由了。
1: 你拿回来之后给我去问，
0: 现在都不敢买鞋，就是这整个，就是今天要是买双新鞋、
1: 嗯、
0: 明天你就得挂那个厨房那个刷碗那个挂钩上，拿鞋磕的倒立到那儿没有地方。
1: 但你那个衣柜这边我想到解决办法。
0: 怎么解决？
1: 你不是嫌那个铁的衣柜不好看吗？
0: 嗯，
1: 你家床都木头吗？
0: 嗯，
1: 把床改衣柜，买一铁床。
0: 有道理、啊，
1: 哎，对不对？把床板卸下来，去镶墙当衣柜安门。
0: 我家没有床板
1: 啊，
0: 我家铁的。
1: 铁床啊，那白瞎。
0: 不是，就是是那个皮子的，然后中间那板是铁的。
1: 里边它指定有木头。
0: 有木头吗？
1: 那都镶了多长时间？把外边那层软包整开，里边。
0: 哎，说到这，说到床啊。
1: 啊。
0: 说到这床，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我是那种老实人，
1: 嗯，
0: 我非常怀念原先咱小时候床铁都能放衣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你床扒一抬开，里面一片一片能放衣服的地方，就是像那床就是个倒着的大衣柜，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哎，我可怀念现在，就是说这我上头一回搬到巨哥家住的时候，我说把那个这个，对，你就那样床得劲，你知道吧？我一掀开，他说你真囤
1: 啊。
0: 现在哪有那个床底下能放衣服？谁一进门
1: 带箱体的床？
0: 对，
1: 啊、
0: 说一床一整一下子一撩开床底下能放衣服，这多囤呢！
1: 啊，
0: 妈呀，过日给谁过？那玩意儿能放衣服？你说你得不得冬夏天衣服你扒，就是冬天了你扒倒，冬天衣服扒你就倒下来，
1: 你
0: 那床底下就是得储物。
1: 你往哪儿倒？你一到冬天的时候不就把羽绒服给洗房了吗？
0: 你看是不是这玩意儿就非常科学？
1: 嗯，
0: 我就不理解，现在你说你洋气到哪儿了？坐那奶床，
1: 啊、
0: 那奶床完了两个卧室都能储。对呀，坐那奶。床现在就储不了物嘛，
1: 啊，
0: 然后这到这儿咱重点那么来还前摇呢，这不是那个设计师来吗？设计师是就是这种，尤其是销售岗位的设计师，太能给你俩就是看一下菜碟了
1: 啊，看点审美点，
0: 美女一看条件就好
1: 啊。
0: 嗯、
1: 啊，
0: 咋的呢？
1: 咋看出来？
0: 他说：“哎呀妈呀、
1: 啊，
0: 没见过谁衣服像你这么多。”我说：“哎呀妈的，衣服能值几个钱？”我说：“这个人好衣服都不多买
1: 啊。”
0: 我说：“这个，你看这
1: 都破衣漏搜的，这才买的多呢。”
0: 嗯呐、啊，我说这破衣烂衫的，我说我总买
1: 啊。
0: 我说这个小钱这岁岁糟糟钱总花
1: 啊，
0: 我就感觉完了
1: 啊完了，
0: 不对了，不对了，那个事态开始不对了，就开始就是有点我这。

0: 不对了
1: 啊！
0: 你之前咱一共啊，没有咱是了解，我都知道。我是一是实力有限，
1: 啊，
0: 二是呢我不太好这个，没有啥好包。
1: 啊、
0: 你说我好背啥好包吗？我不真不背啥好
1: 包，
0: 包就是，咱这不是碎碎糟糟吗？一共天天出门的一个那几个能打人的包吧，
1: 嗯、
0: 总背的就都放桌面子上了。
1: 最好就是那个沃尔玛购物袋，
0: 对
1: 啊，
0: 要摆的让人看着了，
1: 啊、
0: 上去摸一把，哎呀妈，
1: 哎呀。
0: 哎，我可喜欢你这小包了，
1: 皮子的，
0: 我看了好几次。
1: 啊，
0: 我当时我到这儿我还感觉，哎，
1: 是不是点？
0: 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我说是咋整？我说哎呀，
1: 啊，
0: 我说这是我说那玩意儿是老多年前买的了。我说这年儿，生完孩子哪有钱买包了？我说这指定是那啥了。
1: 嗯，
0: 说卖你了二手的，咱是不是？哎，这块还好
1: 啊。
0: 然后那个说。到夸到什么程度？我家那不玻璃门吗？
1: 嗯，
0: 玻璃门那块不有那个那叫开关啊，还是啥玩意儿？那个叫啥荷叶
1: 啊？
0: 说哎呀妈，你老公家条件好，原话啊
1: 啊，
0: 你老公家条件好吧？他是不是老钱了
1: 啊？
0: 我说是吗？我不反正
1: 知道了。
0: 我说目前我没发现。
1: 嗯，
0: 他说你知道这个荷叶，我们干这个我都没见过
1: 啊。
0: 而且你看这么就是挂顶的，从头到尾的一个大玻璃门，只有两片荷叶，搁我们得打五个
1: 啊，要不承受不住。
0: 对。
1: 啊，
0: 他这荷叶的非常好
1: 啊！
0: 我说啊，
1: 嗯，
0: 我当时真听进去了。我说这荷叶，
1: 这钱都花在细节里。
0: 完，他说这个荷叶老贵了，就是跟你就我给你学的状态就是这种，这荷叶老贵了。我跟你说，他条件指定是好，我都能看出来，我就是干这个的。
1: 啊，
0: 我说姐们儿，这荷叶它就是顶天得多少钱
1: 啊？
0: 他说你正常荷叶10块钱一个，
1: 啊，
0: 他这得70-80一个，
1: 啊。
0: 我说我一共四个，他8个荷叶，也不至于拆房拆地吧？
1: 差出500块钱呢
0: 啊！不是，我当时我说没扫我家一圈儿、
1: 啊，
0: 扫完破衣裳，扫破包，完了之后开始夸荷叶了
1: 啊，
0: 就实在没地儿夸了。
1: 他应该就是这么一种套路，你哪怕家里边啥也没有，他进来也得说，哎呀，这家庭不错啊，
0: 温馨。
1: 这个时候都能买豆角吃。
0: 最贵了，
1: 现在豆角多贵呀、啊！你家吃豆角啊？
0: 完了，我当时我就醒过来，我说赶紧，他说一句我就拆一句，我就说，我说哎呀妈呀，我说这荷叶这玩意儿再贵，我说不至于拆房卖地买呀，我说那玩意儿大件不舍得买好的，这荷叶还不买两个好的吗？
1: 嗯，
0: 啊，你说这那说话是不没毛病
1: 啊、
0: 嗯？然后他说哎呀，我干这玩意儿能在这个小细节，双休你到时候最糟钱一花就多了，这个小钱的你都花舍得花这么好的，
1: 嗯，
0: 你家双休下了血本了，
1: 嗯。
0: 啊，我是看我能看出来的、
1: 嗯、
0: 啊，我能看出来的，咋的？他进你家钱来要钱来了，逮到了，然后那个转身不就到阳台那儿了吗？终于让我找着一个好的那啥了
1: 啊，
0: 好的翻身之处了。
1: 嗯、
0: 最后一句咱收完，咱赶紧收，我还有好物分享呢。
1: 嗯，
0: 我家阿姨吧，
1: 啊、
0: 嗯，特别热情。
1: 嗯、
0: 我住这么长时间，我们一梯两户，跟旁边那户人家吧，交往甚至少。
1: 啊、
0: 就是少之又少，
1: 基本没交流。
0: 我家阿姨来两月，人家几口人，有什么爱好，及狗吃啥狗粮都能给你问出来。
1: 啊、
0: 那家有俩老人，好攒点纸壳子和塑料瓶的。
1: 啊、
0: 他阿姨我家纸壳多，就总给人送。
1: 嗯、
0: 啊，水瓶子不能攒一个送一个，他就整一个垫袋子上阳台攒的，凑够给人送一次、
1: 啊。
0: 我家不是喝那个矿泉水吗？
1: 啊、
0: 一箱箱买完就攒。我俩进阳台，我一看着一大兜子那个一大边袋矿泉
1: 水瓶，
0: 我叭我就立起来了。我说妈，我家条件好啥？你看我们家攒水瓶的。我说你看我们家倒的水瓶攒的呀。我说苦苦攒。我说生完孩子之后啊，你这是吃不穷喝不穷，那算计不到才受穷啊。我说你可轻点要着我。我说你就实的乎的，你看我这个装修我都背着老爷们儿，搁这个老爷们儿不在家
1: 的
0: 时候我才整。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快兜这点钱能够。我说你就给我报的实的乎的点的价、
1: 嗯，
0: 回去研究去了，今天开会去了，明天给我报价了啊，姐妹们，咱们先进到我不是进那个好物分享吧，这说太多了，没说完，这故事才讲一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体坛周末派啊，开播了啊！体坛周末派开播了，这是一档呢，在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跟大家唠扯唠扯体育方面一切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这个刚才小瑞说了啊，这是聊天节目啊。
0: 聊天节目。
1: 但是那个刚才我忽然间想到人，人说有这个体育评书啊，咱不算。
0: 不算体育评
1: 书，咱不算，咱纯粹
0: 我们算体育炕头
1: 啊，
0: 算体育炕头，
1: 炕头、差点酒，差点酒，差点蘸酱菜，
0: 也是不让。但凡要是让的话，我
1: 但凡要让的话，你看我这个抖音直播间，我告诉你，然后不行，
0: 我们俩也不是
1: 干
0: 这事儿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节目的节奏呢，一起来讨论体育啊，和平友爱的进行讨论体育啊。
1: 对对对对。
0: 欢迎大家呢在微信上讨论体育，吉林交通广播这公众号，以及在抖音上讨论，那就搜索在抖音搜索“杂家一阳”，杂呢是杂货店的杂，家呢是家庭的家啊，“杂家一阳”来讨论体育啊。其实我觉得，每期节目在评论区有一些不好的声音都很正常，因为唠体育它难免这样。
1: 这样啊，这个我们挑能说的，
0: 我们挑能说的
1: 肯定在广播里说。但是其他的，如果说这个您感觉能说不能说，或者干脆不能说的，您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去发。
0: 对，因为
1: 对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体育一说到这个竞技体育，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有对。

0: 对，
1: 一有对手呢，就意味着容易产生，比如赛场上可能产生运动员之间产生语言的冲突。那作为球迷或者是体育迷，场下在讨论的时候，
0: 观点上
1: 有一些冲突，
0: 那是很正常的。
1: 我们就挑着大家能说的，我们去读一读。
0: 对，这个我们所宣扬的啊，是良性的竞争、
1: 哎，
0: 良性的这种互动。
1: 嗯，
0: 咱不要像某些国家、某些地方那个足球流氓似的啊，
1: 嗯、
0: 咱不干那事儿。
1: 是
0: 啊，咱不干那事儿、
1: 嗯。
0: 你可以往上发。那、啊、我也可以反驳，谁都可以反驳，但是我们，咱就这么说吧。
1: 嗯，
0: 直播间里爱怎么发怎么发。如果说下来见面认识了，你俩出去喝酒的都没人管，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天下和为贵嘛。
1: 哎，是的、
0: 啊。
1: 那我们就先说 U17 吧，这是这个、
0: 嗯、亚洲杯哈、
1: 啊，本周的
0: 对
1: 啊，本周的这个比赛。
0: 嗯，
1: 这个是 U17 的亚洲杯啊 ，U17 的亚洲杯。那他直接这个 U17 亚洲杯的成绩啊，
0: 嗯，
1: 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进 U17 的这个世界杯，就是所谓的世少赛啊。世少赛、
0: 这个、是一个阶梯性的递进式的一个选拔啊、
1: 哎。
0: 我如果说我们在亚洲杯上打上成绩的话，那你这个世界范围的比赛那肯定行了。它跟其他的跟世界杯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不太一样。
1: 嗯、
0: 世界杯呢是亚洲杯好像没有那啥吧？
1: 嗯，
0: 亚洲杯冠军有直接进线的权利吗？好像也没有吧。
1: 有
0: 啊，那这仅限一个队，
1: 嗯，
0: 仅限一个队。
1: 这个说到这个世少赛啊，
0: 嗯、
1: 说到世少赛，我们是多少年没进呢？我们是21年没进啊。
0: 嗯，那你这么唠的话，咱那个24年没进那啥呢？
1: 那对，我们是21年没进了，
0: 嗯，
1: 但是进了就值得说一说、
0: 嗯。
1: 上次进的时候呢，那届是88届，就是88年出生的。
0: 嗯
1: 啊，88年出生的那一届是当时是拿的冠军，这届当届 MVP 是谁呢？是王大雷。
0: 哟
1: 啊，是王大雷。
0: 王大雷现在都那样了。
1: 对对对，
0: 当年是青松少年呗。
1: 哎，对对对对，当年那个青松少年啊，拿的是这个 MVP 当届赛事 MVP。
0: 行，这个守门员啊，
1: 嗯，
0: 想拿 MVP。
1: 不容易，高阶低档那届
0: 相当不容易
1: 那届比赛
0: 啊，
1: 嗯，那届比赛高阶低档啊，表现太好了。那后面的故事呢，也知道，那王大雷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咱们国字号的这个门神，
0: 对，
1: 国字号的国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次这个 U17 啊，这次的这个 U17 这些年轻的球员，如果说呢，你之前有关注过什么呢？就是媒体人之前的这个媒体人啊，资深媒体人董路老师搞的那个足球小将的话，
0: 嗯嗯
1: 啊，你如果关注过这个的话，你就发现这些球员里边都是
0: 这批啊，
1: 这批球员里边啊都是那个8、9岁踢足球小将一路踢上来的，到U17，
0: 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这个东西吧，你分怎么说啊？往好了说，如果说你家长喜欢，孩子喜欢的话，你可以去从事这个。但是家长喜欢，孩子不喜欢的话，你别硬扭啊。
1: 嗯。
0: 然后孩子喜欢，家长不喜欢的话，你坚持看看。
1: 嗯。
0: 啊，如果说都不喜欢的话，那么咱换下一赛道。
1: 哎，是的。
0: 这个说的很实在啊，虽然说这个话不好听，但是确实这么回事儿。
1: 嗯嗯。
0: 哎，你看看，戏玩上来了啊！
1: 哎、
0: 你这个，我们都轻视央视的智慧了，用一届的费用办两届的事儿。咱不是两届呀，
1: 哎，
0: 那是男女比赛呀，
1: 哎，那就
0: 是两届，但是那男女比赛都有啊。
1: 那借着西软的这个留言啊，
0: 嗯，
1: 我们就叨咕世界杯的事，然后把U17的这个事呢，一会儿再接着说。
0: 嗯，
1: 那先说世界杯的事，我们现在确定拿下了世界杯的版权了。
0: 哎，
1: 嗯，
0: 这个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说6000万拿下了这个男女。啊，各两届的啊，
1: 关于价格啊，
0: 对，
1: 没出来，
0: 没
1: 有官方信息
0: 啊，没出来，
1: 没有官方信息。虽然没有官方信息，
0: 但是我认为6000万的这个价应该不是，
1: 嗯嗯，
0: 不会这样，
1: 不会说这4届6000万，
0: 对，
1: 有点太少了。
0: 如果说按照这个非法的这个说法，说你3亿不答应，给你1.5亿，你答不答应？但是我们肯定会讲价。如果说做到1.2亿，
1: 嗯，
0: 拿2届4个比赛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还算合算的。
1: 嗯，
0: 你平均摊下来的话，你都算，咱是平均摊下来3000万，那个一个赛事。
1: 嗯
0: 啊，但实际上我们有可能就是说白了，这个时间，就像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时间，观赛时间就不对。
1: 嗯嗯，
0: 那这个收入可能少一点。
1: 对，
0: 那下一届可能就多一点，对不对？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8000万呢，不知道，
1: 没有价格出来啊，
0: 不知道，
1: 没有价格出来，
0: 没有价格啊，
1: 没有价格。

0: 给的 1.2， 然后拿两届四个比赛。
1: 对对对对对，
0: 算合算。
1: 就是本届马上要开始的世界杯以及2032，这是百年世界杯啊，2032这是大年啊，
0: 各位。有这么个
1: 2030，抱歉，2030
0: 有这么个啥，还有一个月了，还有一个月了，
1: 对，
0: 他再不卖我就抻着你，我反正我中国队也没进，对不对？
1: 你也需要我，
0: 对啊，就拿这事儿说，往往中国队没进，然后你的时间还在那个点儿，那我可以不要啊，你要想卖的话，那不好意思，那来，两届四个比赛打包，就这价，
1: 对，
0: 卖不卖？
1: 对，
0: 不卖我走人，
1: 对。
0: 就讲价还不贵吗？你早年年，你说红旗街地价，那个重庆路那个人防地价，
1: 人家国际足联这来谈这，这红旗街去了。但是
0: 我告诉你一个意思啊，
1: 差不多是那意思。
0: 对，
1: 差不多是那意思。国际足联来找咱们谈，咱说杀价，杀价，然后国际足联不愿意的话，那咱就走呗。
0: 对，
1: 咱走，就是你同不同意？不同意我走了啊，那我换下一家了啊。哦，换下一家了。五十一件能不能拿？不能我走了啊，
0: 有画面了吧，
1: 哎，是不是有画面了？是这意思吧？
0: 据说6000万，据说不准，据说不准，
1: 就是，
0: 高点我都能够接受，
1: 据说不准啊。
0: 对，其实咱们想让是伟大中国办一届，咱没干，不干，那干那事不干，
1: 对，
0: 不干，据说谁中间调节都不干。呀，料有无妨，你这观点我不能说啊，但是你这观点听
1: 我看他说啥了啊，那
0: 你先另辟蹊径啊，这个可以啊，如果他肯定行，是不是？
1: 对，说谁在中间调节，有啊，你是 说大赞助商在中间调节，这个说法有点贴那意思，
0: 有点贴扑上，但是呢这个我认为不一定，因为任何一个赞助商，就是一个赞助商也好，包括你像这个抖音和其他这几个平台来讲，他没有这个接的权利。啊，有人说，非法想要把这个东西签给中国的话，那唯一一个合法的只有央视。可以央视往外放。但是你其他人抢不了。
1: 对，
0: 对不对？那就像你大家这么去想啊，就前两年这个你说抖音也好，或者那个咪咕也好，抢那个CBA 的这个播放权的时候，
1: 那是
0: 你谁抢，你爱抢谁爱抢谁抢，我央视想指哪场指哪场。对不对？他们对了，地瓜子那个地瓜主爷说的，他们只能是分销，
1: 对，
0: 只能是分销，
1: 就是从央视这边拿，从央视这边拿，央视这边签完之后，然后再分销给其他平台，比如说咪咕，比如说抖音，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腾讯等等啊，
0: 对，不会内卷，胖胖，你这话我不赞成啊，这话我不赞成，你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啊，不能那么说，这个事儿，我认为啊，真要达到一亿二的话，就是我心里的。价位，两届四个比赛一二可以，太低了，说白了，人家也要面子，
1: 那也不太可能太低，
0: 对，
1: 太低不太可能，尤其是2030年这百年世界杯，
0: 对呗，
1: 那大年，
0: 你所以说一二对于咱们来说，这钱儿呢可能是稍多一点，但是对于对方来说，他保证了他的收入，但如果说再高的话，我觉得就有点犯不上了，因为最起码今年这一届，咱不得劲儿啊，
1: 对。
0: 对不对？咋的都不对劲，时间也不对劲，没有中国队。
1: 有一些白天的场次，
0: 你花着我们自己的钱，然后看人家国家队搁那踢，你心里得劲吗？
1: 然后有朋友问说，周末马拉松播不播？吉林交通广播抖音号播啊。吉林交通广播那个抖音号播是杨斌和雨山，他俩去跑啊，一边跑一边播，
0: 一边跑一边播，
1: 一边跑一边播啊。
0: 我是在终点，我又去终点。
1: 哎，我在终点播过一回啊。
0: 但是我不用播，电视那边不用播
1: 啊，
0: 不用管他，
1: 继续看留言啊！
0: 说实话，如果有中国踢世界杯，别说1.2亿，就是12亿都上了，达不到那么高，
1: 朋友，朋友，2030以及2034，咱们看一看，
0: 对，
1: 看一看，因为呢，现在那什么 U23 啊 ，U23 这个刚拿的亚洲杯的亚军嘛 ，U23。然后以及这个 U17 慢慢也上来了，也有着踢世少赛的这个资格了，这些年轻人上来了，成年队的成绩可能会好，咱们看一看2034 2030看看，
0: 对吧？还有一个最起码去年那个 U21 也不错嘛，对不对？这都是中国足在进步啊，
1: 对对，
0: 我们说的不是成年国足，是中国足球的整体的状态
1: 对
0: 在进步，不管怎么说能不能踢进世界杯是一说啊， 但是如果说能回到亚洲足球

0: 尤其男足的头部位置的话，就能够你能前排在前六的话，
1: 嗯嗯，就是前六前八啊，这个生态位，
0: 前六前八，你能排在前六的话，那稳稳当当应该是进世界杯问题不是特别大，
1: 嗯嗯
0: 啊，如果说你排不到这儿的话，那你还是回去吃海参去吧。
1: 哎哎，尤其要说啊，既然又叨咕到这儿了啊，这马上进广告了。U 十七我们不是全主力，我们还有不少在西班牙踢球的小将，
0: 你看，
1: 还有在不少在西班牙踢球的小将没有征召，选择继续让他们在那打，万一打上，比如说西乙呢？那打上西乙，就是不是说17岁踢西甲扯淡呢？那
0: 不可能，那
1: 是闹的，
0: 那不可能，全世界才几个？
1: 对，万一能踢上西乙呢？嗯，或者说西班牙的第三级联赛呢？
0: 嗯、
1: 所以没有的选择没有征召、
0: 嗯。
1: 再一个是什么呢 ？U17。U17这批小将确实在几个位置上人才有点多，有点挤，有点拥挤，该说不说。嗯，
0: 哎，这个留言我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0: 送给中国国足啊。这位留言 Paul， 后边是 DJH 啊。上届世界杯我才上班没多久，下届如果进我都退休了。
1: 嗯，
0: 咱俩应该是同龄。
1: 嗯，就是你02的。零二的你刚
0: 上班、啊、不是02年的刚上班，我
1: 零二年
0: 同龄，你比我、嗯，咱俩差不多少啊。下届不知道咋回事。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哎，回来了，回来了啊！我们这边呢，最近这个 U 系列的这个，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都是捷报频传的啊。
1: 嗯，而且中国这个足球也好啊，这个其他项目也好，目前来看呢，这个人员的组成，有时候后续的梯队建设应该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1: 啊，刚才小瑞跟我说这个有一个大概是多少，四五百支队伍？
0: 2034杯啊，2034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叫做全国啊，全国小学生足球联赛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小学生，
0: 哎，小学生，
1: 那 U13 以下呗。
0: 嗯嗯嗯，非常小啊，非常小。但是它属于这个民间赛事，有这个地方足协支持，有地方足协支持的一个民间赛事。
1: 这可以，这可以。我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学生家的这个家长，学生那个孩子练不练，家长让不让？
0: 对，
1: 别管让不让，这个你可以参加。小学之间期间参加这个，对他的成长、个人成长、意志建设。肯定是有好处，所以说啊，这个建议大家都去。如果说他行的话，真的提到六年级还行的话，你看再往前研究一步，看行不行？
0: 对，这2034杯，2034杯这个比赛呢，在网上都有全场的录像，大家可以去找啊。2034杯，六七百支球队，然后这个七八千人共同参加的一个比赛，包括一些新疆地区的。这个小学去组织的这个球队，
1: 其实你看这个全国各个，你别管中超也好，中甲也好啊，包括这个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始东北超，好像各个球队，尤其是北方啊，其实新疆级的这个球员越来越多了，我们亚太就有不少吧，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大家在街上都能看着，因为新疆孩子，如果说我说这话没有地域的这个歧视的意思啊，新疆孩子真的想走出来的话，学习是一方面，剩下其他的体育这块，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0: 哎，是的，这个
1: 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段短视频，一个小男孩那个在练射门，最开始他不是没有球门的时候，他用自家那个葡萄棚，葡萄房啊，就是晾葡萄干那个，就那个眼儿，比球大不了多少，
0: 对，
1: 天天就往那儿踢，那你想想他踢定位球。那肯定准准的，挂哪个角就挂哪个角、啊。
0: 哎，对，这个这小时候都这样。我小时候也踢球，是没有那个好球，拿老破球踢，没有球鞋拿破球鞋踢。对，
1: 你不管咋的，我要蹦的，我要踢。
0: 对
1: 啊、
0: 哦，
1: 新疆孩子身体素质真好，确实是这样啊、哦。
0: 好，
1: 你刚才啊，有人说句实话，别说不敢念，没啥不敢念的。
0: 嗯，
1: 看看敢不敢念？
0: 嗯。啊，你是说这个年龄问题呀？
1: 对，
0: 这个年龄问题，你就看现在的这 U17，这个大部分球员或者说大部分面孔，都是很多球迷从八九岁看起，看着他们长大的。
1: 对，
0: 嗯，

0: 这个来说，目前啊，尤其是这个
1: 尤其现在
0: 足球也好，篮球也好，
1: 要测骨龄，这个比较准确的你。
0: 对，一是测骨龄，二一个就是说白了，你谁哪个家长，我这又说句大实话啊，哪一家长也不会在孩子六七岁、七八岁时就决定这孩子我以后不学习了就踢球了。
1: 嗯嗯，
0: 谁也不会这么干。
1: 嗯，
0: 等你的真的进到所谓的这个优系列的这个准专业队里边来讲哈，你那个时候再改，
1: 嗯，
0: 你现在哪那么好改的呢？
1: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说这个，他说
0: 网络发达了，作假很难了。
1: 他说的这个年龄问题呀、在过去可能会有，
0: 对，
1: 嗯，
0: 过去肯定有，
1: 对，
0: 过去肯定有，
1: 嗯，但你稍微关注一下这批这个 U 十七、U 十六啊，这些小将
0: 不好整了，
1: 都是好多这个资深球迷看着他们长大的，
0: 嗯，
1: 对，
0: 这你说白了，那孩子不管是足球、篮球。只要他出点事、
1: 嗯、
0: 肯定就被人盯上、
1: 嗯、
0: 你咱就不说别的，你说吉林省走出去到新疆那个冯浩、
1: 嗯、
0: 对吧，那在吉林什么样，到了新疆什么样，冯浩母亲天天还直播呢，你说他，咱说就是假设啊，没有这意思啊，没有这可能啊，纯假设，你说冯浩想改年龄可能吗、
1: 嗯、
0: 对不对，都知道他小学在哪儿，中学在哪儿，你说你他想改谁敢给他改，
1: 尤其现在这个网络留痕也多啊，
0: 对啊，你看啊，我还重复一下，刚才是一个假设啊，没有他没有这个事儿啊，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啊，假设，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有很多人是通过这个运动员注册地啊，
1: 嗯、
0: 我这么一倒，
1: 嗯，
0: 中间可能就能操作了，
1: 嗯，
0: 但是现在难，
1: 嗯，
0: 很难，
1: 对对 对, 对，
0: 啊，基本上没有可能、
1: 嗯，
0: 是因为在网络上你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你改得了这块儿，你改不了那块儿、
1: 嗯，对，
0: 所以这个事儿。不好整，
1: 对，
0: 不好整。所以说，刚才有人说2034呗，我觉得2034有戏。
1: 嗯，2034，咱们看一看，
0: 啊、有
1: 咱们看一看，咱们给关注关注。尤其是这届 U 十杯踢的这个成色呀，该说不说、
0: 嗯，
1: 有点东西。还有一批呢，还有一批在西班牙继续追梦的这个年轻小将，
0: 那踢西乙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
0: 把他们留在那儿。
1: 对，
0: 不要轻易的到这个各个级别的这个优系列的国家队来报道、
1: 嗯、
0: 不要轻易的来啊、
1: 嗯、
0: 保证你们的竞技水平竞技状态、
1: 嗯、
0: 在需要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站出来，
1: 嗯，
0: 你就是好样的。
1: 哎，这个、
0: 啊、
1: 这届 U17 啊，我们拿的是一个很传奇性的剧本啊，这个不是吹，不是说吹这些年轻小将啊，是一个剧本比较传奇性，为啥呢、
0: 嗯、
1: 我们 U17 小组赛啊，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一场我们就0-1输了，0-1输，输给谁？输给印尼，当头一棒啊，输给印尼。因为这支印尼，我们跟人家打热身赛的时候，我们是7-0，我们是7-0赢的。
0: 你没拿人当回事。
1: 然后0-1输了啊，0-1输了。但是这0-1输了呢，这怎么讲呢？让我们的出线形势特别不好。小组赛第一场输了，
0: 嗯、
1: 然后第二场又输了、
0: 嗯，
1: 两场全败啊。
0: 嗯。
1: 第三场我们赢了，然后靠着这个查小分查的这个净胜球，顺利的出线了。拿的是这样一个传奇性的剧本。
0: 嗯，
1: 第一场比赛呢，这个我们这个主教练呢是日本籍的，日本的主教练呢玩了一个花活啊，玩了一个花活。
0: 嗯，
1: 两个主力大中锋没上，让我们的这个中场的大腿，去踢的前锋
0: 啊，顶上去了。
1: 中场大腿顶的踢的前锋，然后全场这个比赛踢的特别别扭，特别别扭。然后大家呢，可能还跟心理压力有关啊。这批小将第一次踢亚洲杯这个级别的赛事，
0: 嗯，
1: 然后比较紧，就0-1输了，这个出现形势极其的不好。第二场比赛呢是120输给日本，第三场比赛2-0赢了，2-0赢了，这个顺利出现，然后大家这个一口气就松身了，一口气一松，紧接着在淘汰赛，也就是昨天，
0: 嗯，
1: 是昨天还是今天凌晨啊，
0: 就咬住了吧，咬住了，
1: 3-1踢赢了这个东道主四强，真好、啊、
0: 其实啊，这个说到这儿啊，我们只关注的是运动员在场上的一种表现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啊，我更想回头默叨一句，
1: 嗯，
0: 啊，回头默叨什么呢，就是运动员的心理，
1: 哎，
0: 整支队伍的心理，这个时候个人的心理变化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大，但是你就记得啊，中国人讲一个人气，这个人气如果说全队里都是这个心态的话，要小心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就是也给我们的各级的各式各样的比赛吧，不管是什么啊，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建设，我认为每个代表队也好，或者每一个运动队也好，都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心理咨询师。
1: 嗯，
0: 这个呢，不光是调节每个参赛运动员。

0: 个心理状态，也是让团队比赛有一个化学变化。
1: 哎哎，
0: 这点呢，其实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就是我儿子练射击，
1: 嗯，
0: 他前一阵就是不稳定，
1: 嗯，
0: 怎么说不稳定呢？有时候高时高时低，然后经常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出现九点几，
1: 嗯，
0: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你再跟我说，爸爸，我这想好怕坏，
1: 嗯，
0: 我说坏了，想多了。想好怕坏就是想多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注意力一前移之后，他在所有的脱鞋都做完之后，他还在想动作，那么激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偏差。
1: 嗯，
0: 这是运动员的一个单独的心理，这是一个个人项目的。如果说是集体项目的话，你想想，所有人都紧，场上肯定放不开。
1: 嗯，
0: 这时候真的更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调节状态啊。目前来讲，国内好像不多，但是绝大多数的球队。这个人的身份都集中在教练员的身上。
1: 嗯，
0: 其实教练员会不会呢？会，但是调整一支队伍的话，我想教练员更多的应该是从战术上去做。所以说，这个心理咨询师他跟教练员他必须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然后去给队员们提供更好的一个心理上面的建议。
1: 嗯，
0: 其实国足这些年说白了就是能不能踢，我认为他们能踢得更好。
1: 嗯。
0: 别看我一直我有点唱衰国足，不是我不喜欢看，我不敢不想看，但我希望他们是好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真的希望这个，如果说真的把他们心理调整过来的话，其实我认为不是没有机会。
1: 嗯，
0: 不是没有机会啊。
1: 嗯，这场在3-1赢了这个沙特啊，3-1赢的是这个沙特啊。
0: 嗯。
1: 赢完之后，感觉这个大家的这个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第一场。在0-1输球之后的这个采访能够看出来，场上球员的这个接受采访之后听他们的表达，
0: 嗯，
1: 他们的表达还是非常成熟的，
0: 嗯，
1: 不像十几岁的这个孩子表达非常成熟，但是能从他们的语言当中感觉到精神压力极其的紧绷啊，精神压力非常的大。
0: 就是真的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稳定能够稳定输出情绪的人出现。
1: 嗯
0: 啊，你看足球就是下班后快乐，管他输赢，不行啊，不行啊！这个
1: 我们民间要是踢个东北超啥的，或者是咱们小区组织个比赛啥的，乐呵乐呵得了。
0: 你那么乐呵是可以，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是东北超，实际上是文这个体育大台文旅唱戏，
1: 对 对, 对, 对
0: 啊，是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得像苏超一样，就关乎面子问题啊，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面子问题，所以说。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最开始来说是男人运动，你说更女，因为场上球迷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个环节啊，不管是有女足当然是啊，但是球迷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1: 嗯，
0: 所以说面子，因为男人吧，这个他直来直去的，所以说啊，你得考虑到面子问题，不能说管他输赢的，那不行。
1: 哎，是的啊，这个地瓜说是国际性的比赛总输也不行。
0: 那可不，国际性比赛不能总输，关键环节你得赢一场啊！最起码来说，就像咱们跑那个4×1的那个我们四平小伙陈亚鹏似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得看面对谁，该干就得干他。
1: 对对对，这场比赛，这届赛事啊，U17我们这个现在是挺进了半决赛，那么究竟能不能够闯入决赛呢？我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
0: 嗯、
1: 可以这个期待一手，可以期待一手。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在日本夺得 U17 亚洲杯冠军以来，时隔22年再次挺进该项赛事的四强。那此前啊，我们在1988年拿到过季军，92年拿到冠军呢，2002年拿到季军，2004年拿到冠军，数次称霸或者是摘牌，但是随后我们陷入了20多年的低谷。那根据赛程呢，中国 U17 将于北京时间5月20号，也就是520那天出战半决赛，他们的对手将会是越南或者是澳大利亚，他们两个之间的胜者。
0: 哟，你看徐媛把老底儿交出来了。
1: 嗯，
0: 她老公以前看中国男足总哭，现在不看了。
1: 嗯，
0: 我早戒了。
1: 嗯，
0: 但我心里头还在啊、
1: 嗯，
0: 他始终在那个位置，我就不那么特别关注他了。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他俩一起看辽篮，因为徐媛是辽宁朝阳人啊。
1: 嗯徐媛，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你老公可能还要再去继续看。
0: 嗯，对，
1: 还要再继续看。
0: 就是我现在偶尔我也得关注一下了，
1: 哎、
0: 因为好像有点那个意思了。
1: 哎，
0: 就是这辈子男人，我再怎么说，我不看足球，不看足球，我最后我得看眼比分的。
1: 对，
0: 我不看这个过程，我得看一眼比分的。如果说这场比赛遇到一个强队，
1: 嗯，
0: 少输为赢的时候，
1: 嗯，
0: 我肯定要看一下比分，再看一下回放，
1: 嗯，
0: 看一下大概看一下整个过程，
1: 嗯，
0: 戒不了，
1: 对，那戒不了啊。
0: 你看这张，我这张嘴说的是戒了，我告诉你，我
1: 戒不了，
0: 不可能。
1: 在今天早些时候，也就是今天下午啊，我们是 U16 啊 ，U16 这个叫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三轮，我们 U16 国足踢的是韩国 U16， 我们4-2赢了。啊，这是 U16，
0: 所以说你看说到这儿了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心理，
1: 嗯，
0: 其实再往下说，我认为才是真正的中国足球，从各级别的 U 系列的这个球队到真正国足之后转变的时候出现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们给的钱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各式各方各面的诱惑太多了，让这些人开始吃海参了，
1: 看他们能不能抵御住诱惑。
0: 对，你别忘了你的本心是什么，你踢球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踢球是为了，你就别玩了，如果说你是为了国家荣誉的话，挺你。所以说海参队是现在对中国成年男足的别称，早我就说我吃什么海参呢，还不如回家哄孩子去。
2: 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哎啊，回到节目的直播啊，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乔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你看刚才啊、哎、刚才说了啊，
0: 嗯，
1: 这朋友说了，
0: 朋友说
1: 吴凡说的，以前吃大饼子踢的也挺猛，不用吃海参，对吧？没有毛病吧？那你说我们在2002年的这个世界杯之前，我们吃海参吗？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意识上的东西。你不行，你头脑袋当中没有那个意识，没有国家荣誉，你踢什么国家队？你代表国家踢比赛，你出去丢那人干嘛呀？你在联赛里是个大爷，你到国家队还是大爷吗？那些年，02年世界杯之前，好像中国队没有说国家队上哪比赛必须包机的吧？你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资格啊？你踢出什么好成绩来了？你要包机啊？我就理解不了国家队，尤其是中国足协这那些年那些操作。
0: 来，注意我们节目的攻击性啊！注意攻击性，不要太高。
1: 我非常尖锐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大家去想想，真的是这么回事，你的心思在哪儿？你的心思如果说是正的话，你不用海参。你刚才吴凡说大饼子吃大饼子不一样踢得好吗？有什么不行的？注意你的心理吧。
0: 哎，
1: 国足，
0: 那我在这里啊，手上现在拿的是这个2026的世界杯赛程。
1: 嗯，
0: 我给大家分享几场比赛，这个开赛时间非常友好的啊，相对友好的。
1: 早晨5点钟之后的呗，
0: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尤其这种这3点的，我基本上我不看，我看不了，
1: 看不了，
0: 就耽误第二天上班，耽误第二天上班。
1: 对，
0: 但是有些赛事啊是上午比的。咱可以看一看啊，因为呢，我们
1: 你先说时间是不是都5点钟之后的，或者7点的，
0: 比如说6月12号上午10点，这个
1: 这可以啊，
0: 这个点还行。
1: 这个提醒大家啊，这个理性观赛啊，不要那个你摸鱼的时候被领导发现啊。
0: 哎，6月12号上午10点有比赛啊，是韩国踢捷克。那么6月13号同样也有上午比赛，这上午9点美国对巴拉圭，这都是上午比赛。6月14号呢，您起个早，早上6点有巴西的比赛，巴西踢摩洛哥。那还是6月14号，这天啊，上午还有比赛，9点海地踢苏格兰。这场比赛呢，不是很好看啊，不会很好看的。那
1: 海地踢苏格兰呢？
0: 嗯，就不会很好看。
1: 我估计进球会好看，整个过程不一定咋回事。
0: 6月14号中午12点这个点呢，大家也能够看得到啊，也是、
1: 这一点你说你一边捧着手机吃着炸鸡、啊，是不是挺好？
0: 澳大利亚踢土耳其啊，
1: 这场应该可以，
0: 这场还可以，
1: 这场应该可以，
0: 啊、可以
1: 一个伪亚洲队，一个伪欧洲队。
0: 对，6月15号这一天啊，还是有我们中国球迷的友好时间，上午10点和上午7点有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以及瑞典踢突尼斯。那么再找找帮大家找找友好的时间，6月16号这一天上午9点伊朗对新西兰。
1: 嗯，这可以。
0: 这个到了淘汰赛阶段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友好的时间了。
1: 那最早也得5点吧。
0: 淘汰赛总体上还是在3点左右比较多一些啊，3点4点多一些。也有个别场次是白天场的，也有个别场次白天场。
1: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间啊，建议啊，就是家里有孩子的，需要早起做饭的，可以早起一会儿，然后做饭的速度稍慢一点，你可以一边干着活一边看。但是注意啊，这个时候声不能开大，然后不能喝酒啊，
0: 对，
1: 因为早上起着还要上班呢啊。然后白天不能单位睡觉，你看领导抓着你。
0: 对，到了这个1/8决赛呀、啊，就是4点5点了，
1: 你决赛啥时候？
0: 决赛呢，7月20号3点。很多重要的场次都是安排在3点这个时间，嗯，包括两场半决赛都是3点。
1: 你看啊，他们这时间安排的就不是特别好，
0: 嗯，
1: 你看人 NBA 安排的时间，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个时区吧，
0: 对，
1: 你看人 NBA 安排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你，哎，这是一个国家办的比赛吗？是一个时区的国家办的比赛吗？怎么好像两个世界的人呢？
0: 这个 NBA 我们看起来确实是这个时间非常友好。
1: 嗯哼，
0: 时间非常友好。
1: 你看西园说这么句话啊，他说他老公刚才告诉他，说告诉你们中国男足应该学习吉林敖东的前辈们，没钱但能提到联赛第四。
0: 嗯，
1: 喜欢热爱才是最主要的。
0: 这个地瓜说类比 NBA 的时间，如果类比 NBA 的时间，那对我们来说那个太友好了。
1: 那对吧？但是现在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0: 嗯，那 NBA 有多少比赛8点多9点多的呢？
1: 那你看，
0: 对。
1: 不太可能。
0: 大家近期有没有看这个季后赛啊？这个最近的季后赛确实非常非常过瘾啊！
1: 你说，
0: 无论是 CBA 还是 NBA 的这个季后赛，都非常的精彩啊！
1: 对，本届小组赛可略过，淘汰赛再看。
0: 别的，你就小组赛时间还好一些，就小组赛比赛时间还好一些。
1: 预测本届比赛，辽篮争冠，安多里亚啊？你这啥比赛呀？
0: 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什么呢？
1: 对，我没看懂呢。
0: 他是不是在那八加一呢？
1: 美女，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徐媛，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预测本届比赛，预测本届比赛辽篮争冠，安多里亚群，真？你说的是不能吧？不可能是东北超吧？你安多里不是啊？没事，你先打着字，慢慢打着字啊！一会儿告诉我。
0: 他在胡说，他就是。本届世界杯，我预测啊，我也预测不了，我就支持，我个人支持葡萄牙。
1: 无妨，
0: 个人支持葡萄牙。
1: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希望淘汰赛美国和伊朗能相遇。那你我这个要遇着的话，
0: 我个人支持一手葡萄牙啊，在这个这马上还有一个月了啊，还有一个月，我个人支持一手葡萄牙进四强。
1: 我估计我要等到小组赛结束之后，到淘汰赛的时候吧，我可能会
0: 你再大胆预测。
1: 对，
0: 嗯，
1: 但我肯定不会去鼓励大家，不能说不鼓励吧，反正足彩是你们自己说
0: 的啊，足彩啊，两块五块的，大家我们不预测，我们不预测，
1: 我们不预测啊，我们只预测比赛，足彩与我们无关啊。
0: 对，我们
1: 所以说，您买不买那是您的事儿，反正我到时候肯定会预测比赛，但是准不准吧？反正我曾经预测过，心里啊，不是在这自己吹牛，心里预测过两届世界杯都准了
0: 啊。你看看，那我预测一手葡萄牙夺冠了，我预测一手葡萄牙夺冠。
1: 沈阳大爷说支持一手中国没去哦，对呀，你支持的海神队吗？不能
0: 支
1: 持，
0: 你支持啊，你支持一手呢？我们下届世界杯以及下下届世界杯见。
1: 2034，
0: 毕竟
1: 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毕竟 U23 呐，这个是刚拿的这个亚洲亚军。这个
1: 对，
0: 这个还是有成色的。
1: 咱都不求别的，能进世界杯，啊，别像上回是一轮游就行。咱有个进球，尤其你看现在都扩大到48支了，对不？你就碰了一个那啥的，你就前一阵不也把进世界杯的给赢了吗？
0: 哦，是，
1: 对不对？
0: 上届我们确实是非常遗憾啊，
1: 对
0: 呗。上一次我们进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定的目标是，进一球，拿一分，以及三个一，我记得是。可惜我们那届世界杯没进球，
1: 赢一场，进一球，有没有赢一场？
0: 没有赢一场，
1: 好像没有，没敢那么想。
0: 我记得是拿一分进一球，因为我们在2002年分的纯纯死亡之组，当年土耳其是那届土耳其是第三，然后我们跟巴西土耳其分一组，巴西是冠军，土耳其第三。
1: 你这怎么？
0: 我们跟他们分一组了。
1: 沈阳大爷说下届估计不得100多队，下届咱们。举办不就举办？我告诉你，真要是100多队，我告诉你，这比赛放中国就对了。
0: 现在
1: 多少城市呢？
0: 这个扩军啊，扩军，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分成100多队，你分成10个组，你看全国10个城市来办，那是个什么状态？带动多少旅游？我告诉你，这真建议啊，对不对？你要咱不用别的，他这就是48个球队，人家办的美加坡世界杯，咱就办一个中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话，真行。你48个队，他分了几个组？48队分几个组？
0: 我看看，A B C D E F G H I J
1: 10个
0: K L
1: 12个，你看看吧，48个队都能分12个组，
0: 一个小组4支队，
1: 你看
0: 一个小组40支队，
1: 对不对？
0: 一直能排到 K L，
1: 所以嘛，这个真就是你48个队搬到中国来，12个城市来办的话。肯定没问题。你想想这么来算啊，就国内这些，咱就按中超来算啊，长春的算不上啊。
0: 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关于这个足协与文旅这个合作，这种地方赛事，我们国内就是全面铺开。
1: 对，现在全面铺开了。
0: 全面铺开啊！
1: 接下来真就是把世界杯又引进来的话，真可以。你看咱们上海，比如说上海2个队或者怎么算啊，只要是有中超队伍的，咱就算一个主场，咱就这么算吧。大连。北京、上海、成都、济南、青岛，这就6个了吧？然后还比如说还有哪儿呢 ？N 多吧？
0: 哎，其实现在就很多了，其实现在很多了。
1: 你就拿中超，你在中超16队，
0: 你打开 APP 搜一下，你看现在就是民间赛事啊，除了最知名的苏超之外，
1: 闽超、
0: 川超、
1: 赣超、粤超、蒙超、吴越杯、齐鲁超、宁超。 贵州村超、武汉城超、广西县超、深圳街超女足啊，街超，
0: 嗯，
1: 卢超、何超哪儿啊？
0: 这何超我还不知道呢，啊，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区级的。
1: 那你这个就没那啥，咱就按省份来。
0: 还有青海，
1: 那，啊，青海超、
0: 楚超、
1: 楚超、
0: 滇超，
1: 你看，
0: 嗯，
1: 云南的、东北超、
0: 东北超。
1: 你就
0: 这
1: 么看，
0: 这多少个十多个了？
1: 你就按省级这么来算的话，远比那个，
0: 嗯，
1: 什么事儿，我要吐槽一下国家队，远比国家队的比赛有意思吧？
0: 这个比赛啊，这个比赛对于提升这个国内的这个叫做国字号的球员的这个水平，或者说能不能够输送国字号的球员呢？可能性不大。但是提升这个民间足球氛围，
1: 这个是非常
0: 作用很大。
1: 所以说，我们从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足球联赛来看啊，其实它带动的不光是旅游，不光是文旅，我认为它更能带动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
0: 嗯，
1: 更能够带动更多的青少年进入到或者喜欢上足球这项运动，
0: 哎，
1: 这不是简单的文旅旅游项目啊，不是简单的文旅项目。
0: 嗯，话说前两天咱们东北超开票，我没有抢到票啊。
1: 12.4块没抢到啊，是12.4块吧？12.9块？
0: 14块8还是14.9块？
1: 14.9块，14.9块、
0: 嗯嗯、
1: 啊，没抢到。
0: 开票3-4秒钟，我就看这票就没了，大家热情还挺高。
1: 哎呀，你看人吴凡说了，23号北湖去现场，长春主场球迷服都买好了，就
0: 我是没买着，我因为我是刚刚开票，然后我就进去，就几秒钟我就进去了，没了。没票了，
1: 我
0: 热情
1: 想我都没想，
0: 大家热情挺高，
1: 想我都没想过，因为你23号是周日吧，
0: 嗯，
1: 周日晚上，嗯，我们有直播，
0: 我问了这个交通，这个以前同事啊，现在在经济啊，那问了天明，我问了，
1: 嗯，
0: 我说你要不要买票，你要不要抢？他说我感觉我抢不上，你先抢一手试试。果然我没抢上，
1: 嗯，
0: 这场比赛，我们第一场5月23号。5月23号马上就开赛了啊！
1: 北湖能坐多少人了呢？2万多人吧。

0: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那个场，哥。
1: 我去过，
0: 嗯，
1: 我去过，去年那个全国青少年射箭锦标赛的时候去，那场地还不错，今年还翻新了。哎呀，我一直说去，说去赛跑，那也没去的，看下周再说吧。
0: 5月23号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成功抢到东北超门票的？
1: 也有，你看刚才这个吴凡不抢了吗？这主场和主场球迷服都买好了吗？
0: 还没有其他朋友抢到了，
1: 哎，
0: 没有抢到。实名制羡慕你们啊，实名制羡慕你们，没有抢到。咱们第一场
1: 啊，吴凡告诉你咋抢了啊？他会在开票时间后陆续开票
0: 啊，陆续。
1: 他是12:25抢到的
0: 啊，我是开票的第一时间进去了，过了几秒钟我发现没了。
1: 他不会一气儿放出来，所以告诉你、就
0: 是、肯定
1: 是
0: 陆续放票，这是肯定的。
1: 对，你就时刻关注。然后旭儿说了一句：“爱好和饭碗不一样，没有可比。”那对呗，你不能说你是成天就像有人挑战那个。CBA 也好，或者挑战那个斯诺克选手也好、啊，我就不信，我就打不过你。你别拿你的爱好和人家职业相比，人家靠那个吃饭的。
0: 杨哥，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有一个体育博主做的一个系列视频
1: 啊，
0: 让就是大学校队
1: 啊
0: 踢中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就是11人大学校队踢7个人的中乙，然后让人进了4个，
1: 踢
0: 不
1: 了，
0: 踢不了，
1: 踢不了，
0: 7人呐、啊，7个中乙队。
1: 我就告诉你，就是咱这么说，职业球员再次，他也比你业余的投流要强多了。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来来来，
0: 我是
1: 座位数出来了啊，座位数，北湖好像能坐34248个，咱把这零头刨掉，
0: 三万，
1: 因为这个两边后边那块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对不对？咱们那个联赛里边，职业联赛两边后边基本也不安排的话，就是在这个客队，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咱们就算整数，34000，不是3万，这4000我都给他省着的，3万，你看15块钱一张票，你算算。多少钱？对吧？这还是纯票钱、纯票房，还没有算上比赛当天周边的一些
0: 餐饮。
1: 你是卖烤串的，
0: 通辽
1: 豆腐串的，
0: 通辽来住酒店，
1: 对呗？对呗？这是肯定的
0: 啊！
1: 你所有这些都是拉动嘛？对
0: 对
1: 不对？
0: 所以票价定的低一点，大家都去看。
1: 而且全国这些这个所谓各地区办的这种，
0: 基本都是10来块钱，
1: 对，
0: 基本都10来块钱。
1: 那你我花个10多块钱我去放松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呀，
1: 我就是因为有工作，23号晚上8点钟开始《守望都市》开始直播，这个网络直播啊，
0: 对，
1: 那个到时候可能会我去讲一些我这些年的一个经历，还有一些今后的一些打算。如果说各位关注的话，23号晚上啊，这个和我难受的就是和东北少同时开始难受，
0: 5月23号晚上8点。
1: 对，你看你比赛8点开踢，我们主
0: 要
1: 都是直播也是晚上8点开始，这个时间选的呀。
0: 对，
1: 你俩怎么能撞车呢？撞完了我难受啊！
0: 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说我要能抢着门票呢，我就翘班，我就不来上节目。
1: 吴凡说：“
0: 北湖看着比赛。”
1: 吴凡问了一下啊，北湖现场的拢音效果应该能比哪里好？好多了。好多了，不是应该是好多了。三文人喊足够了，太够了，
0: 足够
1: 了。北湖那个上边啊，这个上边那个棚布，要比南岭的大，比经开的也大，你想想，他3万多人的场地，他那个还伸得很齐，因为除了主场地，就是这个看两侧看台啊，正常的南北看台、东西看台，它上边也有，所以说拢音效果肯定没问题，
0: 咱台是103.8，
1: 咱台 FM 是多少？您在辽宁朝阳的话收不到。
0: 103.8，你要在辽宁想听的话呢，你就得下载
1: 蜻蜓，
0: 或者下载我们自家 APP 吉祥新闻 APP，
1: 对，
0: 能在线收听，
1: 这个都能听到，因为我们这是吉林交通广播，您在这个辽宁朝阳的话肯定听不着，
0: 对，
1: 然后想听的话。你这到我节目时间，你来我直播间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呀，老李，呵呵，是我
0: 啊！有在直播间认出，
1: 不是，这我高中同学
0: 啊啊啊 啊, 啊, 啊, 啊, 啊！然后呢，咱们目前啊，这个 CBA 的季后赛呢，也是正在打着，已经打到这个半决赛了。
1: 这个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这个上海赢北京，
0: 这个我看的直播啊，
1: 我没看直播，我看了一个小片段，我认为啊，这场比赛来讲，上海赢的是致命鬼，北京呢，
0: 北京球迷也被打服了，
1: 我们不是去吐槽北京队的球员、教练员怎么样，就整体来说，北京队跟上海差了一个相对的级别，拉倒吧，你是省县毕业的优秀学子，我这个算不上。上海真猛，对吧？上海真猛，上海你看啊，他的每个位置上都没有问题，而且上海的空间感，每个球员的空间感都非常到位，不像北京的球员是基本上就是在磨，就是咱不说搓澡吧，基本上都是在磨。这样的话，就是他们，我认为北京队打得不活。空间感有了之后，你位置感才能够清晰，这样跑动起来才能够迅速，然后跑位非常清晰，让对方呢，就是因为你们自己队内的配合非常好，非常好，让对方有点不知所措，我们不去谈具体的战术，我们从场上总体形式来看，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北京还有一点啊，
0: 北京几乎全场都被压制，大家别看比分87-82，好像差的不多啊，但是一到啃节的时候，北京队拿不出人来，没有人能站得出来。
1: 一是拿不出人来，二一个这个球员心里有压力，上海的主场，上海的主场，
0: 而且上海打特别放松啊，
1: 特别放松，
0: 一到啃节的时候就一定有人站出来。
1: 然后对比一下双方的教练员，卢伟啊，我的兄弟卢伟整场比赛指挥特别放松，反观许黎民许指导，我认为他有点紧， 啊，有点紧。还有有的朋友啊，在网上有这种说法，不是我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在网上有这种说法，说许立斌、许指导是女篮教练，男篮你带不明白。这个我认为不存在。不是决定性因素，
0: 嗯
1: 啊，不是决定性因素，你不能说啊，这个只能带女队员，带不了男队员，
0: 嗯，
1: 毕竟许指导这么多年了，
0: 嗯，
1: 啊，他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很有可能啊，我认为北京队这场比赛输就输在他们自己的国内球员身上，
0: 嗯，
1: 赵睿能不能站出来？能站出来，但是有的大个站不出来，有的大个站不出来，我。说的是谁我不点名各位都知道这大个站不出来的时候你靠北京队的其他一些球员所谓的锋线啊球员让他们去冲你想冲上海队的内线哪那么好冲的
0: 嗯其实双方啊阵容都非常豪华
1: 阵容豪华是豪华
0: 双方阵容都非常豪华
1: 但是豪华之间你看看你是用双面胶粘的还是502粘的
0: 其实最后一节我在
1: 对吧
0: 我在这个看直播的时候就是最后一节这个北京啊真是差点儿把这个
1: 差点
0: 给
1: 对翻
0: 回给翻回来了
1: 但是、那个、
0: 怎么翻的啊怎么翻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徐指这个阵容啊拿得非常的有创意
1: 你看
0: 拿得非常有创意他怎么翻的啊这个周琦加麦基这俩双塔给拿上来了，
1: 嗯
0: 啊，这俩双塔往那一站，差点把比分给翻过来。但是呢，到第四节却连续关键的，好像是三个失误，放松了比赛。
1: 对，
0: 哎呀，
1: 失误不得分。
0: 这个最后一节，这个双塔拿出来真是非常有创意啊。然后呢，就追分，这个追分追得很猛啊。
1: 你看，西元说了，福哥、金金、芦苇，你别说多少辽宁人啊，别说多少辽宁人。我们说的是总决赛的经验，福格、金金总决赛都有经验，对吧？然后我认为上海
0: 在这个年龄段啊，这个年龄段没有哪个球员有这个张镇麟这个总决赛经验，
1: 对
0: 季后赛经验，
1: 然后你看看那个福格的季后赛经验也很丰富，
0: 嗯
1: 啊，他的跑位很到位，金金的跑位，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也很到位。然后呢，他最出彩的是昨天晚上那两个三分，
0: 昨天晚上最关键的时刻。
1: 对，
0: 一个人站出来杀死比赛，
1: 是他的两个三分。
0: 嗯，而
1: 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认为就是赢上海队，赢在哪儿？赢在经验上。
0: 嗯，
1: 北京队虽然说也有这个经验，但是我认为他们那个经验就有点东拉西扯，就是每个人是都有，但是他捏不成一个团儿。
0: 嗯，
1: 啊，然后吴凡说了一句：“大魔王变成李逵了。”哎。你很坏哦！
0: 哎，然后今天晚上是半决赛的另一组捉对厮杀
1: 啊！我说我这个直播间里人少了，都去看地儿去了啊！
0: 广厦深圳，
1: 挺好挺好。
0: 目前深圳呢是27-22，嗯，广厦与深圳，
1: 广厦的主场，
0: 大家更看好哪个队啊？广厦是22-27，暂时落后，大家是更支持。有胡金秋的广厦还是更支持有贺喜宁
1: 的
0: 深圳呢？
1: 我的情感上让我支持广厦，
0: 嗯，
1: 但从实力上来讲，我认为
0: 深圳
1: 对，
0: 嗯，
1: 就不用别人，深圳就一个贺喜宁就够你收的，
0: 嗯嗯，
1: 那是准准的场上的边外外援，
0: 嗯，对，外援的实力，
1: 对，
0: 确实有着小外的实力。
1: 广厦是有底蕴，从情感上，因为广厦有很多吉林人，
0: 嗯，
1: 从情感上我支持广厦，但是广厦，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俩是五五开。主场要赢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是广厦主场对吧，
0: 那对
1: 深圳客场翻盘也不是没有戏，
0: 嗯，
1: 就看贺喜宁你他发挥怎么样，广厦对他的这个潜质怎么样，
0: 到了这个半决赛，到了这个决赛，双方的这个实力都是无限的接近，
1: 嗯，
0: 都不用无限的接近，
1: 不好说，
0: 跟常规赛还两码事了，
1: 对，哎，嗯，还跟大家说个事，我昨天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啊，这个之前很多人问我天意干嘛呢，嗯，天意在家呢，也在打比赛，但是打的其他的比赛，
0: 嗯，
1: 我说我发微信现在一直不回啊，行，也挺好啊，也挺好，跟大家说一声，天意目前状态也挺好啊，虽然说不打职业比赛了，但是他始终还在篮球场上，他有一个活动啊，
0: 嗯，
1: 活动就好啊，
0: 嗯，
1: 贺喜宁上场的那个悟空步伐太逗了，哎。
0: 确实啊，这个贺喜宁上一场比赛那个前场不是1-0嘛，
1: 嗯哼，
0: 然后他那个跳步然后再接上篮，特别像是石猴出世的那个，石猴出世那个，啊， 师傅，然后那个跳跃的那个动作真是太好玩了，不知道怎么想的。
1: 这个整活人家也有一套啊。广厦心态飘了，王博的心思在总决赛上，真是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说的这个心态飘了，这个从何而来？这个西元的留言
1: 是没法问的。你说我现在给王博发这个，这咋的他也不能回我。我给他发信息咋也不能回我，这时候不能发。如果说我要到了杭州的话，去找他，他肯定能出现。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那么干。不能那么，好朋友是好朋友，但是人家是在专心工作啊。广厦胡金秋就是基本盘，是这么理解。
0: 大邱就是基本盘，
1: 是这么理解。但是你架不住深圳队的冲击力实在太强了。
0: 对，深圳冲击力确实强，
1: 实在太强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就是五五开。深圳如果客场能够翻盘的话，分差不会太大，也就是三五分多说了。广厦要拿下的话，也就是三五分。肯定不会打。
0: 再来跟大家叨咕一句非常新鲜的体育资讯啊，那这个 WSBK 啊，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那在5月16号
1: 捷克站
0: 啊、在5月16号结束了捷克站的正赛啊 ，SSP 组这个正赛。那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也就是德比斯啊，这个名字在最近中国体育迷内这个反反复复出现，这个德比斯的这个名字啊，又拿到了这个冠军。这是葡萄牙站双冠以及匈牙利站首回合之后再度登顶。那德比斯以第6位发车，最终夺得冠军，恭喜张雪机车。
1: 哎，张雪机车这些年熬出头了，熬出头了，希望不忘初心吧。不忘初心，一直做好吧。这个也希望中国的摩托车运动，包括汽车赛车运动越来越好。
0: 这个从一开始这个叫做是不是昙花一现呢？大家会好奇，现在变成昙花四现。
1: 不过岂止四现，以后是昙花乱窜。行了，今儿到这儿吧，好吧。然后广厦深圳比赛具体什么样，明天再唠。
0: 对，
1: 好不好？
0: 大家现在可以去看看。
1: 如果深圳爆冷怎么看呢？深圳爆冷的话也正常。我刚才说了五五开，正常。
0: 球队。不存在谁爆了，
1: 对，拜拜，明儿见。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25度到15度。白城阴，南风5到6级，28度到13度。松原阴，南风5到6级，28度到13度。四平阴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27度到15度。辽源阴转小雨，南风5到6级，27度到14度。吉林市阴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25度到14度。通化阴，西南风3级，25度到13度。白山阴，西南风3级，25度到12度。延吉多云转阴，东南风3级，24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西南风3到4级，24度到12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中雨，西南风3级，25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吧。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啊，但没有大雨。其实这个中雨它能下得多大也不一定，因为现在没有正式到雨季啊。但是明天呢都有雨了，但是呢明天的风力特别大，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南风到西南风的5到6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28度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和松原市-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4度到28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再看晚间啊，晚间温差较大，晚间最低气温呢是-12度，是吉林省的白山市、延吉市和长白山直北区，那其他地区呢是-12度到-15度。今天风也非常的大，其实但明天的风要比今天还要大啊，瞬间风力可能也得达到6到7级左右吧，是吧？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吧啊，这还有吉林省森林草原啊防灭火指挥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在2026年的5月15号的15:50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这个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注意做好预防。所以说明天的风是很大的啊，换电行，马上那就先换电。我这场外的总监厉害呀，我跟你说比我们的总监都厉害啊，要告诉马上换电，换电马上搭载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电池的车，就是广汽埃安。广汽埃安呢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503公里，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呢都够用，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你在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你一次性花大钱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给您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的电池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就行啊，换电就行，省心又省钱啊。

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呢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了。换完了吧，行吧，天天要求我赶快换电啊，好嘞。

0: 接下来啊，接下来就是三件套了啊。520男士们啊，礼物也选好了，选来选去的都不满意，要么呢不实用，要么呢没质感，而且呢这个换季呢皮肤又干燥又暗沉，不管是自己还是送人啊，都想要送一套好用又有心有意的这个美妆礼品。所以说今天呢直接冲啊，直接冲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礼盒，一价到底，一价到底啊，非常便宜，到手只需要799。那么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机制，仅限这次520活动给大家送礼袋礼盒，而且这次活动呢又仅是只有80组，限时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官方商城抢购。18004449799没毛病啊、哦、谁人姐没毛病吧。领声机哥说今儿能不能嗨一下呢，嗨呗，可以的，我给你嗨一会儿。
1: 亮丽的彩云，
0: 可以给你嗨一下。我先看一下微信平台这面吧，因为这面好像我调一下啊，这边今天内容好像挺多啊，头大换电是吧？对，这是俊武今天来的很早啊，说周六晚上好，周六了是吧？咱们这都没有星期几的概念啊。这歌熟呗，是不是？效果好不好吧？你就听吧。我给你放的音乐效果绝对的好，我敢说绝对啊，没有之一。阿朱说一边到这收听开启60分了啊，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今天天不行，今天风大，还是有风，还有东方啊，超越姐坐微信来的，宁静的风都看到大家发的信息了。吉林市那边冷啊，这是啊。啊，刘坚强的晚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舒服的，对，晚上比较好。明天周日，那今儿就周六呗，后天是周一，是吧？后天多少号了？明天17，后天18号了。半个月过去了，梅子姐啊，说晚上好，我来了，给拿的咖啡收了，这咖啡。效果啥呀？点儿说嗷嗷好啊。

啊，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明天是电信日啊，哎呀，电信是吧？啊，超越姐说这温度晚上睡觉挺好的，对，就是晚上十五六度，白天呢24-25度，我跟你说这个温度是最理想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一会儿啊。超越姐说听吧，对，不必太在意嘛。对，因为近阶段我就想让你饱一下耳福而已了啊。其实他这些有的翻唱歌曲，就是这个 AI 翻唱歌曲，二次创作之后效果是有的好，有的是真不好。像石川这首《不必太在意》，哎，这个他翻唱的就很标准，是吧？那有的把那歌唱的那简直就不能接受了，所以说听一遍两遍的能听个效果，现在的这个 AI 效果就得了。这阵就不用为取暖闹心了。

0: 啊，喜欢就好，最好此不是歌名叫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此刻不是此时。燕子和我来了，还有小蜜蜂今儿来挺早的。
1: 晚风轻拂你，
0: 音质可以吧？绝对可以吧？我的声音不是很好，但是我放出的音乐声音必须要好。

0: 他有些歌音质就非常的好，现在的歌曲音质非常好。梁啊，他说你戴耳机那效果就更好了呗，你也戴上耳机听吧，
1: 那
0: 要不浪费了。我跟你说，悠然呢，他哥要来晚了，此刻最好就在身边。

神仙姐上，你要上吉塔溜达一圈，你上吉塔溜达不行，白费的。我告诉你，你到那底下啥也看不见，无限风光在险峰，你看哪儿高你往哪儿去啊。你到那底下看不到，到底下你什么也看不见，就个大塔，没有埃菲尔铁塔大，所以你这个只能站在远处，你能看到吉塔的这种景观，胭脂杠杠的吧，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对，陈妍姐说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黑子您也喜欢这首歌是不是？邓妈妈哥你别这么说啊，你独一无二啊，我很喜欢的。还有咪咪喵，看到了，每个人声音都是一样，就是不是说这两个人声音呢、声线呢都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对的，上最高的地方你去看吉他。遇见那片海，有。

他有不少歌都是重新翻唱之后的效果不好的也有。那不行，你上吉他跟前看不见，我不跟你说了吗？谢啥谢呀、啊、时间紧，跟他谢什么呢？什么玩意儿需要我谢？不需要。老喜欢了是吗？老喜欢谁啊？此刻都在身边。

0: 么好听啊，悠然，好的音药啊，啊，治愈一切，这好的音质啊，给你一场听觉盛宴。
1: 夜不再颤抖，当我回头，
0: 遇见那片海。

频号没有播视频号。

对，因为有一些歌曲啊，是的确是吧，超姐说的对，说以后可能你再听到这么好音质的好像有点难啊、哦、所以我尽可能的啊把一些更好的一些音质的歌曲送给大家。方宇同桌都习惯了，广播就是这样的，广播培养一个听众群的话得3到5年，你知道吗？就得3到5年的这个时间段才能培养出一个听众群。像您所说的，哎，这档节目听习惯了已经了，都是一样的。看梁说了吧，戴耳机。

对，因为现在这些歌曲它翻唱之后音质不一样了，你发现了吧？音质特别的好，但是它有的地方改完之后了，效果就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广告是，看看这么多人看着呢，广告到了啊！好了，还有41秒，谢谢郭辉啊送的小红心。

0: 他肚子还有一首歌呢，非常的好听。
1: 好，那我看看啊。
0: 啊，大红灵机顶盒听的。

谢谢风雨同舟。对，97906369499是吗？我看好。97906369499真是。对，我就给你找音质好的啊。音质不是很好的，咱往后放。

开心每一天呢，他太好了哦，戴上耳机效果绝对不一样。他能不能放一首评剧呢？评剧他也没有新版本，就是老的版本。有事抖音喊你去啊、哦，可以的。我用相机，这照片拍的好，我用相机拍。我给你指的好，就是说它可以，就挺好的。你在手机、电脑上、手机上看就挺好的。如果说你手机拍完之后，你拿到电脑上、拿到屏幕上，那就不行了。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他被，就是被误导了啊。我这手机清晰啊，我这一亿像素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清晰与不清晰，它不是在于你多少像素的问题，跟它跟像素关系不大。你得看它的底呀、啊，全画幅的、中画幅的，对吧？半画幅啊，它不一样。啊、哦，微风飘云，它那即使传媒那机顶盒能听，其他的网络机顶盒没有广播那个功能，对的。好，家人伙都来了。老哥专场，对，老哥专场。

小红心吧，这是飘屏，这自己飘的。还有龙哥，欢迎他龙哥啊。用快手听节目了，收音机又没电了。那你收音机没电了，这就是吧，你做什么事情，哎呀，怎么我不多说啊。有电没电你自己平时白天你不关注一下吗？看电不多了赶快把充电器插上啊。你关键时刻了说有事打电话，哎呦我手机没电了，啊你不掉链子了吗？什么时候有准备知道吧，没得解了我。

欢迎天地正气树心，这悠然你在车里呢还是已经回家了？对呗，你看时间姐不说了吗，你提前就得充电，手机也是一样，无所谓什么使没了充啊怎么样，你别听那些瞎引导，电有机会就把电充足，有机会就充足。

歌还用求歌名吗？这是首老歌，好几十年了。随缘吗？好了，四吧，回家休息。对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有机会就要放松自己，赶快回家休息。

上一首歌叫什么名？上一首歌叫有谁共鸣，有谁共鸣。那首歌呢是对他，对对对，它是日本歌曲，它是古村新司做的曲，就怕错过节目，早早回家了。还有换成水起，好，还有爱情者，欢迎。

美的，他这个名起得真好啊，谁看着都是美美的，美美的。手机和人什么呀，瞬间没电时候费电池。

0: 长不上虚音啊，公众号听不到。
1: 对，
0: 女主怎么不是呢？她不是我是谁呢？9790-6369-499

不能实体，我现在见你啊，你的本人见不着啊。本人不好看，看完了你就后悔。

我也喜欢效果好的音乐，但是你听过去那些歌曲，因为那个时候的录音设备它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数字了，那个时候都是模拟，所以那个时候的音质和现在来没有可比性。但是你听那个时候的歌曲，那是找一种感觉，找一种回忆。时间过得多快，对吧？5039经常说嘛，时间都去哪儿了，哥？对呀、啊，时间都去哪儿了？转眼呢，我们已经年过半百，是吧？哎呀，风生水起，不是。心不老，人就不老。歌词写得好吧？对，走哪一段说哪一段的话。

好了，关注了啊，商城重磅福利来了啊，圆领的证件宽松 T 恤和幺幺领的宽松 T 恤两款啊，一件呢只要79元，两件一起呢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块钱，也就89呢直接能拿下两件，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两件选好加入了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一款短袖呢颜色特别的多，特别百搭，一共有6种颜色，每一款颜色呢都特别的质感啊，尺码从 M 到 CCL 都有，80斤到145斤也都能穿，像这样的一个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还是很少的啊，各种颜色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合适。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

0: 私人账号，我没有私人账号，没有啊啊！
1: 记住了，
0: 没有，风雨同舟的你开个私人账号吧，没有啊。

新视野啊，和每天都在想你啊。谢谢，冬梅拍的给力，十八岁得看看那衬衫。啊，悠然他还是不舍，没有关系，什么都得面对嘛。燕子拍的给力，对，那 T 恤衫便宜。

方玉同桌的所有这些好听的歌我都收藏了，是吗？你再收藏一首吧，再收藏一首，多呀，那太多了，你手机都装不下，你手机能装下吗？新视野，我晚上八点干什么？晚上八点，那个回味。

0: 欢一首，欢一首啊！还有菊花猫，这真好啊！5726，欢迎您加入。新视野，这个我已经看到了，你说的这个啊。这是燕子啊，他说嗯，20:58了呗。
1: 天慢慢变亮。
0: 梅子姐说这一首歌也好听，你听着多好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2: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我说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0: 一生所爱。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味道，但是所有的味道都指向一种求而不得的状态。
1: 是缘分，
2: 王牌秀，秋雨主持，秦秀。

0: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 秀。
1: 跳碟了。这年代有谁还像我一样用 CD 啊？嗯，就像一个人突然从你的世界里离开了一样啊，这个跳碟的感觉忽然间就消失了，那么突然。

个电视剧，让我先笑一笑啊。啊，具体什么就不说了。就有个女的啊，她老公呢就开了一家公司，这公司就欠债了。后来呢有一个大老板就说，把你的公司卖给我吧，他欠的是1.5亿还是多少啊，说卖给我，我不仅给你1.5亿，我给你1.7亿。然后那个女的呢，那欠了很多债嘛，本身这个公司欠了1.5亿的债，她这样呢就可以把1.5亿的债还掉啊。另外她还欠了几百万的别的她老公欠的债啊。其实这个女的呢就是那种特别正义的那种人啊，就是我老公欠的钱我也得还上，就那种我认账啊，就那种感觉，而且对她老公是念念不忘啊，就是特别的走心，就那个意思吧啊，就是永远不忘。后来呢当要签合同的时候他就变卦了，

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他说：“哎呀，这是我老公留下的东西啊，跟我是有感情的，我怎么能够把它卖掉呢？我要振奋起来，把我老公的这个公司做得更好，把欠的钱我都给他还上，这样就可以留下一个我老公给我留的这么一个念想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不太明白啊，这感情的事情我经常搞不清楚。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经营，那没到一年左右他就爱上另外一个男人。两个人打情骂俏的在这公司，而且那个男的就在他老公这个公司。

两个人打情骂俏的在这公司，而且那个男的就在她老公这个公司里面任什么 CEO 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挺重要的角色啊，两个人就谈婚论嫁了。笑死我了，我不知道这个电影的导演和编剧是怎么想的。哎呦我天哪，哎，真笑死我了。嗯嗯，就是你这首歌叫你走后有没有怎么你走后没有人说话，你走后我没有人说话啊，就跟我想这个一样的，好像怎么样，其实很快就有人替代你，谁也不是谁的啊，永远不要把自己想的好像多重要一样啊，同样也不要想的某个人在你心中有多重一样，这就是人，人就是这种动物，没办法，就像人不吃饭会饿死，这是天性，没办法。远方的你啊，所以呢，我看的那些什么地久天长，天长地久怎么样的，我觉得都是荷尔蒙分泌，那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对啊，就是那一瞬间说什么都可以。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也可以给你摘下来，就仿佛那瞬间好像真能摘下来呀，说是没用的，就是看实际做。

又跟大家的这个灵魂碰撞了。我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感觉我都是在跟一个一个的灵魂在交流，在对话啊，是不是？哎，听这个歌，仿佛在大草原上。那天我看有一个人坐的那个车，房车，哎呦。那天我看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哦，我想不起来了。那个房车，就设计的哦。哎呀，真是啊，什么诗和远方美好啊，就。真的就像好多好多的人一样，对这个世界不理解，想当然而就想象是那样子，结果呢，就很幼稚了。一个好的房车，只有你在使用的时候，你才知道哪是好，哪是不好。要是有机会，真的，但是没机会，因为国产这一块最大的问题，我曾经说过，好多人不懂房车的人，他没有体验过的人，他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房车的重点不是设计，不是什么电池的容量啊，也不是什么这个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材料，就是板材。没有那个板材呀、要是我们的哪个什么企业已经生产出来了，我都看过，不行，都是假的啊，不能说假的吧，就是打擦边球的，就是你以为是，结果不是。就像有些美女看着挺漂亮，卸了妆之后，你就会跟她说，你把那个之前那美女还给我，你把之前那美女你绑架了还是弄跑了还是怎么的。就是他会做出个样子来啊，让你感觉他是，其实很多指标都达不到呀。就那个板材要什么呢，要又轻又有韧度，就是它不是光硬。

0: 软中带硬，要轻要硬要环保啊，有那好的板材，太阳晒完之后有一种木头的香味儿，那种味道你一闻就知道了。哎，没有好的板材这是最致命的。你看那个好的板材啊，他不是说他研究不出来，是他不往这方面使劲儿，因为往这方面使劲儿要耗费太多的精力物力财力。而且呢，即使你研究出来之后也没有人愿意去买单，所以这个时期就是这样，很可惜。要有好的板材加上一个好的户型，哎，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房车。房车如果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实用的那个旅行那种感觉真是太美了。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房车啊，这旅行就是遭罪，花钱遭罪。你就像国外有一些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国外的房车它是根据国外的这个，有人说啊，国外的路况一看就是不懂的人，没有过体验的人，就好像自己很懂一样，就啊，这个国外的房车不适合，因为它不适合中国的路况，这个是非常扯的啊。
1: 有你
0: 那个只占10%都不到，知道了吧？那个占的比例太小了，你开慢点呗，开高速多一点呗，不是还能迁就吗？对吧？嗨，还学得像，嗨，真是您这话说的，嗨，嗨，是吧？那国外的这种进口的房车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国外的房车营地非常的多，非常的正规，非常的好找，非常的方便入住。你看我说了好几个非常，都是在一些高速公路非常宽敞大国道旁边直接开下去就是。中国的呢不是的啊，都是一些比如闲置的空的一些地方啊，弄不弄吧，就让你停个车就叫房车营地了，就跟那个逃难一样啊。我有朋友花了100多万买的房车，前后车后前面也是一个很贵的车，加起200-300万，他就抱怨说这个哭笑不得，说我花这么多钱每天跟逃难一样。对吧？这是最重要的。你交通也不方便。你像我有个朋友，前两天他到一个营地啊，从高速下来开车到他那个营地有30多公里。你觉得30公里好像很近是吗？如果直线也可以，路好直线没问题啊，路宽一点。他那是山间的路啊，乡道。你知道很多乡道就只能过勉勉强强过两台车，有的地方都过不了两台车，那个拖挂那么长，一旦碰到前面有车废了，要不他倒要不对方倒车让出来，很累的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房车营地也好，包括配套设施，人家的营地去了以后把黑水箱就是马桶那个接口直接接到黑水箱那个口，就是粉碎性马桶直排式马桶直接就用，你就跟家里一样水一接完事儿。中国你还有黑水箱排的没有？就天天倒马桶啊。哇，我就是自己设置了一个，做了一个深入降解的，现在有了。我那是自己做的一个，可以把人的排泄物啊变成这个，就是可以，就是没有味道，确实可以，但是很费劲。但你我自己手工改的那个东西乱七八糟的，没有专业工具啊，这都能克服啊。再比如说吵闹，现在你看那房车营地就一台车挨一台车，一点距离都没有，就跟难民营一样，哇，特别狼狈啊。但是每个人可能要求不一样，有些人觉得怪好的啊，那是，但是我觉得啊，这反正是不是很好。所以国外的房车到这样的地方啊，他就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去消化呀这些东西。

0: 所以国外的房车是不适合房车营地，就是露营，没有地方停车，也不像人国外的那个露营地很大啊，八九米十米的拖挂都能有地方停，很方便，出也方便，高矮什么都可以啊。最重要这都能解决，就是板材材料没有，哎呀，材料是最关键的。哎呀，这个材料是可以做中间的隔板啊。如果有好的材料，有好的公告，就是户型，真的好好做一个像移动的小城堡一样，真的很棒。你如果那材料不好，在那个空间那么小，加热的时候那个味道，你要知道甲醛和有些有害物质是没有味道的，是吧？所以你长时间就用，心里不安感，很可惜。所以那天看到有个人发了一个视频，说哇，这个诗情画意的感觉，坐在那儿，哎呀，喝茶呀什么的，摆拍呀，哎呀，我就不用说别的，就最简单的那个蚊子你都没办法，那个蚊虫你根本，你还把车窗全开开，可能吗？什么各种各样的蚊虫在你的房，这房车里面，不仅是飞的，还有爬的呢。什么壁虎啊，蜥蜴啊，蜘蛛啊，蜈蚣啊，还有蛇，那太多了，那开玩笑就跟闹笑话一样啊。然后那个床是那种座椅变的床，你到了晚上，你被子往哪儿放？你放地下吗？然后第二天被子放哪儿？就跟闹笑话一样，就是，但是很多人还点赞，还说哇，你这个房车设计的太棒了，太好了，怎么样怎么样？包括那取暖那个暖风，柴油暖风那个味儿啊，那个柴油味儿很难拒绝。当然我可能敏感，有人闻不到，多臭他都闻不到，或者这就是每个人敏感度不一样。还有那个柴油暖风那个供油的那个油泵，每天一起来就哒哒。一直打一晚上啊，那嗡的声音，而且你在那儿声音打的时候，旁边有台车会很干扰别人，这都是问题啊。要是真的，哎，能有那么一个好的房车，哎，真的很值得去拥有，然后开着那房车山南海北的去啊。你知道有那房车100多万呢、啊、更夸张，有200多万一个房车，我是看不出来它好在哪里啊。
1: 不是任何地方，不是任何人的
0: 啊。小玛丽好久不见，小花好久不见哦。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王牌秀，秋云主持，停秀。
1: 今天看有一个人哭咧咧的，这怎么样怎么样啊啊，感情啊怎么样？哎，其实人啊，这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可能这个人比较偏激，比较冷血，我特别适合在。一天我说就，我在长白山有一阵子，我说我特别适合那个，就是在长白山有那种看山的人，就林业局的好像啊，哎，山底下给个小屋，还有个小院，自己种菜，还给你发工资啊。我说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而且房子还是林业局给盖的，那个虽然简易的，那也行啊啊，有那种。有那种大锅啊、大炕啊，还有好多伙伴儿。我说这个活好啊，啊，对呀、啊，我就挺适合干这个。他们说你不怕孤独吗？我说、不怕啊，我不害怕孤独。我这个人比较这个啊，比较能守得住孤独啊，忍受得了啊，享受得了繁华，也忍受得了孤独。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2: 你想要什么给你？
1: 说到哪儿了？哎呦呦呦呦呦，又忘了。哎呀，我了个天儿啊，怎么回事儿呢？哎呀，我不知道了。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说这是孤独的人，然后啊，对，我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2: 可不可？
1: 有人说受到感情啊，你好啊，李金华，
2: 清晨和，
1: 哎，就不要永远记得，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其实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利益嘛，只不过不是体现在金钱上，可能是情绪价值啊，怎么样，对吧？或者荷尔蒙分泌啊，对吧？多巴胺呢？
2: 什么给你？青草和鱼。
1: 那天有的人活到104岁，然后有人就问他说：“你活104岁的密码是什么？”密码。他说就是多看美女。哎，你看啊，有意思啊，他是多看美女。104岁老头啊，说话这104岁啊，你想想是吧，104岁啊，70岁相当于是中年啊。对，中老年就差不多吧，还有30年。他说多看美女，就是只看，就是求而不得。就啊，多巴胺那要干嘛呀？就很残酷的，大自然很残酷。当你没有繁衍的能力的时候，大自然就把你淘汰了。

这首歌叫做给你，有的只要你要就给你，这可能就是爱吧。下面这小音乐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是我发呆的时候听的，特别前面的前奏啊，刚一开始哇真帅，哎呀。

说人生就是像什么，最开始的说看山是山，得看水是水，听过这个故事吧，是吧？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再过一段时间你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我只想告诉你，你以为是啊， No 你所看到的山和水不是之前你看到那山和水，你是又看到了新的山和新的水，你又回到了白痴的状态，无知的状态。人生就是这样，很有趣。你以为是吗？不是，它只是像，它在轮回，但不是简单的重复。

建华说，成年人世界确实是利益和价值交换。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也确实在利益和价值交换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感性的，但是这个是主要的，你不要把主要的去掉了，然后只是浮于表面的东西，你感觉到很冷血或者是比较世俗等等嘛，但其实不是。你想彼此之间没有利益交换说明什么？说明不是一个层面的人，这个层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哎，只有说是不是一路人。既然不是一路人，在一起硬凑就没意思了，对吧？哎，所以没什么，但你至少要清楚这个情况是怎么个情况，事情是怎么个事情，是不是各位啊？对不对？嗨，这话说的对。哎，那天看某一个相声演员啊，说了一个段子，那、啊、这我就觉得啊，嗨，这话说的，就是其实好多时候，太过了，就是我觉得是太过了，就让人觉得真的有点不舒服了。那玩笑开的就是觉得那大俗大雅，你不是那么回事，你不能顶着一个大俗及大雅的这么一个头，这个做比较耍流氓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这个大俗及大雅不是让你用这个帽子去干猥琐的事情。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到21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7到29度，四平阴，13到22度，通化多云，12到23度，白城多云，11到23度，辽源阴，13到26度，松原多云，13到21度，白山阴，13到23度，长白山阴，8到27度。

这是来自梁咏琪《短发》。音乐里面的情绪总会有着奇妙的连结。梁咏琪《短发》里“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的决绝”，这可不是随便唱唱那么简单。从生活里来说，很多的女生在感情受伤或者想要重新开始的时候，都会跑去理发店跟理发师说：“给我剪个短发。”当开始剪头发的时候，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好像是在跟过去的自己、过去的那段感情做个了断。剪完之后，看着镜子里那个全新的自己，心里面也会觉得，哎呀，好像真的能放下一些东西了，就像把那些烦恼和牵挂都随着头发一起剪掉了。从专业角度来讲呢，音乐创作里这种用具体的事物来传达抽象情绪的手法特别的常见。梁咏琪在这首歌里面用剪发这个动作，把那种想要挣脱情感束缚、勇敢迈向新生活的决心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旋律上可能也是配合着这种决绝的情绪，节奏呢比较明快有力，让听者呢一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坚定。而且歌词里每个字都像是经过精心雕琢，精准地戳中了大家在感情里的那些痛点，所以才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这首歌成为经典，一直流传到现在。继续分享伍佰《牵挂》。

如果把刚刚的短发跟这首伍佰的牵挂连在一起来听的话，仿佛就是一部动人的音乐连续剧，也成为很多人理发时的专属的仪式感。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北京时间6: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又到了我们国金医院健康时间。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梦一个接一个，天不亮又醒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先别着急给自己贴上失眠的标签。在中医看来，入睡困难、多梦、早醒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为我们讲解中医如何从阴阳平衡的角度看待这些睡眠问题。有请张医生。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2: 入睡困难，多梦早醒，中医先看你的阴阳平衡。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很多朋友问我，张医生，我入睡特别困难，躺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但也有朋友说，我入睡还行，但是凌晨两三点准时醒，再也睡不着。还有人说，我一晚上都在做梦，比白天还要累。为什么同样是失眠，表现却不一样呢？中医认为，答案就藏在阴阳二字里。中医讲，白天阳主动，夜晚阴主静。人能正常入睡，前提是阳入阴，也就是活跃的阳气能够顺利潜藏到安静的阴血当中去。如果这个过程出了问题，就表现为失眠，而不同的表现提示阴阳失衡的类型也不同。第一种情况，入睡困难，多为阳不入阴。您躺在床上，脑子里停不下来，越躺越精神，这通常是阳气过盛，或者体内有火有热，把阳气挡在外面进不去。这类人多半有心烦、口苦、手脚心热。第二种情况，早醒，尤其是凌晨两三点钟醒，多为阴不两阳，阴血不足，就像水太浅藏不住阳气，阳气半夜就浮出来了。这类人多半有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记忆力下降，常见于中老年人或长期熬夜耗伤阴血的人。第三种情况，多梦，睡不踏实，多提示虚火或痰热内扰，梦特别多，醒来像没睡一样，往往是体内有虚火或者痰湿淤久化热，扰乱了心神，心神不安，自然梦境纷纭。所以您看，同样是失眠，有人要潜阳，有人要滋阴，有人要清火，有人要化痰，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同病异治，病名一样，治法不同。因为根上的阴阳失衡类型不一样，因此中医治疗失眠绝不是扔给你一片安眠药强行摁下去，而是通过望闻问切辨清你到底是哪一环节阴阳出现了问题，然后针对性的帮你把阴阳调回平衡状态，这才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思路。
1: 感谢张子峰医生的详细讲解。原来入睡困难、早醒、多梦分别提示不同类型的阴阳失衡。中医治失眠不是一把抓，而是先辨阴阳再对症调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

0: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前几天呢，我们这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啊，一下就卖爆了。今天呢，也给女生们选择一款呢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这款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的，冰冰凉，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弹力呢非常的大啊，穿久了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而不透，穿深色内衣也不尴尬。商城重磅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元钱，89元就能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呢这款短袖颜色特别多，都是特别百搭时尚的颜色，朝露白、药业黑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显质感，尺码从 F 码到 CC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的刚需短袖赶上这么实惠的价格，各款颜色多囤几件真的是特别合适。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下单。另外呢，520也要到了啊，这个男士们给女士们选礼物，不知道选好了没有啊。换季皮肤又干又暗沉，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想要一套好用又有新意的美妆礼盒。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仅限这次的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呢仅有80组啊，限时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官方商城抢购吧。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面霜和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复，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一套就能覆盖日常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真的是很能打。精纯水流动性超级好，轻拍就能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适配。坚持用一阵子会发现皮肤状态是越来越稳，熬夜后的暗沉黄气，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了不少，苹果肌也显得更饱满有光泽。而且同品牌的用同一个套系的护肤品呢一起来试用，它的协同效果更是1+1+1=3的效果。精纯系列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贵也是众所周知啊，官网这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钱。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活动感受下兰蔻精纯的魅力，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活动赶紧囤货，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当做礼物送人的朋友呢，就选它，品牌的礼袋也都给您配齐了。马上到520，送给爱人肯定特别喜欢。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破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嫌5元钱。而且商城现在520活动，多款的美妆礼盒全都超低的价格，仅限活动期间，都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机制。还有买赠1元告白礼的活动，心动的朋友呢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官方商城去抢购啊，登录微信公众号。

0: 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商城赶紧去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到21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7到29度，四平阴13到22度，通化多云12到23度，白城多云11到23度，辽源阴13到26度，松原多云13到21度，白山阴13到23度，长白山阴8到27度。

这是牟利哥冠军费玉涛在半决赛的舞台上带来的这首《我认》。这首歌呢，换别人唱可能是普通的伤感情歌，但落在费玉涛的身上就唱出了独一份的味道。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自带颗粒感的沙哑的烟嗓，不刻意飙高音，不刻意卖惨，低音沉得下去，气声包裹着情绪，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揉碎了，用轻声诉说的方式唱出来。没有浮夸的技巧，全是生活化的共情张力，慵懒又落寞的唱腔完美的契合了爱而不得甘愿认命的歌词的内核。我们继续分享到他在决赛的舞台上呢带来的这首《皮囊》，非常的惊艳和震撼。

29岁的费玉涛从前平平无奇，鲜少被人熟知，凭着一腔热爱默默的深耕，踏实的走到如今。冲到总决赛决胜时刻，他以这首极具爆发力的演唱诠释《皮囊》，冲破世俗成见，唱出心底最真实的自我，又转而温柔深情演绎《对不起我爱你》，嗓音婉转走心，声声都戳动了人最心底柔软的部分，始终坚守本心，用独有的演唱风格征服全场，从寂寂无名逆风翻盘，实打实靠实力拿下冠军，这份成绩实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

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5号正式施行。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15号，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号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号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公安部公布10起依法打击跨境销售可制毒物品及新精神活性物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5部门15号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银资源量793吨。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15号全面开工，项目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到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访港游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近日，浙江杭州一外卖小哥突发疾病倒地，危急时刻路过的护士马元珍立即对其展开施救，直至外卖小哥被送医后离开。2026长春马拉松今天5月17号鸣枪开跑，3.5万名跑友参赛。马拉松比赛当日，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呢换取福利票，在长春市免费乘坐轨道交通。2026年5月的ESI 最新数据显示，吉林大学农业科学学科国际排名跃升至139位。5月30号，一汽大众成立35周年盛典及粉丝嘉年华将在长春四季南河举办。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中西部地区有4至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至9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5月18号，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四平东部。

0: 辽源西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或偏南风。这两天呢，气温的起伏比较大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及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啊。今天呢，早上也下起了小雨，那么参加马拉松这个跑步的朋友们呢，预祝你们这个圆满的完成这次马拉松，也提醒观看马拉松的朋友呢要带好雨具啊。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520底价告白，我们的商城福利来了，实付满520起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好的物件呢，就是这款呢 ALO 的同款天丝短袖女款，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呢非常的光滑，而且有一种冰凉凉的感觉，亲肤又透气啊，它的弹力也是超大，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内衣也不尴尬。而且呢，我们今天商城重磅福利呢，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 U 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呢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呢是89元，就能够直接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款短袖的颜色特别多，都是非常百搭，朝露白、药业黑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非常显质感，尺码呢从 M 码到 CC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那么趁着现在非常实惠的价格呢，颜色呢也非常的多样，可以多囤几件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呢，520马上要到了，给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给自己的这个老婆呀，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你们都选好了吗？我们给您带来的兰蔻精纯3件套就非常的和划算啊。这个三个正装的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是你这个520表白或者是送礼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仅限这次的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呢仅也有80组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官方商城去抢购吧。这款呢官网售价呢要5000多块钱，今天我们也是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了，价格一件到底，3件套到手只要799元钱，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限时破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赶紧去抢购啊！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呢，还会单单再减5元钱。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7: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多云，13到21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7到29度，四平阴13到22度，通化多云12到23度，白城多云11到23度，辽源阴13到26度，松原多云13到21度，白山阴13到23度，长白山阴8到27度。

很多人是听了王菲在春晚上的传奇才惊觉李健有多好，可是如果你曾一直关注李健，就知道他的每一首歌都不是拼凑之作，是用自律、专程、诚恳、专注，用专业跟品格来站稳脚跟的，是当代内地流行乐坛的体面代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这是李健翻唱许飞的作品《父亲》写的散文诗。如果说许飞的原版是粗粝扎心的，即时感像摊在眼前的日记，而李健这个版本更像是深情流动的大银幕的叙事。他用克制干净，甚至是近乎诗朗诵的直白，把苦难唱得体面又深情，叫人的眼睛下暴雨。继续分享李健《父亲》。

0: 鲜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7: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520底价告白，我们。

我们的商城福利来了，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量两个字，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好物呢，就是这款 ALO 同款的天丝短袖女款啊，样式挺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弹力呢非常的大，穿久了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面料轻薄却不透，穿深色内衣也不尴尬。商城的福利，圆领正肩宽松 T 恤和U领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79元，两件只要8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颜色呢有朝露白、药业黑等6款颜色，码呢也是尺码很全，从 M 码到 CCL， 80斤到145斤都能穿啊。这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各款的颜色多囤几件特别的划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下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好物呢，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要799元，这个价格之前从来没有的，仅限这次的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呢仅有80组，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官方商城抢购。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得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补水打底到全脸修复，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一套就能覆盖日常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真的是很能打啊。精纯水呢流动性超好，轻拍就能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适配。坚持用一阵子会发现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熬夜后的暗沉黄色，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都改善不少啊。所以呢，这个同品牌的同一个套系的护肤品一起来试用，它的协同效果真的是1+1+1=3的一个效果。官网一套下来50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到手799元钱，这个价格之前从来没有，而且呢只有80组啊，所以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抢购，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元钱。

这是小柯老狼带来的《无忧的蓝天》。老狼是勤劳的模范生，参加综艺，提携新人，热心转发各类的音乐信息，空降音乐节的现场。明明是独立的，可是又好像是隐形的，跟谁都玩得来，又很有安全感。在《模范情书》歌曲当中呢，其实就有小柯的和声，他们两个私底下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的热络的啊，很稳健很铁的那种，两个人松弛又温暖，沉稳又包容，共同呵护心里面那块从未被世俗染色的桃花源，又像是一次不期而遇的偶遇。

这是老狼带来的虎口脱险。虎口脱险其实也是对某一种东西永远失去的恐惧和无奈啊。我们在幸福出发跟大家分享的劳模型的音乐人老狼，应该是华语乐坛真正的音乐劳模，因为他温柔又持久，好像是一个行业的守夜人，前辈的摆渡人。其实最敬仰的是他在人格层面的劳模，就是清醒，永远保有一种行业的共情。日常周末的闲暇时光，希望你可以留一点时间给音乐，给曾经的青春。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